0: 知道啥呀？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1: 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厂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啊，负责人是姓冷。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您认识龙总吗？
1: 认识。
0: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龙总不太好说话呀。
1: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
1: 好，你等着啊。
0: 好嘞。
1: 冷总你好。
2: 你好，冉老师。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啥事儿啊？
1: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0: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0: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1: 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
0: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59，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0: 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厂那2-梅花鹿鹿茸血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1: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些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1: 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2: 行啊行，袁老师都求到我

0: 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1: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0: 再翻一倍啊。
1: 对呀，
2: 冷老弟，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0: 行吧，冷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冷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哎，你让我帮忙就这事儿吧。
2: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0: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就先挂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再见。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0: 好，
1: 谢谢冷总。
0: 再见。
1: 再见。哎，
2: 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1: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2: 那给多少？
1: 三万盒。好吧。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2: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包邮行吗？
1: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2: 好
1: 吧？
2: 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杠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1: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就当做广告了。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我没做梦吧？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2: 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2: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1盒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2: 对，
4: 1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2: 对，
3: 4200
2: 啊，
3: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2: 这是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她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
2: 啊。
4: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2: 真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
5: 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2: 行，2组给您记上了，放心。
5: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这个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2杠梅花鹿的，还加工技术啥的，实打实的了解。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100个放心。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2: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雪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

0: 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1: 好，
0: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袁老师啊，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哎，好，哎。
2: 恭喜您，唐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
0: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就是嗯、放心。
3: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0: 嗯，
3: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0: 嗯
3: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
0: 啊。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行了、嗯、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那好，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4: 赶快帮我报名
0: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4: 哎，明白，袁老师啊。
0: 啊，
4: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
0: 嗯，
4: 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
0: 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
0: 哎，
5: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0: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
0: 嗯。
5: 他俩这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嗯、哎呀，我说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
0: 嗯嗯。
5: 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
0: 嗯、
5: 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
0: 嗯。
5: 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0: 我发现你呀、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
5: 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就这点事儿。嗯，
0: 没别的了是吧？
5: 啊，没有了。
0: 好嘞，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哎，再见。
5: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6: 确定12组，
0: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1人1组实名制的，
6: 明白
0: 啊？
6: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6: 这点事不能差
0: 哦，不能差
6: 啊啊！我是家里的老大，
0: 嗯，
6: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
0: 啊，
6: 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
0: 嗯，
6: 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0: 太合适。
6: 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
0: 啊，
6: 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嘞。
0: 啊，
6: 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哈、啊，
0: 坐不住了。
6: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0: 我跟您说一下，
6: 嗯嗯，
0: 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6: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
0: 嗯，
6: 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0: 还强调一下，行行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6: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0: 你看，再见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7: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0: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7: 哎呦，袁老师啊，
0: 啊，
7: 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

0: 干喝的，
1: 嗯，
0: 等这次我把这鹿茸雪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放松。
1: 嗯，
0: 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这次团购啊，可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

0: 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闯红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五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一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五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3: 5个电话号没问题啊。我这五组全是我家用
0: 啊。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雪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抽，很方便的。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五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一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啊。
0: 行，一组给您记上，放心。
4: 这一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0: 哎呦，
4: 真的太谢谢你了。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
0: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雪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4: 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哎，
5: 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0: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1人1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您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5: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那么好，那个鹿茸雪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0: 对。
5: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雪热的问题。哎呀，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0: 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10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量了。
6: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5: 好了，
0: 再见，
5: 谢谢您，袁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0: 2组啊？啊，
7: 对，
0: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等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7: 好，谢谢女袁老。哎，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7: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3: 这是你弟弟？
4: 嗯。
3: 他跟你长得像吗？
2: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5: 别这么冒险
4: 吧。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6: 一切都交给你弟
7: 弟。别动！
8: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9: 杀人灭口，
10: 我没见过，快撤吧。
11: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受伤了。

0: 想的，听懂就给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哎，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0: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2: 是的，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

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鬼子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大雷，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
2: 还是走吧，明天还是再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要出来，快进去。

0: 你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我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坤，你坤，起来！出去！坤，坤！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桑门星。你们要是知道桑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走。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嗯，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哦，
0: 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2: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2: 嗨，
1: 李某。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出发。

抓住他！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阁下考虑的深远。
0: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1: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将军，你放心吧。
2: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融化在胸膛。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

0: 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7: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

0: 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5: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16: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0: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1: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0: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是，
0: 满屯，
1: 老郭，
0: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0: 带回什么好消息？
1: 是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
2: 范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
0: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
2: 你干嘛去？
0: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0: 团长，回去。
3: 团长，团长。
0: 安德，到，去劝劝他。
4: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让我出去。班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

0: 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0: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0: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他。

0: 可这白毛，
1: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0: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1: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你？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良心。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杨乃林，
1: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0: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1: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0: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1: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0: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自己跑上去干啥都。

你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3: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3: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0: 谁？
1: 丧能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0: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0: 我要说不。
1: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史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0: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3: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
3: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4: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丧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5: 事儿
6: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6: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6: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6: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6: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5: 他的尸体在哪？
6: 被转移了。
5: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奉天粮仓。
2: 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真羡慕你啊！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2: 哦，是吗？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哎，仓库中队，给我看好了。
4: 嗨，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嗨。

0: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五。

0: 名呢，送两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

0: 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呐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
4: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直啊磨

0: 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 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再见恍如隔世，
3: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2: 历经千帆，
4: 爸抱我吧。
2: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2: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2: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
2: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2: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何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黎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乃黎，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10万。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
0: 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没有啊。真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确实如此。继续。
2: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点，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2: 团长，
0: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2: 那个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也许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0: 看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0: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危险？
2: 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这个就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
2: 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香钱啊。
3: OK，
2: 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4: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丧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物资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1: 好。

0: 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步

0: 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步

0: 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进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

0: 我们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刘天波，请坐。请。我夹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1: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 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声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 七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2: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2: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1: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君？
2: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席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1: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2: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0: 嗨，
2: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0: 快给我出来呀！
1: 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你还在担心他呀？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呦，我这，哎呦，哎呦，这，这，哎呦，我，哎呦，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走，快，走。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戴小鬼，戴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

0: 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

0: 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

0: 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

0: 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4: 这是你弟弟？
5: 嗯。
4: 他跟你长得像吗？
3: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6: 别这么冒险嘛！
5: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7: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8: 别动！
9: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0: 杀人灭口！
11: 我没见过太凶吗？
12: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中午好，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大部都将会维持晴好天气，有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白天气温会稳步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到达30度左右，而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全省是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要特别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采取薄外套加短袖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适时的增减衣物。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迹象等级将持续升高，大家要绷紧防火这根弦，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0: 经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9: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拿这一块。
11: 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斗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郡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经理，
1: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暂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中尉，
1: 是，
0: 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

迅速开了枪。乔本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猫。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馄饨堂在哪条街上？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
1: 这么乱的地方，找一个崴了脚窝的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用
2: 不了一钟头，信吗？拿着情报不跟你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
1: 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十根金条，请帮我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首先呢，这个瘦肉呢，我要把它切成肉丝。 现在把切好的肉丝呢，稍微腌制一下，加点生抽，加点蚝油，加点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稍许就可以，搅拌。 把它腌制5分钟，开火，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油，水烧开了，把蒜苔焯一下水，关火。 把焯过水的蒜苔捞出来备用。现在我们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鞋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鞋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鞋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70000盒呢。哦，
2: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0: 是啊，
1: 奶壶不开提奶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鞋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啊。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他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
0: 儿。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鞋冻干粉，不是
1: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70000盒鹿茸鞋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70000盒鹿茸鞋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鞋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鞋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鞋冻干粉，我给您打8折。
1: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8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1: 沙总啊，这款鹿茸鞋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鹿茸鞋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鞋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鞋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1: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鞋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鞋冻干粉，我想要一个2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啊。

0: 厂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1: 啊，
0: 99也行
1: 啊，行。
0: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0: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血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哈，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
1: 啊、
0: 你马上拿走好吧。
1: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0: 白老师，你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
1: 嗯、
0: 合作不是您嘴一张收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
1: 嗯，
0: 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
1: 嗯，
0: 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1: 哎，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场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
1: 啊，嗯，
0: 负责人是姓冷，
1: 嗯，
0: 嗨，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场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你认识龙总吗？
1: 啊，认识。
0: 这太好了。
1: 啊，
0: 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厂合作了好多年，
1: 嗯，
0: 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
1: 嗯，
0: 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
1: 嗯嗯。
0: 不过我可听说这冷总不太好说话呀，
1: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
1: 嗯，
0: 哦、
1: 好，你等着啊。
0: 好嘞。
1: 冷总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1: 哎，
2: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这个，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啊，是啊。
1: 啊，
2: 啥事儿啊？
1: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场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0: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场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0: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场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1: 哎哎哎，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0: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1: 599啊？
2: 嗯，
1: 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0: 就是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场那2杠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2: 哎，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些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场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1: 对。
2: 哎哎哎，冷老弟，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0: 嗯。
1: 哎呀，行啊行，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1: 再翻一倍啊。
0: 对呀，
2: 冷老弟，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1: 嗯，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
2: 哎，
1: 你让我帮个忙，就这事儿吧。
2: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1: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
2: 啊，
1: 就先挂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0: 好，老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1: 好，
0: 谢谢老总，
1: 再见。
0: 嗯嗯，再见。
2: 哎，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0: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
2: 嗯，
0: 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
2: 嗯，
0: 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万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2: 那给多少？
0: 哎，三万盒
2: ，嗯，
0: 好吧，
2: 嗯，
0: 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2: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包邮行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
0: 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2: 好
0: 吧？哎，
2: 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杠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
2: 啊，
0: 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
2: 嗯，
0: 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
2: 嗯，
0: 就当做广告了。
2: 嗯，
0: 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
2: 哎，
0: 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我没做梗吧？
2: 嗯，
3: 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2: 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2: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一盒哈，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2: 对，
4: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2: 啊，对，
3: 4200啊。
2: 啊，
3: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2: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
3: 嗯，
2: 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
2: 啊。
4: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2: 啊，
4: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
2: 嗯，
4: 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2: 就是。

0: 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1: 好的，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松胆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哎，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行，2组给您寄上了，放心。
2: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氧2-梅花鹿的，还有加工技术啥的，实打实的了解。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100个放心。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0: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2: 好，
0: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哎，好，谢谢袁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哎，好，哎。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氧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
0: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放心。
3: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
0: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那好，薛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4: 赶快帮我报名。
0: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4: 哎，明白，袁老师啊。
0: 啊，
4: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
0: 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
0: 哎，
5: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0: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
0: 嗯，
5: 他俩这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0: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
5: 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就这点事儿。
0: 没别的了是吧？
5: 啊，没有了。
0: 好嘞，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哎，再见。
5: 哎，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蓝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6: 确定12组，
0: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1人1组实名制的，
6: 明白
0: 啊？
6: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6: 这点事不能差
0: 哦，不能差
6: 啊！我是家里的老大。

0: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你这鹿茸血冻干非常太好了，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呗。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0: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行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0: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3: 哎呦，袁老师啊，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放松。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3: 而且这次团购啊和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1: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
3: 对
1: 、啊、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血冻干粉。这1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4: 5个电话号没问题
1: 啊，
4: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
1: 啊。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5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袁老师。
1: 哎，
5: 我要1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行，1组给您记上，放心。
5: 这1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1: 哎呦，
5: 真的太谢谢你了。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
1: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5: 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哎，
6: 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1: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1人1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您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6: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得那么好，那个鹿茸血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1: 对。
6: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血热的问题。哎呀，这不就让。

0: 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
1: 嗯，
0: 也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2: 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10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量了。
3: 是，
2: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2: 2组啊？啊，
5: 对，
2: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等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5: 好，谢谢女元老。哎，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再见。
5: 再见。哎，
4: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他先天残疾，生活艰辛。他从小是孤儿，无依无靠。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两人相识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
1: 就觉得两个人同病相怜吧。
0: 然而，这份难得的情感却因为张女士的职业濒临破灭。
1: 开始做了主播，
0: 因为身体原因，职业受限的张女士靠直播来支撑生活。然而，就是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却成了她感情最大的阻碍。
1: 他拿着刀要来砍我，他就觉得我背叛了他。
2: 那个大哥是单身，他们俩交往，知道吗？
1: 人家纯粹是帮助我，
2: 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呢。
0: 双方争吵愈演愈烈，直播频频被强制叫停，
1: 把我的网断了，然后把我的电也断了，就把我所有的设备都砸了。
0: 一边是七年的感情羁绊，一边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张女士决心斩断纠缠，提出分手。
1: 这一次我就彻底要跟他断了，他不愿意分，自杀，要跳楼。
0: 既然认为女友存在不忠，为何谢先生还坚持不愿意放手？
2: 那离不开他吗？他一走我就受不了。
1: 他所说的事情就是嘴上说说就行了。
0: 在张女士眼中，这份不肯放手的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
1: 我不做主播了以后，看到了一个女主播给她发信息，相当的震惊。那一刻
2: 在这里我就大大方承认这是我的私心。
0: 一边死抓着女友不放，一边又和别的女主播暧昧，谢先生口中的私心究竟指什么？
2: 这么多年我都是委屈我自己，你是在戏弄我可知道？
0: 这段感情背后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是什么让他情绪崩溃，愤怒离场？七年的爱恨纠缠，究竟是彼此救赎，还是逃不过的劫？
3: 这不是爱啊，这只是一种需要。
0: 最终，谢先生能否挽回去意已决的张女士？张女士的直播事业又该何去何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女主播的七年恋情。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0: 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女士和谢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有什么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们能够结束这些年的纠缠吧，然后和平分手，两个人相互都不信任了。
0: 这个决心已下是吗？
1: 是的。
2: 我还不想分手，看看能不能再继续下去，让我们各自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0: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2: 七年了。
0: 那你清楚他为什么要结束分手知道吗？
2: 就是我们老是闹吧，中间有很多问题。
3: 一开场，调解双方一个表示坚决要分手，一个执意想要挽回。那么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倒回到七年前，有着特殊过去的两个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产生了交集。
1: 他是孤儿，然后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从小比较缺爱的那种，然后就觉得两个人同病相怜嘛。
3: 张女士先天残疾，谢先生是个孤儿，都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他们格外的珍惜这份缘分。
2: 因为我前妻和男的没有什么说过于的去在乎，我说哪怕我以后找一个残疾人，只要他安安稳稳过日子，我都愿意养他。
1: 他也承诺了，就是无论我将来身体就是到一个什么样子，他都会照顾我。
3: 凭着这份承诺以及对未来的期许，两人很快确定关系，走到了一起。可当承诺照进现实，张女士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在生活中的一个细节，比如说生活上面一个倒垃圾，他也会跟我计较。他说你呀，连个垃圾你就不能倒吗？我本来我走路可能他都是很费力气的。他说他活得像个佣人，什么都要他来亲力亲为的。我突然就觉得他说的那些承诺好像都只是随口说说的。还有刚开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在家里我养你，我就相信了他，要给他煮煮饭呀，做一些家务呀，他就专心在外面上班。后来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然后他就要在经济上跟我 AA 制。其实不是气话，他可能也是积攒了很久的。我就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打破了我之前对他所有的认知。
2: 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基本上所有的开支都是我的，我从来不讲二话。但是他是什么呢？只要一吵架，他就讲你没养我。你既然说对吧，我们俩我没养你，对不对？我说下个月开始，那房租你拿一半，水电费你拿一半，我们俩哎，这可行，对吧？我养的小狗小猫，妈时间长了还有点感情。我那么辛苦，我赚的钱都是为了我们俩，我心里就很压抑感，知道？我说我都付出了，你反而说我没养你。
0: 这个时候你就得解释那个倒垃圾事情了。
2: 那一个垃圾桶，我只要不倒，它永远都留在那里。如果他真正不能干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二话。我在这个家庭中就是既当男又当女。所有的家务做饭了，
1: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说实话的。他在外面工作回家了，我都是烧好了饭现成的。
0: 他不说都是他，
1: 后面我承认后面我已经不愿意去做了。
0: 后面是到哪个阶段？
1: 两年以后，他所谓的就是所有的开销都是他，其实他说的不是这样子的。他所谓的养我就是不饿死就行了，但是事实上生活费啊，我不是说我一分没有出，我也是有收入的。我在网上弄些东西我也是有收入的，如果家里有些东西要添置的我也会添置，因为我是抱着要过日子的。但是在他的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就觉得这些年都是他在付出。
3: 相伴仅仅两年，两人感情就被柴米油盐的琐碎磨出了裂痕。争吵之中，谢先生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在张女士心底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让她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1: 她提出 AA 制了以后，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主播。
3: 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张女士决心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因为身体原因职业受限，她只能尝试做网络主播。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为了寻求安全感做出的决定，竟直接让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矛盾彻底爆发。
1: 就是遇到一个我老乡，我就跟在直播间说，我说我想念家乡的那些就是特产呀什么的，然后我老乡就给我寄了一瓶萝卜干，有两瓶酱菜。我就觉得这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我就给他寄了一个眼镜，因为他是做电焊嘛。眼镜呢也不是我特意买的，是他有两个，多了一个我也用不到，我就送给他了，一二十块钱的东西。
2: 不是东西多少钱的问题，是你在我不知道的

0: 情况下，你把它给人家。
1: 眼镜的事情我是跟他说的，然后在他认为就是不正常的。
0: 你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找我那个东西没有了，你才讲的。
1: 你说
0: 你拿送人，
1: 你才找的。
0: 而且他和那男的，他不是送眼镜的问题，他们是天天打电话，一打很长时间。
1: 你说实话好不好？
0: 对，你那难道没打？
1: 打电话是另外一个。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不想讲。你给这个人打电话，给那个人打电话，一打一两个小时最多的都可以。当着我面半夜打电话都可以。
1: 你来到这里能说实话吗？
0: 你打没打？
1: 来这里我不是想跟你吵架。那一次吵得也很凶，他拿着刀要来砍我，然后把卫生间的一个塑料的盆子都砍破了。他就觉得我背叛了他，我就把那个我老乡给拉黑了。他比较介意我做主播这件事情呢，后来我也就不做了。
2: 因为和老乡的互动，张女士和谢先生之间产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可念在这段缘分来之不易，张女士还想好好珍惜。冲突过后，她做出了让步妥协。
1: 我就觉得她心里可能会比较在意我吧。
2: 当时的张女士从争吵中看到了谢先生的在意，于是甘愿牺牲自己的谋生之路来保全感情。可这份妥协换来的不是她期待的和睦相处，而是一次让她大受打击的意外发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退让就是一个错。
1: 我不做主播了以后，然后我拿着他的微信，然后看到了一个女主播给他发信息：“哥哥，你怎么今天没来呀？”他不止一次看过这个主播。
0: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你加的哪个主播的微信？加，不说真名。
1: 派出所都有底的，你可以去查。
2: 男友和女主播的暧昧不清，加上之前双方的经济纠葛，张女士心中的期待被彻底消磨殆尽。张女士也更加坚定了她要自己挣钱的决心。
1: 确定了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这一回，张女士决定不再顾及男友感受，选择深耕直播事业。也就是这个选择，将两个人的矛盾彻底推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

0: 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接下来就是事情越演越烈嘛，然后他就砸了我所有的设备。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哥，我刚开始不是刚做嘛，有很多不懂的，他玩的比较多呢，然后他就下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就是直播上面的事情，让我在直播间怎么怎么样做。
2: 他自己做这行的吗？
1: 他不是，他看的直播比较多，对我来说是贵人吧，指导我的方面有用。他就觉得我跟人家有事情，他觉得人家对我是有目的的，然后他就给别人发了私信，他说那是我女朋友，你不要对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了，他说我对你纯粹就只是想帮你，因为我看你不容易。他说如果说你男朋友这么介意的话，那我以后就不来了。然后那个大哥呢，就直接就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2: 那本来到此就可以结束了，
1: 就是因为那个大哥后面又有一个小号来到我直播间了。大哥可能是为了避免双方的误会，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在直播间就直接喊，他说你别装了，我知道是你。他就说你扒了皮我都认识你，你烧成灰我都认识你，就开始闹。然后他就给我把我的网断了，然后把我的电也断了，然后他就吵起来，就吵架嘛，吵起来，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设备都砸了。
3: 为什么我介意？他们俩忽悠的身份就是，那个大哥是单身离异的，他也以
1: 单
3: 身的名义，他们俩交往，知道吗？我说你要是说那个大哥是正常有家庭的，你要给人家讲，哎，我有老公的，你们俩再怎么聊，你说他是帮你的，我也信，对不对？第二个，你有团队，你上面有指导你的人，你非要讲那个男的他是什么会帮你怎么样的，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吗？对不对？
1: 人家不是单身，有家庭有孩子。
3: 有孩子有老婆吗？哦，有孩子就代表不单身吗？他大哥要走了，他当时就在直播间就哭了。他只要一和他大哥一来，他立马那种表情各个方面立马就不一样，知道吧？为他以前说我不支持他这个干这个主播，后来我把我所有积蓄我拿进去充钱给他刷礼物，给他增加流量。有一次我给他刷完以后，他是帮我放一首歌听，那个大哥一来了，我歌都没放完立马切掉了，然后立马去和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1: 大哥是外人，他是自己人，就像是做生意，他就是我的顾客一样，你顾客来了你必须要招待招呼，对不对？
3: 你直播间里有多少个大哥？我为什么非要在乎这一个呢？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个人。
3: 他说的那个大哥工作当中受了工伤，是家庭也不容易，因为你让我感觉到了你当年用对待我的方式，你现在又换到别人身上了。
1: 这个大哥他帮我就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3: 对，不就是吗？
1: 然后他就觉得都不容易，刚好他现在条件呢就是比我好，
3: 就像人家
1: 他
3: 就有生意
1: 多支持我一点，
3: 我不去管这个事情，任由发展下去。
2: 这就是他看到的特殊性，就是你们俩相识就是因为从情感共鸣开始的。
1: 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我们两个有什么不正常。
4: 张女士和直播间大哥的来往让谢先生敏锐地嗅到了危险信号，他害怕同病相怜的感受让女友对那位大哥同样产生情愫。为了防止事态失控，谢先生当即采取了强硬手段，可他的这番操作非但没有稳住关系，反倒把张女士越推越远。
1: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跟他分了。
4: 张女士觉得谢先生不可理喻，冲突过后她搬去了妹妹家，想要结束这段关系，可谢先生却迟迟不愿放手，甚至辞去工作一路追了过去。
1: 他不愿意分，自杀，要跳楼，换了一个陌生的身份在我直播间就哭嘛，然后就讲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不容易。
4: 为了能让女友回来，谢先生写了一份又一份的保证书，
1: 给我写了保证书，保证就是以后不做那些伤害我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他
2: 都做保障。
1: 对，我一想到如果我走了就留下他一个人，我也就心软了。
4: 或许是基于同情，张女士最终选择了回来，可是没过多久又一个意外发现让她再次看清，所谓的保证就如之前的承诺一样，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谢先生背地里做了一件深深刺伤她的事。
1: 答应我边界感，然后要把那个号注销了，但是他重新弄了一个小号，然后又再看那个女主播。 当时我就用他的号，然后进了那个女主播的直播间，我然后聊着聊着就说到了礼物的事情，相当的震惊那一刻。他七夕那天给别人送的巧克力，
3: 不是七夕送的吗？
1: 说了是刚好那。

0: 姐，我也是主播，我卖别人东西，我不可能不收钱。
1: 那你怎么给人家送礼物都正常了，到我这就不正常了？
0: 这一次我就彻底要跟他断了。
1: 送礼物是什么吧，他正好休息嘛，我请了一个礼拜假带他出去玩了。人家那旅店那个凉丝被嘛，他说睡得还特别舒服，好，我说好就买一个呗。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不是他家做被子的嘛。
2: 什么朋友？
1: 他就是主播吧，他经常在直播间，他相当于就变相带货了之类的。我说你帮发一床吧，我给你钱嘛。他说哎算了吧，一床被子值不了多少钱。
2: 算是变相带货的话，他为什么会不收钱呢？
1: 他是一个新主播嘛，直播间里有一些问题我给他讲了嘛。
2: 所以当年出现在他直播间里的那个大哥身份现在转到你身上，你出现在别人直播间也是以这种身份是吗？
1: 对。
2: 你既然当年那么反对，那么怀疑，那么觉得有问题，你为什么自己也做相同的事情呢？
1: 因为我没和他那个女主播或者有什么暧昧了，或者天天打电话了，或者是发信息聊天什么。
2: 明白。他不收你钱的时候，你自己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吗？
1: 所以说我想就是买的东西给他就是抵消的这个东西。
2: 为什么是巧克力呢？
1: 说白了吧，这个事情在这里我就大大方承认，这是我的私心。他三天两头要走，三天两头要分手，而且每一次都是闹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一走我就受不了。那你要这样跟我，一点安全感没有了吗？他走了以后，最起码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去死去活了，把工作的丢了。
2: 你有一个情感寄托了是吗？
1: 也许是这样吧。
2: 那为什么你又要挽回他呢？
1: 当时还是离不开他嘛，有他必定有个家嘛，他在我心里甚至比我孩子还重要。
0: 他所说的事情从来就是嘴上说说就行了，有些事情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做的，做了会影响我们两个人，但他还是去做了。
3: 在张女士看来，男友口中的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这一次她坚定要分手。可站在谢先生的角度，他认为真正虚情假意的人反而是张女士。
1: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我在改，朝着他满意的方向去做的人，他从来没有为我去做过什么事情。
3: 谢先生坦言，为维系这段感情，自己多年来做出了巨大妥协，如今他已不再干涉女友直播，就连自己坚持多年的兴趣爱好，只要张女士不喜欢，他也毅然割舍。
1: 你说钓鱼，我为了你我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我都是委屈我自己，我想只要我们俩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3: 可即便自己如何委屈退让，谢先生始终感觉不到张女士和自己同心同行。
1: 只要你儿子来，我必须要出去住，这是你想让你儿子接受我们吗？你是在戏弄我，知道？
0: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一点安全感没有，后来我可能对他不抱希望了。
3: 走到今天，双方都认为自己全心付出，却又双双深陷不安，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那么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段伤痕累累的关系还有转机吗？
4: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明天加，无勾兑无调和，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5: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
6: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7: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
8: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 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称为陆地上的深海云油，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9: 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 纯紫苏籽油。
7: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无调和无勾兑。
4: 卖爆了，卖爆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卖爆了，卖爆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1: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的双标，自己都有边界感，对方都没有边界感。我自己都需要安全感，但是我都没有给对方安全感。我们张女士，你自己作为一个主播，你在直播间里面，当你面对大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可以说的，不管你是真情实感的表现，还是你是一种表演，对于谢先生来说，他都没有安全感。可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在搞事业，我觉得我是很有边界感的。那事实上是这样，送礼物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是给直播间里面的老乡送过礼物，一个是给女主播送过礼物。你们有边界感吗？尤其是谢先生你啊，给一个女生送巧克力意味着什么？而且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如果是朋友送你个蚕丝被很好理解，对吧？一个女主播她送你蚕丝被，只有一个原因，你是她直播间里的大哥，你打赏了很多，她为了留住你，她会送你蚕丝被。所以我觉得二位的情况哈，如果能解决掉我说的这个双标的问题，你们今后如何去生活才能够什么得到保证，而不是一个保证书所能保证的。
2: 情感上你们两个人都匮乏空洞和空虚。你们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在一起呢？是同病相怜，但这不是爱啊，这只是一种需要。女方下定决心跟男方在一起，就是女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她给了一个承诺，女方很看重承诺。在心理学当中，这种爱情叫空洞的爱，但是这种空洞让女方对男方有了期待。男方说了一句话，我活得像一个佣人，女方崩溃了，你原来不是承诺要照顾好我吗？而且原来说我养你，这个我养你这个标准很低，就是不饿死就行，而且最后还要 AA， 所以女方觉得男方是靠不住的。对待这个直播的态度，男方是不能接受他做很多事情。对于女方来说呢，这个直播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在经济方面他养我就是不饿死就行，这不可能的，无法接受。所以情感上空洞，经济上分歧，那必然就走向分开。而且呢，在这个女方直播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啊，就是女方的这个大哥。这个大哥对女方来说非常重要，他还同情我，同情女方。这个时候对男方是有刺激的，因为男方说最开始我们同命相连，类似的感觉又发生了。这男方立马就警觉了，吵啊，砸设备啊，然后女方呢就被妹妹给接走了。那么男方呢更崩溃，他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挽回，他就希望女方能弥补自己心里缺的那部分。所以男方现在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现在在找女主播？一旦她要走了，我心里那个缺的部分有人去补，所以男方的内心也是空洞，也是匮乏的。所以我说你们只是需要而已。

0: 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是相互吸引。当你内心的情感真正涌动，对自己动情的时候，你才会对其他人真正的动情，否则的话全是索取。
1: 你们两个人原生的还有之前的创伤，他一直没有处理，所以你们的这种旧伤在亲密关系中就会在反复的被触碰还有被激化。女方是从小是缺爱的，再加上身体残疾，内心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可能很难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另一半的身上，所以呢就拼命的想要工作，想要直播。其实这个她原本意识上她不是想要破坏家庭，但是现实直播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男方因为他可能从小的经历会有一些不安在里面，那这种特质呢又让我们男方的不安被放大了，所以接受不了，摔设备断网。当这种口头的承诺一次次落空的时候，再加上后面我们女方看到的她觉得男方的这种和主播刷礼物的这种行为，就加剧了女方的这种不安全感，女方就是坚决要分手。这种分手可能哈是失望后的一种安全保护机制。其实男方他是非常渴望一家人一条心，两个人在一起踏踏实实的生活的，甚至男方其实是也愿意为此来付出柴米油盐的这种家庭开支的。男方也做出了一些极端的行为，在女方看来是接受不了的一些行为，但是男方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个家，他也害怕再次被抛弃。如果说你们两个真的要好好过下去的话，也不是说靠写保证书或者靠承诺，也不是说靠那种拉扯来完成，而是要靠你们两个实实在在的去改变。
2: 我们谢先生，你的前一段婚姻因为你前妻男女边界不清，所以你在寻找下一个伴侣的时候你会避雷踩坑，就是我要找的女人一定要男女边界清楚，如果是这样，哪怕她是一个残疾人躺床上我都养她，他真的是残疾躺到床上，你有没有这实力落地呀？显然很困难。他真的啥也不干，你真的能全方位养他吗？你真的能每天千辛万苦回来还要照顾一个病人吗？婚姻是多现实的事情，它是需要柴米油盐的呀，它是需要人家一个女人要跟你在一起，需要你给她安全感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生活的现实本身，我们去做选择。张女士这边，你其实要的婚姻大概条件上或者是要求上真的是不高的，但是呢你可能越要一个在行为规则上安全的人，比如说你不要去钓鱼了，要有男女边界。一旦一直关系用规则来定性，那便变成了监督和管理，还有要求，而不是体贴、理解和支持。那还能感受温暖吗？于是对方提出了经济上的 AA 制，对方提出了这个垃圾你也不丢，这个你也不干。一旦情感疏远了，那就不乐意了，亲密温暖的体感被破坏了，再多的规则也管不住一个人。所以希望二位接下来在谈的时候少谈规则，多谈情感，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身旁坐的这个人是否是我愿意的，如果是可以尝试着再努力一下，如果不是就此别过，各自安好。
3: 挑选李新平希望张女士与谢先生都能够认清现实，读懂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用更加理性成熟的态度去看待这段感情。但是在密室里，谢先生说自己在情感上一时还没法接受和张女士分开。
4: 我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嘛，就是从小父母就离开了父母嘛，后来找了养父，养父后来又去世了，一直就是没有那种家庭体会过家庭的那种热情那种感觉。

0: 那找了他以后呢，我就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他就说离开我，我呼吸都感觉困难，知道吧？我好多我朋友都骂我嘛。
1: 谢先生深知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不对等，但自己就是做不到彻底放手，所以才一次次的妥协退让。但观察员朱永卓提醒谢先生，一味妥协换不来真正的爱。
0: 情感缺乏的特别强烈，这种强烈就希望从他身上去补，显然他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在这部分是你自己的要成长的部分，把注意力不断的回来看清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爱你的人。妥协也好，限制也好，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你并不愿意。
2: 哎，对对对，感觉
0: 并不舒服，每一次过得并不舒服。
2: 不舒服，不舒服。
0: 就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你觉得你能坚持下去吗？
2: 我想经过你们调解，再试一下吧。
1: 谢先生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密室另一边，张女士似乎去意已决。
3: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他跟我还没有分手的这个状态下，然后他给自己留好了后路。
4: 你们两个人，你也有你的不对，当然他也有他的错，都要反思一下。你比如说你在那里跟老乡送眼镜了，刚才还在直播间大哥来大哥去，你也没顾及到他的感受。
3: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意识到了，而且我也在改。从他介意的那个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大哥打过电话。
1: 张女士说，在这段关系中，她同样做出过让步与妥协，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无法好好相处。然而从现实角度出发，观察员廖习玉建议张女士还是不要仓促做决定。
4: 你确实需要一个人来做你的管账，你再去找一个健全的人，我心里实话说可能会有难度。
3: 你的好意我都知道，我感觉要不然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再来重新感受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感情有没有还是一种习惯性的依赖。
1: 张女士坚持希望能够暂时分开，留给彼此空间冷静思考，再对这段感情做出最终的评判。那么对她的这个想法，谢先生会愿意接受吗？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5: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6: 我抢到了。每天2升油，
7: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8: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
9: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 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称为陆地上的深海云油，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10: 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8: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无调和无勾兑，
5: 卖爆了卖爆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铁草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卖爆了卖爆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

0: 新选购，一全凭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前五十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两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看一下大家聊过之后现在到底是什么想法。
2: 我们这6、7年了，在一起风风雨雨，我还是挺感动你能陪我到现在，知道吧？可能这6年来我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就这里我也向你说一句对不起，我也努力了，知道吗？我真的努力了，满足不了你。
3: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去满足另外一个人，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决心，然后跟对方的一种相处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吧。几年的时间呢，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付出，两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时间，都是相互的。我们暂时冷静一下吧，如果说两个人还有可能的话，那就再讲以后的。
2: 没必要了，我不想了。
0: 面对张女士的决定，谢先生突然撂下一句狠话，径直走出了调解现场。他是真的决意放弃了吗？
4: 这个阻挠我都飞了。
5: 你不能这么说，
4: 每一个调解员的妥协谈，我有他提的什么叫让步？
6: 不但是说一句哈，
4: 我讲一个，他要做为我做什么？没有。
0: 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谢先生依然心怀不甘。观察员廖喜玉在一旁耐心劝导，经过片刻的情绪平复，谢先生重新回到了调解现场。再度归来的他又会给出怎样的表态呢？
2: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尊重你。
7: 谢先生作为成年人，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他人。他也对你也没有不好，你们只是就生活琐碎上就会有分歧，那为啥两个人会变成彼此的负担和仇人呢？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很傻吗？大家理智一点，先过好自己的，好不好？
0: 调解落下帷幕，谢先生最终冷静理性地接受了张女士的决定，这或许不是圆满的结果，却是一个好的开端。远历经这场情感纠葛，二人都能够真正收获成长。感情里一旦选定相伴之人，就要和其他异性划清边界，无论你是网络主播还是直播间观众，只有厘清边界，守住底线，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一段健康的关系贵在平等，是彼此托举，互相成就。愿两人整理好过往的伤痕，从容奔赴往后的生活，先过好自己，剩下的交给时间。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刘女士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

0: 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1: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的。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

0: 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0: 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有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爷爷。

0: 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先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慢点。哎，
2: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
1: 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4: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1: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嗯。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想达达居，新四居，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哎，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哎，
3: 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花，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这事，
0: 哦，那我收下了，
1: 谢谢团长，
0: 去吧，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着就行。

0: 小鹏，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哦，
1: 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2: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3: 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4: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蹒也确实没时间嘛。
3: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4: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3: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绑子过来了。
4: 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3: 我现在不是说我，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4: 我怎么了？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3: 你说嘛。
4: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3: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
4: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3: 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
4: 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5: 小想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
3: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5: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哎，大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回这儿啊。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要是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庄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
0: 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

0: 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2: 萨满星在哪里？
3: 谁是萨满星？萨满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准动！
3: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显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咋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5: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

0: 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0: 聪明。
1: 我娘！
2: 小点声。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左两哥，
3: 撒门逊，
1: 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
0: 等等，如果你现在回去。

0: 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张相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1: 张相哥。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这一次是你良心洗白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究竟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后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
5: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5: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5: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5: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呀。
4: 哎，西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

0: 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金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河尾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1: 还有，
2: 报告。
1: 什么事？
0: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1: 病了。
3: 老冯，老冯，参谋长啊，老冯，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男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3: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0: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1: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
2: 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2: 嗯，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
3: 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 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2: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3: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
2: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3: 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 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3: 怎么样？
2: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

0: 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

0: 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

0: 堂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爸我来，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8: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5: 试探，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的？说吧，快说！
1: 哟，
2: 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给他一根，
4: 瞎抽
2: 什么呢？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4: 哎，这快说！
2: 小花，小花，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
4: 哎，没劲儿！哎，
1: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去是吧？
0: 回来，快！
2: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那就一口嘛，这
5: 点上，
6: 请进。
7: 小姐，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哎，少爷，
8: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8: 好。
7: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8: 少爷，
7: 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7: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打赌我赢了。
6: 感觉怎么样了？
9: 没事。
6: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旅馆，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
4: 哦，
3: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

0: 才能想家庭。
1: 对，你说的很对。老庞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0: 翔，张翔，张翔，张翔。
1: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我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眼，给，过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自己守着。谁让你们做的？
1: 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2: 诸位，你看，谁来了？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
0: 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不好好的吗？
2: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徐工，坐这儿。
3: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她是谁呀？她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青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秦时月。我叫郑秀姑。啊，请坐。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3: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别难过。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行，就这样吧。行。报告。进来。杏花。
2: 哎。我帮你。
0: 不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别动。
4: 哎，来，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找找看。
0: 真的，别扫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哎，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行吧，
1: 我对了，行吧，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钱吧。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亿万家纯紫苏籽油，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1: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2: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啊！
3: 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4: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不勾兑、不调和、零添加。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1: 好的。
0: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简单方便，吸收还好啊。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啊，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
1: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3: 嘿，你看呐、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我就想啊。这个老年人呢、啊，你要想健康啊，还得从这日常的饮食上上上心呢、
1: 啊。是的，叔叔啊，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嘛，是吧？
3: 可不是嘛，我原来啊大油大肉啊不忌口，现在老朋友来了呀、啊，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0: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2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3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4: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尹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为什么必须囤呢、啊、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4: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0: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4: 是的。
0: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

0: 第三种和馅儿梨，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呀、啊，特别的好。我跟我老伴儿了，我俩一起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本来的欧米伽三在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还会快速流失。多吃常吃紫苏籽油，
0: 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呀、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5: 姑娘来，快请坐。
6: 好好呀，这么香啊！
5: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6: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5: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6: 好吃不好吃？
7: 非常好吃。
6: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5: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
6: 阿姨，不瞒您说，今天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2: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对，你没有听错。

不是用来炒菜，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

0: 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1天2勺油，亿万家纯紫苏籽油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1: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2: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3: 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4: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3: 好的。
4: 喝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简单方便，吸收还好啊，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铁草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啊，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
5: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嘿
2: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我就想啊，这个老年人呢，你要想健康啊，还得从这日常的饮食上上上心呢。
5: 是的，叔叔啊，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嘛，是吧？
2: 可不是嘛，我原来啊大油大肉啊不忌口，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4: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

0: 师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1: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您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为什么必须囤呢、啊、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80。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0: 你就不知道了吧？
4: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5: 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3: 吓死。
2: 来，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干什么你们？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2: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3: 啊，请他进来。
2: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知道，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1: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
0: 怎么回事？没听懂。
1: 为什么早不报告？
0: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啊！
1: 是。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3: 我们这么晚。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对不起大家。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你没把你怎么样吧？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 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团长为你输了血？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行？

0: 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
1: 哎，
2: 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1: 咱们借用一下。
2: 行啊，
1: 你去说说，
2: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少侠，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行，我说个准。
8: 不服不行！
4: 大家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9: 对。

0: 行，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嗯，
1: 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2: 走，
1: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好，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3: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4: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3: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4: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3: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5: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6: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7: 对呀、啊。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5: 说说吧，说说。
8: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5: 这狗日的鬼子的！
9: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0: 你这小子会说话
9: 是吧？这个
10: 说话
11: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8: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9: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想就想，一想惊人。
6: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8: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想听吗？
5: 说说。
8: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9: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9: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8: 你让不让我说？
9: 你说。
8: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9: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2: 娘。
13: 哎，老郭。
14: 哎，团长。
13: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3: 这没问题？
14: 没问题。
13: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十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4: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3: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4: 是。
15: 我坚决反对。
16: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5: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6: 你的立场。

0: 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下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的，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范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儿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9: 候您多时了。
10: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
0: 还好。
10: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9: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0: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9: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0: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9: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10: 你不想回去吗？
9: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10: 你跟他说了？
9: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0: 那他怎么说？
9: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0: 这小子，我去问他。
9: 哎，爹爹爹，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做

0: 南兆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

0: 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 时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做。

0: 南兆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

0: 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如果真的喜欢他，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1: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1: 哦，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七，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2: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3: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2: 你好。
3: 这样，
2: 来，错了，伙计。
3: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2: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3: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2: 这个嘛，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0: 可是三战区就面临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
1: 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2: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3: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0: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3: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4: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坏吗？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3: 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
1: 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5: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
5: 因为我宣过誓，
0: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
5: 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
1: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

0: 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张向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呀？
0: 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
1: 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2: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

0: 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话，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诗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2: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2: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2: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身？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2: 我有

0: 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

0: 方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干。
1: 你怎么了？
2: 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2: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2: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3: 融化在胸膛。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核心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

0: 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啊、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0: 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核心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

0: 团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

0: 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他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兄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他凶吗？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6: 开车注意安全。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老师傅手摸眼看的经验能不能交给机器？一个产业大脑能不能帮企业买原料拿贷款？政策加持下，新材料又能否抓住 AI 算力风口？今天我们走进萍乡安邑鹰潭三地，去生产一线看一看当地是如何以数字化转型和精准政

0: 策，推动产业集群强链壮群。
1: 走进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从原料球模到出厂检验，每道工序上都布设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他们实时收集数据并传给 AI 大脑。泥浆磨得细不细，坯体有没有裂纹，腰温正不正常， AI 系统都盯着，一旦越了红线立刻报警，还会自己找原因。
2: 数据全部都是采集到了我们一个 AI 中心，你看它这个铁质的这个缺陷的数量，累计影响的一个量，以及我们产生的原因，都已经把它公布出来了。
1: 在电磁行业，建这样一条 AI 产线并不容易。电磁的核心原料是泥浆，可不同山头、不同季节挖出来的泥，细度、含水率，每一批都不一样。过去，强盛用的是半自动生产线，参数怎么调，全靠老师傅手摸眼看。要把这些经验变成 AI 能学的数据模型和标准参数，强盛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
3: 帮助企业对接，把电磁研究院的材料学专家、湖南大学陶瓷科研团队、人工智能学院的算法团队，按企业实际需求打包送到生产线，破解企业难题。
1: 专家团队驻厂攻关，当地又拿出50多万元技改资金，帮强盛加快建成 AI 产线。新产线一投用，效果立竿见影，产品合格率提升3个百分点，日产能从300只左右一下跃升到1500只以上。
4: 成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核心供应链，客户结构从以低压产品为主转向超特高压产品，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1: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都在主动拥抱 AI。在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这个智库，推动 AI 质检技术在产业链上落地。省纺织产业大脑开发出 AI 纺织助手模块，为企业提供生产优化、数据分析等服务。今年，江西出台关于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设立数转券，打造数字化标杆，建设产业大脑，创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分企业、产业、区域3个类别支持数字化转型。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已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累计培育100个左右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在萍乡 ，AI 工人盯住的是一条产线，而到了安义，出厂的是一颗管着全行业的大脑。他不盯着某一道工序，而是把数百家铝型材企业的生产、采购、融资放进同一本大账里统筹运算。走进安义县铝谷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忙着汇总各家企业的原材料订单。这里是当地铝型材企业的集中采购平台，以前企业各买各的，价格谈不下来，现在大家拼单采购，品质稳了，到货快了，价格还实实在在降了下来。
5: 每吨降低50块钱，按我们一年4万吨的采购量，一年就节约了200多万。
1: 一吨省50元，一年省下200多万元。这笔账的背后，得益于安义县今年建成的江西省铝型材产业大脑。这颗大脑规划了供应链协同、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等12大应用场景。企业的采购需求在平台上一目了然。
6: 在接入这个产量的平台之前，我们需要每一家企业去走访，收集他们的需求数据。我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面收取他们的采购数据，这样覆盖的企业面也更广，量也更大，我们跟供应商议价也更有话语权。
1: 买原料省了钱，融资难题也有了新解法。中小企业贷款常常卡在缺抵押上，产业大脑的金融模块把企业的生产数据变成了信用依据，当地创新推出模具贷，让沉睡的数据醒过来，变成能换来真金白银的信用资产。
7: 通过引入我们这个核心数据空间的这个技术，去抓取企业的这个模具使用的一些情况，反向去分析企业的一个生产经营的情况。那通过这一块的一个数据的话，我们提供给银行，银行可以依据这些数据去给企业做一些授信的评估。
1: 只要企业授权，银行就能通过产业大脑实时查看生产数据，企业经营的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银行敢放款，企业拿钱快，
8: 不用抵押，而且手续很简单，缓解了原材料资金压力。

0: 让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交付。
1: 目前这颗产业大脑已经接入当地400多家旅行财企业，今年以来供应链协同板块成交额突破12亿元，环城铝棒交

0: 一颗大脑让老产业稳稳拖住了基本盘，而在数字浪潮的另一头，新赛道正乘势起跑。在鹰潭，一块小小的电路板正踩着 AI 算力的风口跑出了加速度。
1: 我现在来到了成瑞电路有限公司，我身旁的生产线呢，生产的是企业升级的第三代 AI 服务器的 PCB 电路板，传输速率提升了30%，利润是企业原来普通产品的3倍以上。
0: 位于鹰潭的成瑞电路成 AI 算力产业东风，订单快速增长， PCB 电路板每天出库多达500多款，下游需求激增，客户将交货周期从15天压缩至7天，原材料保供压力陡增，一旦供货跟不上，企业就有可能丢掉头部客户的大额订单。
2: 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只能提前储备原材料，大量资金就被占用，资金链压力非常大，不仅赶不上客户短交期要求，还会错失头部企业的一个大量订单。
0: 为帮助成瑞电路这类 PCB 企业攻克堵点，当地园区走访摸排需求，推动江铜、铜箔等本土企业与他们就近对接，解决原料供应难题。当地还升级铜产业专属融资方案，以金融活水稳链保供。
3: 贴合企业囤货、生产、扩产的资金周转，我们推出专金特信贷、财源信贷通等定制化贷款产品，设立专项信贷资金池，重点扶持企业新技术研发、原材料稳定采购。
4: 资金周转也更加灵活，今年我们根据市场情况新上了一条 AI 专用 PCB 板生产线，发展底气更足了。
0: 今年前8个月， AI 算力等新兴领域需求持续释放，新材料产业迎来加速风口，带动全省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2.9%。乘势而上，江西加码新材料赛道，出台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奖励政策，推进创新应用接榜挂帅机制，遴选攻关团队，加速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在九江经开区，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助力，西马江西科技有限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聚焦高纯度分子车模研发，成为行业新锐。
5: 打造差异化产品，避开同质化竞争，目前我们在外贸业务上取得了驾到突破，高端车模产品成功打入东南亚、欧美等市场。
0: 政策加持，赛道提质，全省新材料版图多点开花。鹰潭攻关超薄锂电铜箔，赋能算力新能源；南昌突破光电材料技术，赣州扩容高端稀土永磁产能，宜春夯实锂电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新材料加速崛起，为工业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今年前8个月，全省统计的44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2种产量增长，增长面49.4%，工业基本盘稳中向好。
6: 车间里替老师傅把关遥温批体的 AI 工人，平台上替几百家企业算采购账、融资账的产业大脑，产线上7天就能交付的 AI 电路板。从这些生产线上的变化，我们看到江西制造业正在把老底子的制造优势一点点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优势。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力

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1: 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充分激发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0: 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我省发布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2: 在中材江西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泸溪生产基地，企业最新研发的氮化硅陶瓷绝缘支柱完成检测，正在下线，将运往蒙溪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
3: 我们的陶瓷内绝缘支柱与现用环氧支柱产品相比，在特高压直流运行场景下，预期服役寿命能增加30年以上。
2: 过去，这类产品依赖进口环氧树脂材料，但在高压强电场条件下老化快、故障多，企业决定以特种氮化硅陶瓷进行替代。不过，氮化硅陶瓷对杂质极其敏感，生产过程中100公斤原料哪怕有一滴汗水滴入都将全部报废。怎么攻关？当地牵线搭桥，指导企业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一点点试，一轮轮改，
4: 创建了具有绝缘性能、长期高可靠性的陶瓷材料最优配方体系和它的调控体系，这在国际高压内卷领域填补了无机材料体系的研究空白。
2: 团队再接再厉，通过兼顾机械强度与绝缘可靠性的精聚热桩工艺，实现产品批量化生产及稳定质量控制。当地从政策、资金、设备、场地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最终团队搭建起国内独有的陶瓷绝缘件全套检测标准，所有产品通过国家特高压工程严苛可靠性测试。近3年，成果累计新增销售收入超29亿元，利润达5.12亿元。
5: 下一步，我们要把产品往高海拔、高盐密、高寒高纬度地区推广，为解决行业性、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有针对性的部署创新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牢记嘱托，3年来，江西深入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建成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增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完善独角兽、邓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全省80%以上重点研发计划由企业参与实施，80%以上研发人员来自企业，80%以上研发经费由企业投入。其中，仅江铜集团就打造了6个国家级、14个省级创新平台，并与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共同开展工程岩体边坡稳定性精确评价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攻克露天矿山边坡稳定难题。
6: 为矿山大型边坡工程守住了安全底线，有力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
2: 3年来，我省还陆续实施2030启航计划、2030先锋工程，以干部英才等计划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引聘科技副总，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今年，我省牵头5

0: 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零的突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 70.15%， 居全国第15位。从单个企业突围到全省创新体系重塑，江西用实际行动证明，唯有敢啃硬骨头，勇闯深水区，把创新链扎进产业链，才能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在新起点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三年来，江西牢记嘱托，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产业新省，持续培育重点产业链，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
2: 三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翻番，累计推动103家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
3: 高质量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上礼花炮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精密线路板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4: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陶瓷产业自改数转，打造设计、研发、原料、检测、知识产权五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企业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35%以上。
0: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结合纪念长征胜利九周年，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广泛开展英烈事迹宣讲、英烈主题展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6: 青年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我将结合会议精神，扛牢为党育人主责，凝聚中心大局，搭建建功平台，团结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7: 持续夯实就业基本盘，织密社会保障民生网，用心用情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稳就业，惠民生，聚人才。
8: 用好工业化理念，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农民能更多的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
9: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一手帮景气行业扩产提速，一手为波动行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增长势头，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这几天，位于宜黄县的江西昆宇电子有限公司两条崭新的印制电路板产线正在加紧调试，正式投用后，企业产能将翻一番。这家公司去年底才进入这一行，正赶上高端印制电路板市场持续升温。
10: 我们每个月是以20%的就的递增的，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今年前七个月，下游电子产业持续升级，带动我省集成电路类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6.4%。市场机遇释放，企业急着扩产，但资金、设备、人才三重压力也跟着来了。
11: 每一条线基本上都是上亿元，需要大量的资金，品质、工艺、技术型的人才可能有150人左右，缺口产能越来越大，上游的物料都是一天一个价。
0: 直面痛点，当地工信部门帮企业争取到20%的扩能升级补助，园区安排专人协助招工，短期补上了近100人的用工缺口，还牵线对接吉安、九江等地的覆铜板、电子玻纤布等上游企业，原料就近配套，成本降了下来。
12: 预计是在10月份我们要全部投产，我们二期的12万平米是已经在计进中，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以达到7-8万平方米每年。
0: 稳住工业

0: 增长，一手抓存量提质，一手抓增量培育。今年以来，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这类景气度高的行业，我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满产扩产。对波动较大的有色金属产业，则创新金融工具为企业解难。鹰潭投用了中部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还推出知识产权品牌贷。同企凭自主品牌这项无形资产，就能贷到流动资金。依托这笔贷款，云泰铜业50,000吨新能源汽车板块高金铜板带项目顺利推进，
1: 写了我们蓝莓之喜，新的铜基新材料项目附加值能够比现有的产品高出8个点，投用后将助力我们整体营收实现2个点的增长。
0: 今年鹰潭国际陆港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站，从专利挖掘到质押贴息全程陪跑，品牌贷、专利贷多管齐下，为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2: 累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质押贷款4亿元，覆盖了铜冶炼、铜基新材料、跨境贸易全链条，推动铜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一系列稳增长促升级的实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其中金属制品业实现2位数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8.9%。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方案确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9大赛道，同时实施创新策源、场景牵引、链群跃升、陪同协育、两业融合5大重点任务，每年将发布不少于10个省级标志性应用场景，开展不少于10场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力争到2030年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我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单位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我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倾力守护长江生态，加力培育创新动能，着力提升开放格局，用心更续历史文脉，全力增进民生福祉。10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75.31，居全国第二。培育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中国传统村落达413个，居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7万元提高到8.03万元，站稳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3: 迈入15新征程，我们将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抓实抓好长江大保护3点行动，深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15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赣鄱大地塑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4: 瑞金市叶坪镇化屋村的后山上，17棵松树傲然挺立，诉说着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以身报国的壮烈往事。
5: 这17棵松树是1934年17位化屋集战士随部队长征前种下的。
6: 1934年长征前夕，我们化屋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5: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屋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松树称作幸念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至诚之心。山上青松守望英烈，山下村庄见证变迁。现在的化屋村有一种

0: 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三层小洋楼，另一旁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屋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屋村干部群众扎实奋斗，村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们化屋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
2: 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填补行业空白，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
3: 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用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4: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把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3: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4: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零点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3: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实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5: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初速太快，或者是初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他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他这个参数。从他身上看到这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专业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3: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每一件我们研发的装备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挡住砍向群众的刀，护住战友，这种言有所用的成就感是对我所有努力最好的回报。
6: 近日，赣州市民夏女士拍摄的一段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记录下了一位公交车司机的暖心瞬间。
0: 当天傍晚6:03，赣州37路公交车到站后，司机刘毅看到站台上有位乘客坐着电动轮椅准备乘车，他立即下车，展开无障碍踏板协助乘客上车，还细心系好了安全带。10分钟后，乘客到站了，可这时赶上晚高峰，路面拥堵，站台空间狭窄，无障碍踏板无法正常展开。
7: 这个我来，轮椅我来。
0: 刘毅把轮椅搬到地面，然后搀扶着乘客下车，直到确认乘客安稳坐好后，他才返回驾驶室。这暖心的一幕被同车乘客夏女士记录下来。
8: 左右两边都有车，他就一边回头看有没有影响交通，一边很耐心地把人家扶下去。我当时看到心里触动了，特别暖。
0: 晚高峰时段，公交车临时停车帮扶乘客，难免影响道路通行。可那几分钟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车厢里的乘客耐心等候。
9: 他们没有按喇叭，没有人催我，就包括车上的乘客也很理解，这个我很感动。不管是谁，我们线路的每一位司机看到了都会去帮忙。
3: 2026年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江西景德镇站昨天举行，来自全国的58名定点飞行员齐聚瓷都，在秀美山水间展开高水平比拼。贵溪市2026年龙虎天下绝相见村晚活动昨天举行，节目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包含畲族马灯舞、竹竿舞等非遗内容，非遗市集现场同步开市，市民游客可赏非遗手作品非遗。

0: 美食。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本周我省天气将会呈现出两头晴中间雨气温起伏的特点。具体来看，13号全省晴好天气将会维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到达30度左右，而早晚则会保持凉爽的态势，最低气温普遍在1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昼夜温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适时的增紧衣物。14号到16号北部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15号大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17号到1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有所回升。近期晴多雨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绷紧防火这根弦，不要将火种带入邻居，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7到31度；九江晴，18到29度；芮昌晴，17到29度；庐山景区晴，15到21度；共庆城晴，18到29度。桂溪多云转晴，18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乐平晴，17到30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德兴多云，17到31度。新余多云，20到30度；萍乡晴转多云，20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丰城晴转多云，20到30度；樟树晴转多云，19到30度；高安晴转多云，20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瑞金多云，19到32度；龙南多云，19到32度；南昌晴，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

0: 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这可是安字片，安静街、安宁街、安丰街、安龙街，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馄饨堂在哪条街上？
2: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
1: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2: 用不了一钟头，信吗？
1: 每条岔道一组人专查饭馆，看哪家饭馆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人送过餐。还有在这条路上一旦发现那个穿灰色风衣戴眼镜的人立刻逮捕。
3: 是。
4: 这是谁？是老段的人还是特务科的人？
5: 拿着情报不跟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
4: 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5: 什么意思？
4: 十根金条情报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给钱我哪儿都不去。
5: 你是想当叛徒吗？
4: 随你怎么说，你要是没钱就出去，我相信警察厅特务科的人能找得到我。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3: 爸爸，我来。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

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

0: 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

0: 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

0: 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

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00。

0: 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一切都要看清楚。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明天我快救我！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
2: 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劈了。
1: 什么时候换的？
2: 记不住。
1: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2: 几天前吧。
3: 在哪儿换的？
2: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4: 到底哪天啊？
5: 奇了怪了，我的钢笔怎么在你们手里啊？
1: 田小江，
6: 你昨天晚上没睡？
5: 这是他说的？
6: 是他的任务。
5: 弄死
1: 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
6: 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儿搁就往哪儿搁，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可不是棋子啊，你应该是一把刀。
6: 不是，那不田小江吗？我成不了刀，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
1: 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儿是哪儿。
6: 不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1: 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
6: 有用吗？
1: 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
6: 怎么处理啊？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

0: 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叫交通台采购的司机上来，到老金办公室等我。现在
1: 科长，
0: 你是给宋哲文开车去采购的？
1: 是。
0: 一个人回来的？
1: 是。
0: 回去上班吧。
1: 是。
2: 格子西装，黑白相间的皮鞋，没错，就是他，伤得老重了，大脚脖子肿的，挖都挖不下来。哎，这么老公，我一看这咋整啊？我这五九麝香膏就都给他安排上了，就这样，一时半会儿的他也好不了，
3: 只能在家躺着。
2: 那可不咋的，三天五天的出不了门啊。
3: 后来呢？麻烦你再仔细想想，越详细越好。
2: 再有那人吧，一看挺有钱的，

0: 皮鞋是英国那叫啥克劳克的，袜子裤子也全都是洋货，就是有一点呐、人吧有点埋汰，身上啊一股子馊味儿，呛鼻子，一看呐、就多少天都没洗澡了。
1: 摔得很严重吗？
0: 挺重的，不瞒您说呀，他这个骨头啊怕是都裂了，他着急走我就给他开了个内服的方子，再后来具体的我也就记不清楚了，但方子上有一味老灌草我们这儿没有，得去正经的大药店去买。他跟我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回春堂的分号，哎，我说这个没问题啊，回春堂啥药都有。
2: 刚才也有人打听过，问的也是这事儿，他长什么样？
3: 他长得比你高点，比你瘦的，长什么样没注意，就记得戴个眼镜。
2: 衣服，
3: 灰色大衣。
2: 别瞪他，一口气说。别装了，别装了。他问的你们什么？你们怎么答的？其实你们都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一点说给我听，说的越细，我给的钱越多。
4: 想，是说刚到库邦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钱一分不少给，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1: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啊？
2: 是库邦街出那趟活的，是谁呀、
3: 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大名，都管他叫石头。
2: 一个车上带一个，清空大街。
5: 是这个人吗？
6: 是他。
7: 站住！别动！
1: 回春堂的分号在哈尔滨开了十几家，哪家是？
2: 石头说，顺子拉着的那个客人还没到地儿就下车了。
8: 停车！
6: 慢走，您还没到地方呢，您怎么就停了？
8: 感谢您老板，您慢走。
2: 但是车钱一分没少给，那方向是对的。回春堂的分号一定就在这些延长线的附近。
1: 这可是安字片儿，安静街、安宁街、安丰街、安龙街，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回春堂在哪条街上？
2: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这个人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0: 黄经络、止疼，不是什么金贵药，什么药店都有。
1: 你那位朋友脾气有点大，非得让我们把药给他煎好了送家里去。可我这是药铺子嘛，伙计不跑腿，就因为这个，他差点把我这秤杆给撅了。
2: 那行，你把他地址给我，你们熬好药，我替你送去。
1: 他没留下地址，看样子他是个深脸，不在附近住。
3: 真的不是懒，就咱们这么家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出去给您外送啊。
4: 那这片哪家能送餐啊？
3: 您过来，您出门啊往西走，有家老康饺子馆，他们店啊人最多，也能往外送，您自己去问问啊。
5: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2: 用不了一钟头，信吗？
5: 怎么个找法？
2: 饭馆。那个人外衣光鲜，里面邋遢，连着几天了不洗不涮，身边一定没有人，是个单身汉。他让药铺把药煎好了给他送到家，不是为了摆谱，而是家里从来都不起火。这几天把脚崴了，出不了门，一天三顿饭一定都是在饭馆里边订。只要找到那家给他送饭的饭馆，
6: 每条岔道一组人专查饭馆，看哪家饭馆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人送过餐。还有，在这条路上一旦发现那个穿灰色风衣戴眼镜的人，立刻逮捕。
7: 是。
8: 腿脚不好的男的，现在没订过饺子。
9: 哎呦，订今天的不行，订明天的吧。啊，你看我这忙的，四脚朝天的。哎呀，
10: 掌柜的，掌柜的，哎，安定街15号那个瘸子又点饺子了，谁去送啊？哎，
9: 强子，
11: 来来来，油着，让点，到那儿，
9: 到里面，到里面，到里面，来来，到里面去，好。

0: 八年前15号，穿西装的男人崴了脚，错不了。
1: 待会儿我开两枪，你们俩跟我去左边，你去右边，两条胡同围过去，还能碰面，记住我要活口。
0: 所有路口都堵住了，
2: 必须抓狂。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警察厅，是特科的人。子怡然，我本来想的应该是警察厅的人先到，拿着情报帮你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把这条路堵住所有出口，开枪可以，尽量要豁达。是。我这条腿废了，也给我个说法。
1: 马上跟我走，安排你车里，会有人指你的腿的。快，把钱包带着。
0: 你别过来！
1: 10根金条，请绑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给钱，
0: 我哪儿都不去。
1: 你是在跟组织谈价钱吗？
0: 你再敢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0: 你怎么说？你要是没钱就出去，我相信警察厅吃过客的人能找得到我。
1: 咱们当初都是发过誓的，
0: 我只要钱。

0: 宋卓文，我让你把枪放下，
1: 起来，
0: 把手举起来。
1: 我再说一次，
0: 参谋长，你什么意思？
1: 把手举起来。

0: 杀人灭口！你他妈说什么话呢？我不开枪，不让他先把我打死。关科长说过，如果遇到危险，我可以先开枪。
1: 皇上说的对，都他妈干什么吃的？
2: 是。

0: 欧若，
1: 还愣着干什么呢？
2: 好。

0: 那个传缝衣的呢？
1: 来跑一趟。
2: 难道是我推算错了？
1: 宋卓文，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关科长一定也给过你们独自行动的权利吧？如果是我，就不问那么多。

0: 把门关上。你怎么了？
1: 好不容易值了这么大的瓦，这个新来的一抢就给人崩了，杀人还不容易吗？不知道这种时候都要留活口啊！
0: 自己反手扣人，别在我这叫屈。
1: 我听说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拿你当盘古掌，他脾气好，我可不惯着了。这杀人灭口的账不能挂在我们行动组头上。
0: 不是好在有个烟斗吗？不然大家脸上都是光辉。
1: 他凭什么掺和我们行动组的事儿？这还没正式调。
0: 我是派他去查另外一个案子，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这事你跟潘部长也说一声吧。
1: 我跟潘越的人都懂事儿。

0: 不会有人多嘴，丢脸的事更不会传出去。但是您的人，您自己吩咐一下吧。
1: 你说什么？
0: 啊？
1: 什么你的人，我的人？
2: 说！什么叫你的人，我的人？

0: 这个东西设计的还挺简单，越简单越不起眼，说明设计者越聪明。
1: 辛苦你了，
2: 应该的，
1: 潘股长，
2: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陪我出去一趟。

0: 方部长，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只要情报到手了，活人的口供就没那么重要了，别多想了。
0: 不是我想过，因为不管我干什么，总有人传闲话。
1: 唾沫星子淹不死人。
0: 有什么事冲我来不怕，我怕连累你。
1: 你就别替我担心了，你站得住脚就是在帮我。别啃了，用我的。
0: 没事，习惯了。

0: 上次让我查那事儿。
1: 你喜欢女人长发还是短发？
0: 长发。
1: 我还是以前在日本受训的时候剪过短发。
0: 我查过了，那潘股长、胡股长，除了平时点花天酒地之外，没有什么三心二意。
1: 看样子你还是没明白，不管在哪儿，往上爬的梯子只有一把，不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怎么爬上来？
0: 明白。
2: 喂，关小姐，您电话。
1: 什么事儿这么急，打到这儿来？但是可不许把我从梯子上面挤下去啊！
0: 不会不会。
1: 喂。
3: 弄着干嘛？干活去。
4: 哦，

0: 这离过年还早呢，接着看。
1: 没人告诉你吗？新上司要来。
0: 新上司？咱换厅长了？
1: 真不明白啊，两码事儿。警察厅只管发钱付工资，特务科业务上是直属关东军参谋部第二科，科长换新人了，早起从新京动身，没准到了哈尔滨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儿。

0: 您不能这么对自己，您太要求完美了，这么活着多累呀、
1: 啊！王科长，啊，对不起啊，这文件您赶紧给签一下，听你等着要。
2: 不完美就得完蛋？
1: 不至于，咱特务科在警察厅那是无人可以替代。
2: 胡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这么大岁数人了，永远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
0: 姓段的是跑了，但姓石的还在咱们手里呢。关键是咱们得到了情报，我想这些成绩新来的上司是可以看到的。
2: 新来的上司一来就遭到暗算了，你让我拿这些跟他说成绩？
3: 聞いた話だと、どうやら弾を運転者の首に貫き、後ろに乗っていた彼の肩を当たったようだ。
1: ちょっとかな。どうも聞いたな。どうも聞いた。
4: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关雪，关科长到了吗？里面请。
2: 哈尔滨警察特工科科长关雪，过后哥哥您来了吗？是的。卑职护卫不力，让阁下受惊了。
5: 哈尔滨这么大，你负责过来吗？请坐。这一站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您刚到哈尔滨就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失职了。
5: 你真的没有责任，这个是从新京跟来的。再说了，
6: 过度的自责不是好习惯。
2: 您认识他？
6: 也算是老相识了。他在新京专门袭击有特殊背景的日本军人，我给他挖过四次坑，他的同伴都掉进去了。可我现在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个绰号“满洲罗宾汉”。
2: 他一路跟着你来到了哈尔滨，
6: 跟我一样倔脾气，但也好，要不然我多孤单。
2: 田野科长，您真幽默。
5: よし、
6: 話題を変えよう。听说你的特务最近破了一起共产党间谍的案子，詳しいこと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0: 必须喝。啊，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我也再说一次，真不能喝。
2: 你们先喝着，我去叫妈妈嫂。

0: 搜着。
1: 什么意思啊？
0: 李耀飞，下礼拜训练场我要打你的脸，万一下手重了就担待。
1: 你打我的脸，那不得一打关科长的脸吗？
0: 你是关科长的脸，左脸还是右脸？你他妈连科长的脚跟都不是。
1: 关科长说了，你要是能再稳重些，特务科就放心交给你。
2: 闭嘴吧你！什么关科长这关科长那的，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他们一家人吗？我娘家人，你婆家人。
0: 跟我耍嘴皮子，那你这顿打是挨定了。知道为什么吗？科长夸你夸的太多了，我打服你，我这行政股长没法当了。
1: 非得动手吗？
0: 必须的。
1: 来，拿着啊，到时候万一我手中了，你也多担待。

0: 烟斗里头惨焦卷啊，面白いじゃないか。え？焦卷是什么内容呀？
1: 给丹尼尔里头，凡是有可能涉及到日本军方的情报，我们没有权利冲洗，所以无从知道内容。
0: 我让我的副官现在就跟你去去连夜穿石，我要马上看到胶卷的内容。
1: 是。
2: 对了，
0: 你刚才说的提议很好啊，只是陷阱的痕迹稍稍的重了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也许从新京跟我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才会真的相信。明天我会真的出院，不管多晚我都等着你的胶卷。嗯，
1: 是。

0: 喂，
1: 钱老板，
2: 那边听起来够热闹的，
1: 一会儿打牌盯紧点。
0: 有人抽签？
2: 是啊，上次输多惨忘了。

0: 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坐一杯。
1: 今儿谁都不能走啊！
0: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到点就困。
2: 可都他妈是夜猫子，
0: 改改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
3: 站着喝不算。
0: 对，
3: 再喝。
4: 风八万。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他装的是柴米。

0: 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浅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1: 去哪儿了？
0: 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大门口，只进不出，没有我的同意，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总机外线切断，大门口设双岗。
2: 是。
0: 哎，宋主任，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

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14: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3: 历经千帆，
3: 抱抱我吧。
13: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夫。
13: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5: 谁吗？
13: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3: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6: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3: 秦昊

0: 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没有，
1: 多喝点儿。嗯。
2: 来，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最后一杯。
1: 今晚谁都不能走啊！
2: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到点就困了。
3: 特有哥都他妈是夜猫子，还赖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站着喝不算，对。
2: 再喝点。
4: 红包啊！

0: 中间那妞，我潘股长都不跟你讲，待会儿喝差不多了给带走。
1: 能带走吗？
0: 都是本地土妞，想带就能带走。再说了，老子有钱有枪，他敢不走吗？来喝呀、啊！哎，你先挑一个。
2: 哟哟哟！
3: 再来！
4: 哎，来！哟！
3: 黑子！
4: 黑子！
3: 黑子！收了！
4: 嗯，
3: 来，再来一个。
4: 哟哟哟！
5: 皇上，
4: 人等会儿。
5: 等会儿。
3: 怎么了？
5: 你帮我跟他划一拳，我他妈赢不了他，喝死我了都。
2: 你跟他划，你可以赢他。
3: 跟我划。
5: 你跟他吗？
3: 跟我划。
5: 换个拳。
3: 好。
5: 来。那个，
0: 哥呀哈。
3: 来嘛，来，一二三，
5: 哥。三星教。
3: 六
5: 四星教呀。八零。
3: 手啊。
5: 五鬼。
3: 五马呀。五。哈哈。你又输了。
1: 给我们鼓掌倒酒啊。
3: 来。你喝一杯吧。喝一杯，
2: 我
1: 凭什么？
2: 哎呦，胡股长的好酒量！
1: 来，咱两口子敬胡股长一杯。
2: 嗯，卓文这是上道是真快啊！我告诉你啊，来这儿就是夜夜新郎的。
5: 这他妈就对了，放轻松，别老跟我较劲啊！关科长就算不是我的。也不会是你的。他背后的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哟，谁啊？
0: 是所有男人呐！
1: 那你肯定不是个男人。
2: 你这真是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0: 是男人。关哥让可比你有发言权。
3: 哎，脑袋，
1: 关哥长，卓文，来。

0: 宋卓文，这清朝不能吃法语，这边揍他在挨定。
1: 你这个人啊，一次看不顺眼就永远

0: 不睡。
1: 你非跟他较着劲干什么呢？
2: 以前科长眼里只有你我，现在科长眼里全他妈是他。
1: 你是你，我是我，可别扯上我啊，胡股长。科长啊，眼界高，你够不着，你非得伸着胳膊垫着脚，到头来，哎，你自己累，他也烦。你找一个什么真心疼你的，省心自在，这多好。
2: 人他妈不都贱吗？想摘树尖上的果子吃，真熟透了掉地上不稀罕。
1: 你说说。
2: 我跟他从当年受训就一个班，这叫什么？哎，啊，
3: 应该叫同甘共苦吧？
1: 同甘共苦啊！
2: 哎，我其实知道，我他妈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
3: 我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劲儿，过不去！
1: 哎呦！哎，开车！
4: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我这家店他想拆，顺手就能给我拆了。装委屈，别在我面前装委屈，告诉你们没用。这次损失的钱我只能找你们要。还有你谢月，你也别躲，你也得赔，要不然我拿着学生证找你们炫耀去。还愣着愣着干嘛去？
5: 你怎么样？没事吧？快点走。你是在跟踪我吗？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6: 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上班了。
5: 这种地方怎么了？嫌脏啊？你也没干净哪儿去。杯子是你弄破的吧？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有不痛快，凭什么让我们赔钱呀？
6: 钱我来赔啊。学生证我也给你要回来。这样，改天我把钱给你送过来。
5: 为什么帮我呀？
6: 是你先帮的我。你说的没错，酒杯是我故意弄破的。这么跟你说吧，你拿了钱，这事儿就烂在你心里了，我也就踏实了。
5: 那我也不白拿你钱，我会给你打欠条的。

0: 儿不来，我怎么都能熬着。关雪就是那玫瑰花上的刺儿，扎在这儿了。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扎在这儿了。
0: 拔出来我也活不成。
1: 就这点啊，就科长把你拿得死死的，我跟你说。但其实呢，你告诉我，其实，快快快点！哎呦，这是让人心疼，让人心疼。来、哎、呀，你再擦擦。

0: 您请便。
1: 。
2: 实话跟你说啊，宋卓文就是科长的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你的。别到时候这刀没磨成，反把这儿给崩了，那你这脸就彻底贴人家鞋底子上了。
3: 麻烦您写个接收收据。
0: 不在那，不在。

0: 陆军医院，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前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1: 去哪儿了？
0: 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

我知道很难，难也得干。目前掌握的线索有用的只有一条，这个刺客的绰号满洲罗宾汉。

明天是咱们特务科在前野科长面前的第一次行动，什么要求不用我多说了吧？具体的行动方案，吴部长，你安排。

宁汉使用狙击枪，有两点必须满足。他所在的位置，既能看到陆军医院的大门，又能俯瞰整条大街。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他的活动范围无非三个地方：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和东亚银行这三座建筑物的四层楼以上。

田野科长的车队经过的时候，这三栋建筑物的任何一扇窗户都有可能是伏击点，所以一旦有动向，行动谷的狙击手要先敌开火，哪怕杀错人。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满洲罗宾汉会近距离行刺。

0: 地面上的事儿，唐股长，唐股长，
1: 哎，
0: 地面上的事儿你来说吧。
1: 这条街东西600米，我们情报股的任务是筛查所有过往的行人，哪怕是一个3岁的孩子，只要携带的物体超过1米，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
2: 安排好了。嗯。为了保密啊，大门口只进不出，没有我的同意，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总机外线切断，大门口设双岗。听明白了？
3: 明白了。
2: 去忙吧。
3: 是。
2: 哎，宋主任。
4: 老板，来，我伤成这样，他都看不见了，
1: 还是不够明显。我再帮你豁开点料。
4: 你他妈就是拿枪崩了我，他不想看见，他还是看不见。
2: 现在就我跟你两个人，你跟我说句实话。那天在医院到底怎么回事？
5: 不是都说清楚了吗？我压根就不相信田小江。
2: 行，那我再问你个事儿。你在铁路上见多识广，听过那个满洲罗宾汉吗？
5: 满东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吧？凡是单枪匹马敢跟日本人死磕的，老百姓都叫他们满洲罗宾汉吗？
2: 你这个人呀，一身油滑的江湖气，说的每句话都滴水不漏，但细琢磨一句实在的都抓不着。
5: 关科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都不解释了。
2: 你说我以后叫你什么呢？宋主任，宋大哥，宋先生。
5: 叫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就好。
2: 行，去忙吧。

0: 我这胳膊不会留疤吧？留了疤，我可穿不了无袖旗袍了。我
1: 那就穿有袖的。再者说了，就你这女魔头，还指望着将来谁稀罕你这小白胳膊？
0: 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女魔头，
1: 要葱吗？
0: 不要。
2: 那人是遇到了多大的事儿，脾气秉性能变成这样？
1: 宋德文啊，
2: 嗯，
1: 你们俩啊，毕竟相处了就这么几天，这个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总之吧，这男人的脖子再硬啊，该低头的时候还得低头，一直低着就抬不起来了。你看看这报纸，重庆那边正庆祝双十节，就在报纸上写了这么篇文章。
2: 抗战最后阶段，他们是真觉得日本要完了呀？日本人这是打算，一旦时候不对，就放下东北回他姥姥家了。要真是发生什么的，眼前这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
1: 你别看我啊，我年老色衰，你指不上我。
2: 行，我知道，你只能指望我自己。白可白的吧。
1: 行，少来点，明天一早还出勤呢。

0: 稍息。记得今晚的命令吗？
1: 所有人不得外出，违令者可以开枪。
0: 后墙外面巡了吗？记住，是任何人。看好你们的大门，我去看看。

0: 真行，这天都黑了，我下午四点就到哈尔滨了，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等到现在。
1: 抱歉，实在是抱歉啊，下次一定不会再迟到了。
0: 哪来那么大干货？最近睡得怎么样？夜里还盗汗吗？
1: 有的时候啊，床单都能湿透。我就一直觉得我就根本就没睡着过呀。
0: 哎呀，还是我上次说的心病。我见过不少买卖人，什么生意让你压力这么大？能彻底放下一段时间吗？
1: 起码这一阵儿不行。
0: 那这次我给你开点西药吧。
1: 听您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跟我回新京待一个礼拜，我找几个姑娘陪着你，再大的生意也没有命重要吧。
1: 这个谢谢，20天之后还是这个点儿，这个点儿。

做梦了。

0: 说玩。
1: 通讯录。

0: 出了这个大门，你们互相谁也不认识。睁大眼睛，密切注意高楼的出入口。只要是背长包裹的，不管老少，你到人少的地方就地摁住。有反抗的，格杀勿论。
1: 湖边。让那个宋卓文和穿蓝色西装那个衣服换一下。
2: 为什么呀？
1: 你让一个糙汉子穿西装，让一个书生扮泥腿子，特务科去给人演滑稽戏吗？去吧。
2: 是。

0: 出发！出发！科长休息的好吗？很好，很好。如果初次见面，我一定不会相信你在德国工作。阿拉的做到了。这是地图。
1: 有人不疑，具体的行动计划不用跟我说，我相信你的计划和安排。我不想做任何干涉。

0: 今天也是导演，我们都是演员啊。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鱼儿不上钩。
0: 没有一个编剧的脑袋是不会当刺客的。
1: 그모도모됐어
2: 来点小点心。
3: 一肚子气，吃不下去。我说怎么非让宋卓文换上这套衣服？原来是陪他逛街。
2: 明明是公事，你怎么还能看出来私情呢？别没事找事儿啊！
4: 不是我找事儿，是他妈事儿找我。

0: 有些饭烫嘴啊，越是着急越是吃不着。
1: 我就爱吃这口烫的，那放凉了的我他妈不稀得吃。
0: 你就是非要较那个劲，真饿吗？
1: 我吃不成了，冲着文也别想动，瞅着办。我把他打掉牙就这两天的事儿，我转着。
2: 咱们今天可能白忙活了。
3: 什么意思？
2: 谢谢啊。我这个课长啊，太高估他那个老对手了。
4: 干啥呀？
0: 什么呀？大件小件的都得查，别放过。
1: 站起来。

0: 那边。
1: 打开。
2: 哎。
1: 哎。
3: 你好。四五哥，检查。
4: What do you want, Hongjinis?
3: 什么玩意儿？
1: 哎。抬下。
3: 拐。
4: 哪能搬动个？
3: 拐。
4: 他那是。
3: 拐。哎。你说你不学不瞎子，拄拐干什么呀？拿来吧你。
0: 你什么人？
4: 还没事，
3: 枪，
4: 哪克兰诺哥，哪克兰诺哥，
3: 别喊了，看啥呢？
4: 还没事，
0: 喊了，
4: 还没事，
0: 是拐杖，
3: 啊，
0: 是拐杖，
4: 还没事，还没事，李红军，
1: 你，
4: 文杰，
1: 对不起，
4: 哪克兰诺哥，
5: 这副做派。应该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残兵，也就他们敢在大街上大白天这么嚣张。
3: 哎呀，死马赛，死马赛，死马赛！不是，我说死马赛了还不行吗？
6: 还打我呀？
0: 是日本人啊，尤其这种日本人，最好别招惹。
5: 但他那副拐杖还是要查的。
4: 七路过，现在都是给我
0: 七路过，过，四个，给我过，
3: 哪里？
0: 干啥？

0: 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
1: 笨办法等于没办法。科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招募新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
0: 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
1: 咱们的人呢？
0: 都在下边等着呢。
1: 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整。
0: 收了。

0: 科长，宋卓文找到罗宾汉藏身的地方，花园街115号。不过他脖子上也多了个伤，我先盘盘他再说。
1: 嗯。

0: 这么晚了，不是让你别来了吗？
1: 怎么了？谁先说呀？
2: 昨天那个刺客，从我们特务和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拄着拐，大摇大摆的进了饭店。别怪我，那眼睛光盯着，那呼呼长不说了吗？枪管长的东西，谁能想到那小子他妈能改枪啊？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他既然来无影，就一定去有踪。
1: 他会去哪儿啊？
3: 刚才你怎么不说呀、啊？
0: 我跟你说得着吗？
3: 你就是想邀功。
0: 哼，我就想邀功，怎么了？
1: 接着说。
2: 后来我看了地图，才发现这一片都是洋房别墅，住在里面的人也都非富即贵，很多都是日本人。那里也是我们唯一不能进去搜的地方。

0: 其实很多有钱人别墅啊，常年都是空的。我要是那刺客，我就找一空别墅，把门一撬，往里一躲，谁都找不着。
1: 但你怎么能从派出所查到江孝妮大衣主人的住所呢？
0: 顾长，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回事啊？
2: 别的我都不问了，人呢？
3: 你不是这方面高手吗？怎么就让他从你手里跑了呢？
0: 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大白天呢，刺客从满洲饭

0: 饭店逃出去，那怎么就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呢？部长，差不多行了，别没完没了。
1: 我还就没完没了了。

记住了，反正就往死里打呗。不，那不能打死，打的程度啊，最好能进医院，尽量往里头找，让他这一辈子

都给你钱，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恋战。

0: 送医院吧。
1: 喂，快开车门！走。喂，
2: 不要走，
1: 叫我走。
2: 喂，
1: 我先去。
2: 喂。
3: 按理说，小种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4: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3: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4: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楼。
3: 去。

0: 饺子起来。
1: 这才，我就叫你马步星人。
2: 穿鞋不就为了踩泥吗？
0: 魏眼下，你稍坐，我给你取孝敬去。
2: 哎，着什么急呀、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过过钱啊？
0: 明白，那今晚上给您送家去。你看我这小馆子除了饺子也没啥热菜，要不我请您庆功楼吃去。哎，
2: 你看您，我说句话就走，你慌什么呀？这利滚利我给你按三倍算，上个月欠我的我不要了，这个月的利息你也不用还了，下个月初一我直接叫人过来拿房契接馆子啊。
0: 孙爷，都是大小一起长大的，你抬抬手，我这一家都活了。上个月我就没欠着，这个月我今晚上就给你，光利息我就还了两年了。你不能连房子和买卖一起算上，这不要了我的命吗？
2: 没人给你涨利息啊，多出来的那是邪钱。
0: 你这不讹人吗？
2: 我还就讹你了。打你闺女生病，你签字借钱那天起，这馆子就归了我了。
0: 三爷，给条活路吧。
3: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4: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哦，咱家闺女哦，哎呦，真可爱！
5: 真可爱！大人，我先吃上去，吃！你住着吃啊，你吃啊你！哇！
2: 哎，我说你是聋子呀，还是傻子呀？啊！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愁，你给我出去！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行，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跟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0: 他有个姨父，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后来带他的弟投奔他去了。
1: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0: 应该没料那么细。
1: 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
2: 你问这个啥呀？
0: 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我不发誓，
2: 你接着说呀！凭什么跟你说呀？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1: 然后呢？
0: 给我安个乌七八糟的罪名，好除掉你那眼中钉、肉中刺。
2: 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0: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
2: 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2: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3: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4: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
5: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陈经理。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5: 我明天我快去了。

0: 一次寻常消防检修，维修工竟意外触电身亡。
1: 摸到他之后感觉有电，就是很烫，打了119。
0: 致命电流居然来自一颗小小的膨胀螺丝钉。意外究竟缘何发生？层层溯源，步步惊心，一连串巧合跌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2: 本案是一次典型的多因一果引发的那个安全生产事故。
0: 一起诉讼五方责任方，法官如何查明案情，厘清责任？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颗夺命的螺丝钉。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4: 巧合呀，是生活当中常有的事儿，可如果一连串的巧合全都凑到同一件事上，那又会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儿啊，离奇的让人不敢相信。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却夺走了一条人命，而它的背后呢，是一连串让人不可思议的巧合。这事情发生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的一家酒店里。陈建国呢，是这家酒店的部门经理。2022年8月24号3点多钟吧，有两名维修工进入的这个吊顶层进行消防检修。作业过程当中呢，有个叫秦德勇的维修工啊，突然晕倒了。
1: 看他趴在那里没动，然后就扶喊另外那个人过来看一下他是什么情况。摸到他之后感觉有电，然后我这边就马上就把那个楼层的电给他断了，当时就摸着他就是很烫，打了119。
4: 随后消防救援、医疗急救和辖区派出所的人相继赶过来了，大家一起撬开了这个吊顶上方的木板。秦大勇呢，被大家从吊顶当中抬下来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发现秦大勇身上的多处灼伤，心跳停止，当场宣告秦大勇触电身亡。这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据了解，死者秦大勇出生于1982年，出事的时候才刚满40岁。那消息很快就传到秦大勇家人那里，他根本是受不了啊。
5: 他的家属啊，当时一直在酒店门口啊，对，一直在讨要说法了。
4: 为了妥善解决后续赔偿事宜以及及时的化解矛盾，衡阳市石鼓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组，对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原因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这事还得从十几天前说起。2022年8月13号，酒店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多处故障。酒店的部门经理陈建国回忆，他当时找了一家从事消防业务的公司，但是双方呢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后来呢，这家公司又把消防检修的事儿转包给了一个叫周丽的人啊，也就是死者秦大勇的姐夫。
6: 我们是做消防施工的，这一点呢是咋顾的也没多少钱啊。
4: 在他看来，这就是一次很简单平常的工作，整个检修的费用呢8000块。他也想不通秦大勇怎么就会触电身亡了呢。这是调查组现场勘查的时候拍摄的照片。秦大勇当时进入的是一个吊顶层密闭空间，里边空间狭小局促，内部排布着大量电线和各类管路，环境复杂。随后呢，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测，很快就有了发现。吊顶层的一个空调支架上啊，带有强大的电流，莫非是空调漏电了？然而进一步检测结果呢，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意外。现场带电呢是个毫不起眼的物件，是一颗膨胀螺丝钉。虽然让人难以置信，可综合调查的情况嘛，事故调查组给出了初步结论，秦大勇应该就是在这里触电身亡的。另外调查人员分析，这次事故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特殊的现场环境也是诱因。
7: 如果是在空旷的地方，它触电可能有应激的反应，因为在狭窄的空间它没办法弹开，再加上出了很多汗，所以说造成这个后果的扩大，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导致的这个死亡。初步判定它是生产安全事故。
4: 调查组认为，这起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啊，酒店方存在一定的过错，那是有责任的。 经过调解，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酒店方跟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
8: 由这个酒店方先行赔偿，签署了赔偿129万的这个协议。
4: 赔偿协议签了，这件事儿结束了？没有，在事故发生近半年之后，事故调查组完成了这个全面的深度核查，出具了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随着这份调查报告的出炉，一场错综复杂的官司拉开了帷幕。涉事酒店作为原告方，一举把其他四名被告起诉到了法院，其中包括酒店的业主单位衡阳市某科技城，科技城原来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酒店后来聘请的一家空调安装公司。酒店方认为，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这起安全事故啊，不能由他一方来承担责任，其他四家单位也都有责任。是这样的吗？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膨胀螺丝导电是导致这次触电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一颗小小的膨胀螺丝为什么会带有如此强大的致命电流呢？调查过程当中，工作人员揭开了其中的缘由。这颗膨胀螺丝钉啊，是空调安装公司在施工的时候为了固定空调水管支架打下的，挖开墙体之后，工作人员发现膨胀螺丝已经穿透了暗伏在墙内的电线管道，并且呢已经洞穿了电线表皮的这个绝缘层，导致电流直接传导至金属膨胀螺丝，形成了持续漏电状态。
9: 漏电的点就是在一个膨胀螺丝和应急电源电缆的一个接触上面。
4: 安装空调居然把螺丝打到电线管道里了，这么看来，安装空调的这公司确实有责任。而对此呢，空调安装公司方面却觉得很冤，他们表示这事儿不能全怪他们操作失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呢，问题就是出在这家酒店的业主单位，他也是被告人之一，衡阳市某科技城，这是一个综合商业体。据了解的项目，2016年2月动工建设，原本嘛是2020年3月竣工验收的，不过在2018年主体已经完工。这时候呢，这家科技城啊就引入了一家酒店，就是后来发生事故的酒店。
2: 因为他这个项目我们在装的时候他们还没交付，所以说他就让我们在装的时候就没有给我们交清底，就在装的时候这块大孔就刚好碰到那个线了。
4: 空调安装公司认为，科技城在项目尚未竣工验收的时候就开始招商，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事实证明项目在施工上就是有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根带电的电源线导管保护层的厚度只有14毫米左右，而根据相关规定，保护层厚度应不少于30毫米，这就意味着电源线导管埋得浅了。
2: 它埋得深的话，我们即便是打到这个位置也打不到线嘛。
4: 而另一个就是管线的材质问题，调查报告指出，设计单位明确要求用钢管预埋，而施工单位预埋的却是钢性阻燃塑料 PVC 管材，这不符合设计图的要求，这也是导致漏电发生的间接原因。那么对此，另外几方又是什么看法？

0: 啥呢？这个项目的施工单位是衡阳市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于调查报告里提出的两个施工问题，他们做出了回应。首先，第一个问题，管线暗敷深度没达到30毫米的情况，建筑公司表示认可，但是他们强调这不属于质量问题。
1: 做我们来讲，应该不影响它的使用。
2: 它有的地方有30毫米，有的地方它没有，出现了一点小瑕疵，但这个不是质量问题。重要一点，我们经过验收合格的。
0: 建筑公司方面就说了，建筑工程都是经过相关单位验收的，质量合格，没有问题。至于没有按照设计图纸规定采用钢管而是采用 PVC 管进行暗敷，他们认为这也是合理合规的。
1: 设计上面它并没有明确这个材质是用金属的或者是用 PVC 的，最后经过我们跟业主商量及跟监理一起，然后我们写的个工作联系，最后确定用 PVC 管。
2: 可以用 PVC 管，法律不禁止的，行业也不禁止的。
0: 另外，建筑公司强调，他们在跟这发包方签订的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电气管线保修期为2年，而事故发生在4年之后，已经超过了约定的保修期。
3: 他并不能直接来找我们进行索赔，我们没有实施任何的侵权行为。
0: 在建筑公司看来，这起事故的发生责任不在他们，关键在其他几方。空调安装公司把螺丝打进电线里是重大失误，而酒店方也存在几方面的重大失误。首先，酒店在使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消防检查，导致漏电持续发生。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酒店方在明知消防不合格的情况下，还选用无资质人员在危险环境内维修作业。据他们了解，死者秦大勇根本就没有消防维修资质。不光是建筑公司，从监理单位法庭递交的答辩状来看，他们也认为酒店方聘请无资质人员维修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另外，监理公司认为酒店自行跟死者家属和解，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损失金额。业主方科技城也表示，酒店方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愿意赔偿多少钱那是酒店自个儿的事，跟他们无关，不能找科技城来分担损失。庭审现场各方争议不小，涉事五方各执一词，都极力地撇清自己，认为事故是其他方的过错造成的。然而就在各方争执不休的时候，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被忽略的人，死者秦大勇。他们给出的说法让人颇为意外。对于这场事故，秦大勇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他在排查消防隐患的过程当中没有按规定切断电源，也没有穿安全的防护装备，这就进入到了危险环境下的作业，这属于违规操作。
2: 你后面那个检测的人如果做防护服或者做检测的话，你这个也不会出现这些。
0: 这着实让人没想到，秦大勇也有责任，可是他已经触电离世了，逝者已逝，这份责任又该如何界定呢？他在现场作业到底是否存在着违规操作？原本的涉事五方再加上秦大勇，责任主体扩大为6方，案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法官会如何认定呢？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引发了安全生产事故，这该得由谁来负责呢？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就秦大勇的死亡赔偿责任，各方争议很大。为了厘清责任，法官展开了深入调查。首先是关于秦大勇本人，这次事故当中他是否有违规操作呀？是否要承担责任呢？在查询了相关法律规定之后，法官了解到，对于从事消防检修的准入资质，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8: 维修消防设施它应该有双重资质，就是维修消防这个从事消防。

0: 维修的这个企业需要有相当于行业准入，然后去维修的人员他也要经过相关的培训，取得相关的这个准入资格。
1: 那么秦大勇是否具有消防检修的相关资质呢？
2: 技师主管冒考证。
1: 从秦大勇父亲的口中，法官了解到，秦大勇从事消防安装工作已经四年了，却从未考取过相关资格证书。另外，秦大勇还有一处致命的失误，当初在进行消防维修作业过程当中，他没有关闭电闸，切断电源，同时他也没有穿绝缘的防护服。
0: 带电操作也是导致本次漏电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那么在作业中，秦大勇为何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呢？
3: 我们做漏电，它不会存在这个悲伤，36伏以下的不要做绝缘呢。
1: 显然，无论是秦大勇的姐夫还是秦大勇本人，都低估了消防检修作业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那么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消防检修作业，怎么做才是合规的？
4: 对于有限空间的现场的环境的检查，要求通风断电，然后再进去施工。
1: 另外，根据秦大勇的触电位置，衡阳市消防支队还做出分析，其实秦大勇在接触这个空调支架之前，支架并未漏电，他在抓着支架沿空调水管爬行的时候，膨胀螺栓无法支撑秦大勇的重量，出现了松动变形，原本已经受力挤压的火线与膨胀螺栓接触，由此产生了漏电，电流顺着这个膨胀螺丝传导到了金属支架上，把秦大勇电倒。
5: 死者本人呢，在自己操作过程中采取这样措施，本身个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他有过错，并不代表其他各方就没有过错。法官认为，空调安装公司在施工的时候违反相应规程，误将膨胀螺丝打入电线导管，这也是导致漏电的原因之一。酒店方选任无消防维修资质的人员进行消防检修，事发之后处置不当，同样存在过错。接下来，法官需要明确的就是业主方，也就是涉事的科技城以及大楼的这个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这三方是否存在过错。当初调查报告当中提到，科技城同意施工单位把钢管换成 PVC 管，这个做法是否跟后来发生漏电事故有关联呢？为此，法官前往当地的建材市场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到 PVC 管的硬度显然不如钢管，但是价格却比钢管便宜不少，安装成本呢也低一些。
5: 节省成本，就擅自变更了这个，变为 PVC 导管。
1: 在这份档案当中，法官看到设计单位明确提出，应急灯照明灯的电源线采用穿钢管辐射。但是根据这份工作联系函显示，当时在变更管线材质的时候，业主方施工方并没有取得设计单位的同意，而监理方也没有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
5: 不将钢管变更为 PVC 这个管，或者说你预埋的深度超过了那个30毫米，那在本案在空调安装的过程中，也就不会轻易的打穿预埋的这个电线。
1: 调查进行到这儿，结果已经很清晰了。法官认为，这起触电身亡的事故，涉事的这几方都存在一定的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
6: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多因一果引发的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每一方都觉得自己的违规行为很轻，不会导致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但是各种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1: 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涉事各方主体的这个责任比例以及如何划分了。这个法院认为，应当根据各方主体的过错程度以及导致事故的原因力大小，分配相关各方的责任比例。而从派出所的经办警察那儿，法官了解到，当初死者家属和酒店调解的过程当中已经考虑到死者齐大勇本身存在一定过错，家属已经自行承担了部分责任。
0: 死者家属自愿为死者方自行承担百分之

0: 拉死的责任。
1: 也就是说，之前酒店方赔偿的129万多呀，已经刨除了秦大勇自行承担的20%的责任。随后，海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就这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受害者秦大勇未取得作业资质，冒险作业，自负20%责任，酒店方承担30%的责任，空调安装公司承担30%的责任，剩下的20%责任由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共同承担。
2: 用工单位呢，它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去改变安全生产的条件，所以法律加重他的责任，就是要他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去改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条件，从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1: 一审判决之后，酒店所在的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不服，提出上诉。之后呢，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有判决。判决生效之后，法院决定就本案当中暴露出的问题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致发司法建议。2025年8月26号，石鼓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法院回函，他们已经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质量安全大检查，从而达到了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一场错综复杂的事故令人唏嘘，秦大勇只有40岁，正值壮年，谁能想得到竟然断送在了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上。回头看这起事故，有很多次避免的机会。空调安装公司的施工更规范一点，业主方不为节约成本擅自决定更换管材，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监理单位监督更严，酒店方不选用无资质的人员，检修前要先断电，秦大勇本人穿好防护服再作业。每一处的这个疏漏单独来看，或许微不足道，不足以致命，可是一旦叠加，就很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颗夺命的螺丝钉，钉穿的是火线，更是安全防线上的一道被忽视的缺口。唯有各方都严格依法依规，把责任扛在肩上，把隐患消灭在萌芽，才能够告慰逝者，也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

0: 会死在你手上。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结婚30年，陶女士觉得丈夫从来没有爱过自己。
1: 我老公一直对我都不好，每一天都要打架。
0: 她前来调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丈夫索要200万。
1: 我要的是钱，又要200万。
0: 然而，对于她的要求，蒋先生却觉得不可理喻。
2: 200万哪里有这么多呀？不可能的，我就叫他去起诉，叫法院判多少给多少。
0: 究竟是他索取无度，还是他冷酷无情？当调解开始，陶女士就诉说起了自己在这个家庭的无尽心酸。曾经婆婆让丈夫二选一，丈夫选择了婆婆而要抛弃她。
1: 家婆都在那个楼梯那里都说，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老公都打我，第二天早上悬着要我离婚。
0: 她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是她留在这个家的唯一的理由，
1: 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结婚以后却选择了儿媳，同样抛弃了他。
1: 我儿子只听我死媳妇的，我儿子拿书回来这样砸，一个月下来我儿子说了4次不养我。
0: 自打认定丈夫靠不住，儿子也靠不住之后，陶女士便一心只想要钱，她认为只有钱靠得住。
1: 现在我只能靠钱，我要200万不多吧。
0: 面对妻子要200万的诉求，蒋先生却不打算理会，甚至觉得妻子在家众叛亲离完全是咎由自取。
2: 他这个人是什么观点呢？他是老大，他说要怎样就怎样。
0: 儿子在电话连线里对陶女士也透出了不少的怨气。
3: 他作为前东家，他可以要钱，他要忍住也可以要忍。
0: 事实究竟是什么？是蒋先生和儿子弃陶女士于不顾，还是陶女士强势霸道，只看重钱？最终，陶女士又是否会改变自己索要200万的诉求？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索要200万的妻子。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蒋先生和陶女士。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在这个家里没安全感，伤过很多次，离婚的话也要钱，不离也是要钱。
4: 对你来说，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安全感是要有经济上的保障，是吗？
1: 是。
4: 有具体数目的要求吗？
1: 我要200万，给了我的200万的话，以后这个家里他们说了算，我不管了。
4: 解决了钱，能解决其他问题吗？
1: 解决
4: 能就可以了。蒋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是把相互之间的关系搞好一点，大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改正，希望就是这个家还是要保存下去。
4: 他刚才非常直接提出了经济上面的保障，
2: 他提出200万这个要求有点过高，我就是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一直要钱。
0: 对于妻子要200万的诉求，蒋先生无奈中又透出一丝气愤。他说自己理解不了妻子为什么一定要以一种家庭受害者的身

0: 分自居，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给这个家带来矛盾和纷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妻子陶女士。尤其是在去年九月份儿子买房用钱的问题上，妻子陶女士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1: 这个事情一提出来，家庭里面会产生很多问题。
0: 陶女士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又给这个家带来了怎样的矛盾和冲突？
1: 儿子买房子，看房子是他去看的，后来已经要交钱的时候，他就叫我儿子儿媳妇跟他说借条。
2: 儿子买房是需要你们付钱的是吗？
1: 对，因为我儿子从读完书出来就一直跟我们一起做事情。哦，一分钱他也没有要，就是生活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
2: 没有脱离过你们是吧？
1: 对对对，就我们是做毛衣的，开一个小厂。
2: 儿媳也是吗？
1: 儿媳也是，儿媳今年结婚七年了，也是在一起做事情，也没要过一分钱，钱全部在我手上。他们手上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
2: 所以这个由你们来出，在你看来是很合理的。
1: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叫儿子儿媳跟他说借条。当时他提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要不要去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提出来，家庭里面会产生很多问题。他不听了，他马上下午就去跟我儿媳妇说了。
2: 后果是什么呢？
1: 反正心中都是有隔阂嘛，但是都没说出来，都闷在自己心里面的，导致现在就是说他一直跟我儿子争，说我儿子不争他，他认为我把钱给他儿子买儿媳妇买房子，我什么时候向我儿子没有为他想。
2: 他认为不写借条就是不应该的。
1: 对， 不应该，不尊重他。
2: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写借条？
3: 我不放心，我是在防，我怕我的媳妇以后跟我儿子离婚，人财两空了吧。我跟我儿子这样也讲过，我儿子不同意，我就直接下去跟我媳妇讲，我就跟他讲，我说借个借条给我们，他为什么啊？我为什么就是说我怕你以后不养我的话，我可以拿这个借条去告你吧。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从来不说。
2: 就这么直接说出来？
3: 直接说。他们结婚七年了，我媳妇也不叫过我，不理我，儿子是听媳妇的一句话。一个月下来，我儿子说了四次不养我。
0: 显然陶女士要求儿子写借条的举动伤害到了儿子儿媳，因为照理来说这个钱是他们为家里工作多年应得的，可陶女士却并不认同，她觉得自己没有错，错的是儿子儿媳。早在两年前，因为带孙子的问题，她就深深感受到了儿子儿媳对自己的不尊重，甚至是敌意。
3: 孙子已经就开始走路了，天热了，我就说不要骑这个药不湿了。我就跟我媳妇也讲，我儿子没回来。后面的时候，我儿媳妇都跟我儿子说，用这个药不湿花了钱，好像都说用了我的钱，我舍不得嘛。
2: 儿媳妇认为你是舍不得。
3: 嗯，她就跟我儿子说是我舍不得花钱，儿子都跑到门店来跟我吵嘛，我这个小孩不要你带了，你带不好。
2: 在你的理解里面，是就怎么带孩子而引发的冲突，还是你觉得是两个年轻人对你有意见？
3: 他们本身对我都有意见。他们结婚那一天晚上，我亲家骂我，骂了一个多小时。
2: 啊？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莫名其妙的就说，你不要把你当老人的牌子捞起来压后人。他们刚刚结婚，我没有对过我媳妇怎么啊？他就数我这里，数我那里不对。
2: 他有没有可能只是他的作为父亲的一个担忧？
3: 后面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又说过我两次，说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你不要说了。我老公也在一起，他听见他说我，我老公没有回答一句。后面的时候就是我孙子生病了，上午就是我儿子媳妇带我孙子去医院，孩子他说不要打针不要吃药，他就用做这个复方，孩子一直张嘴都哭啊。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媳妇回来吃饭的时候，我有跟我媳妇说，我叫我媳妇叫我儿子他们今晚上不要上班了，带我孙子去中华医院看一下。我媳妇也不理我，他就甩头都走了。那个小孩子吃奶都不吃啊，我就看到那个里面那个喉咙的和那个舌头上全都长了那个泡泡，我都跟我媳妇说了，我说你不带他去我就带他去。后面的我儿子跟我打了五个电话，就说我这孩子不要你带，不去打针不要吃药，我说你也是我这样带的。我儿子只听我死媳妇的，我不知道他有的要投了还是没有。
2: 我这个儿子只是一味听他老婆的，是这个意思？
3: 是啊，
1: 这些家庭事情肯定是有的，不可能没有，是不是？我认为是两个人对养孩子这个观念不一样。
2: 他觉得儿子儿媳对他不好，
1: 对，
2: 将来会不养他的
1: 老，不养他不认他。 对，
2: 这个对你来讲，你认为不是这一层面的问题是吗？
1: 不是，不可能。这个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儿子平时也没说不养他，不认他这个话。
2: 他的这种不安全感，你知道来源于什么吗？
1: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就是思想上把没有发生、没有出现的事情先要摆出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他就要把它当成发生一样。他这个人是什么观点呢？他是老大，他说要怎样就怎样，必须按他的去说的方法去执行。
3: 他不是说待人的方式不同，那个
2: 你的理解就是对你不好吗？
3: 对我不好，我儿子拿书回来这样砸，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做的不好。
0: 陶女士觉得自己一心为孙子好，结果却一再被儿媳误解，被儿子怒怼，实在是可悲又可气。内心的不甘让她难以释怀，所以她才会提出要儿子给自己写借条。然而最终因为丈夫蒋先生的反对，借条也没有写，可是儿子对她的恨意却似乎更深了。
3: 结果后面的时候我钱也出了，我儿子就像好像要想把我撕烂这样，我儿子就一点我靠不了了。
0: 带着这个论断，陶女士越发的纠结和痛苦，可丈夫却始终认为错的人是她。不仅如此，就连在她和外人发生冲突时，丈夫维护的也是外人，这让她气愤的甚至动了刀。说起这件事，蒋先生今天还心有余悸。
1: 前差不多10天左右嘛，看那个衣服有烂的，他就说这个工人，他这个烟头是这个衣服烧了个孔，是不是你烧烂的？他们在下面一路吵架的时候，下面工人就发信息给我，他快点下来，下面吵架了。他老板娘一句玩笑话，他这工人就生了气了。他工人跟他吵架的时候啊，就把我家里面的事情，工人就说他你没有钱用，你就好可怜，说他这就说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去攻击他嘛。他好像就说我跟工人讲的这些事情，凭着良心说，我们两个发生任何事情，我没跟外人说一句话。
2: 工人怎么会对老板娘说这样的话呢？
1: 那我就不清楚，因为他平时把家里面的生活事情都往外面讲。当天中午，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自己到处去讲，讲到这里还怪我，跟你说了很多次自己的家丑家事情不要出去外面讲，他就说我这个话没有帮他说。当时说呢，我们在吃饭，他把这个桌子这样一圈，碗盘子全部打烂，后来晚上去拿了把菜来追我。他脾气很暴躁，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打，强势这种。
3: 为这个工人吵架，我是一个老板娘，看见这个衣服烧烂了，我说是不是你烧了，是一个玩笑话，我都没想到他会这样攻击我。他都骂我嘛，他说一个老板娘你管你管得了吗？我出来打工，我有一个月有10000多，你在家做了没钱。我背起包包出去打零工，他都看见说你在外面赚钱了、啊、我说我在家里做，我老公不给我钱，我只有出去赚钱了、
2: 啊、这话确实是你告诉他们的是吗？
3: 是。
2: 所以你内心是真的觉得你在这个家里毫无地位？
3: 是，他说的是事实，确实觉得，我觉得我
2: 确实这么没有地位，
3: 太无能了。我说我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我还要出去赚钱？我的钱在我老公手里，为什么不给我？我老公下来了2次，没有开枪，一句话都没说。后面都工人走了，吃饭的时候，我都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个人不要了，饭量。他说你又以什么因都接什么果，你什么事情都要老出去说，这就是你自己来说，就自己受吧，就这样。
2: 他还是批评你是吧？
3: 他就抵我嘛，我都端起这个碗我都吃不下去，我一下都把这个碗都砸了。我说哪里有你这种的男人，我都欺负到这样。
2: 经过这个事情又看到了他的什么问题呢？
3: 从结婚以来，这个男人从来没有把我放在他身上，就是把我当一个赚钱的工具，免费的保姆。4年前我嫁夫还没来，我老公都给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后面我嫁夫来了，他就说是我对他妈不好，后面的时候不给我钱了，就我嫁夫来吵了架，我老公说不要我离婚。我说我在你心里真的是当一条狗都不如吗？他说是啊。
0: 丈夫如此绝情的话让陶女士心如刀绞，更加让她绝望的是，这么多年家庭经济都掌握在丈夫手里，她在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提起婆婆，她更是悲从中来。她说打从结婚起自己就受公公婆婆的压制，丈夫一直视若无睹。在儿子5岁那年，因为和公婆的一次争吵，丈夫不仅动手打了自己，

0: 甚至还逼自己去离婚。
1: 我儿子5岁的时候，我家婆都把我儿子从外婆家提回来的东西都给我女儿吃嘛。他妹妹的孩子嘛也在我家，他都在我们女儿那里就一早都提到手里。我儿子看见他提了自己抢了袋子，我儿子都从他袋手里抢了，我家公都骂啊。后面我说他是小孩子，再说这个吃的是他从他外婆家提回来的，我家公都发火了，一脚就把这个盆子踢翻了。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把我女儿抱起走了。他看见我们都走了，我家公都拿那个火烧房子吧。后面我家公又去拿那个锄头，把楼梯都砸断了。我家婆都叫我老公起来，我老公都打我。今天晚上就是你闯的祸，他就打我。后面我家婆都在那个楼梯那里都说，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想吧。我老公第二天早上悬着要我离婚。
2: 离了吗？
1: 没有，那就是正月初七，民政局没有上班。
2: 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感受啊？
1: 我留下我在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
2: 当我和公婆有矛盾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这个老公的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1: 是啊，他还打我，还骂我啊。
2: 他总结的这个感受，蒋先生有感受到过吗？
1: 他没有，他从来感受
3: 不到。但是我感觉他就在处理问题和看问题的方向跟我不一致。就是像刚才他说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两个小孩争吃的，你给他一点也无所谓啊。
2: 嗯。
3: 又何必还有那么大动干戈的去争长冷短，有什么意义？一个家，家是讲情和爱的地方，是讲理的地方吗？我感觉他就不应该这样争。他如果当时不那样处理，就后面没有这件事情。
2: 你对于你父亲母亲的处理方式没有意见吗？
3: 我当时是没有意见，但是后来我也想他们爷爷做的不对的地方。
2: 在他眼里看来，至少你父母也是有错的，但是你只把这个错算在他身上，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感觉你能理解吧？
1: 他不理解。
3: 但是爷爷跟我父亲沟通，就要以后不要像这样脾气这么暴躁。本来我老爸脾气也不暴躁，他脾气也暴躁。
2: 除了跟你父亲说之外，你有没有回过头来比如说安抚他也好，或者说劝慰他也好，你有做这个工作吗？
3: 当时年轻嘛，不懂得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
1: 我看不到希望，对我的丈夫没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儿子还没结婚的时候是对我示好，做什么都说妈妈我来，每天晚上都说妈妈吃不吃宵夜，我给你买宵夜回来。后面我儿子结婚了，我说你帮我买个宵夜嘛，他说爸爸呢，我爸爸睡觉了，妈妈你不吃好不好？我儿子后面就是叫了他写了这个借条，我儿子现在像把我撕掉这样。我儿子都说你在婆婆爷爷那里吃了亏，你就要把这些亏放在我身上。我说我放在你身上了吗？我哪一点对不起你？
2: 你能理解儿子这个话的意思吗？
1: 我理解呀，他就是怕我对我媳妇不好吗？我对我媳妇，我真的是我超过了我女儿。
2: 你并不认为你是那样的婆婆是吗？
1: 是啊，现在儿子，现在我觉得我靠不了。
0: 如今在陶女士的心里就一个结论，丈夫靠不住，儿子也靠不住，只有钱可靠，所以她坚决提出要200万。
1: 我结婚30年了，我要200万不多吧？他叫我不要钱，离婚可以，都叫我这样走。
3: 你无缘无故要钱，我手上也是没多少现金。
0: 蒋先生并不打算理会陶女士的诉求，他始终觉得自己和儿子儿媳并没有做什么过分伤害妻子的事儿。那么儿子现在到底对陶女士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如陶女士所说充满恨意吗？我们现场拨通了儿子小蒋的电话。
4: 我没有写那个借条，对我来说我就是没什么影响，但是他就自己过不去。
0: 小蒋表示自己对母亲并没有恨意，同时他也希望母亲能从过去的苦痛和不甘中走出来。
4: 他总是活在过去，有时候我也劝他，我说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做出来的决定，站在他们的位置来看有可能没错，但是站在你的位置可能是错的。这件事情就很久了，很久远了，人要向前看。爸爸还是在乎妈妈的那种，他总是觉得我们对他不在乎，但是我们都没有那种。
2: 妈妈现在提出了就是我要在钱上保住我自己的安全感，对于这一点小蒋怎么看的？
4: 他认为钱重要，他可以要钱，他认为人重要可以要人，反正我尊重他啊。
0: 显然儿子小蒋并不希望看到母亲陶女士如今只要钱的态度， 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和爱。身为丈夫的蒋先生呢，同样如此。观察员徐神刚认为，造成这个家今天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蒋先生要负80%的责任。
5: 其实我挺失望的，作为丈夫的你全程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妻子身上，我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的责任占80%。你的老婆其实从头到尾，她真正想要的都不是钱，要钱是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填补我现在的安全感，我才决定要这个钱。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要一样东西，感情。我们可以来还原一下你妻子这些年走过的路程。我在做儿媳妇的时候，我会被公婆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指责，指责完了以后呢，丈夫最后是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我身上。好不容易我媳妇熬成了婆婆，当我跟我媳妇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的时候，你看我的儿子马上就会来维护他的媳妇，而这个时候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还是无动于衷。当我和外人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是老板娘啊，我没有作威作福啊，我只是很简单的针对这个工人的一个错误，我指出错误而已啊。我的丈夫是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他们去侮辱，从头到尾没有站出来当面来维护我一句。他感受到的是，我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我的老公从来没有心疼过我，我的儿子也对我产生了很多误解。到现在为止，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可以给我带来一点点安全感的，可能就是要这个钱。我要的不是这个钱，我要的是我在这个家里价值被得到认可。可是很显然，家里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你想要解决你老婆这个心病，不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意识到，我作为丈夫这么多年，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是不作为的，我是没有为他出过头的，我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女人嫁给了我这个男人，当这个女人被欺负的时候，当这个女人很无助的时候，这个男人应该做点什么，我没有做到。他不是要你平时事无巨细的如何如何对他好，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你要有一个丈夫的作用。
6: 女士这边，你让她写借条也没写，结果还产生了母子之间的隔阂，
1: 是，
6: 然后导致你心里可能产生了更不痛快的想法。其实你当时你可以，你们两个老夫妻可以写一个赠与，单方赠与给你的儿子，写一个声明或者是写一个赠与协议。你让你儿子写借条和你给你儿子赠与他，你觉得你儿子会更愿意签哪个呢？那么再说你们的儿子跟你们实际上就是你们一个家族都在做这个毛衣厂。
7: 对，
6: 其实我觉得啊，你们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来混在一起的话，是很容易发生纠纷的。你们可以跟你儿子签订合伙协议，每年分成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独立，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是发他工资。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两个和你们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并不大，但是蒋先生，你这又有很大的问题。夫妻啊，在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收入是共同财产，不是由你归你一方所有。你应该公开透明的告诉你的老婆你们有多少财产，然后你的老婆要干什么你应该给她花。就算今天你俩离婚了，你的银行卡里有200万，你也应该拿出100万给你的老婆，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哪怕你的老婆什么都不干，也有她的一半，这是我国婚姻法和民法典明确的规定，所以希望你明确的知道。
8: 陶女士就一直陷在过去公婆给你带来的这个历史性的创伤里面。公婆让你丈夫，也就是他们的儿子选边站的时候，他相当于是 背弃了你，你就一直卡在这个创伤里面出不来，然后未来的这么多年的时间

0: 没有冲淡你这种不好的记忆，反而不断的强化。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无非就是当初公婆要选边站的时候丈夫是支持你的，你要的是那一份肯定的执着的爱，你才能找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笃定的地位。可是你所作所为包括你的语言，结果呢是反向的，你把所有你想要给你爱的人往边上推。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子考虑过一下，你对你丈夫对你公婆的那种怨气，用你儿子的话来说，发泄到了他的身上，你好像又成了当年的那个婆婆一样，要自己的儿子选边站，发现自己的儿子不支持自己的时候又要求儿子去写借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会割裂你们的亲情？你这样主动问他们索取借条的行为，你觉得会真正的给你带来子女对你的忠心爱戴和尽心尽力的赡养吗？你跟丈夫现在就要求去分割你们的财产，就能得到他对你的肯定和未来的亲情吗？如果你真的要到了你想要的数字的话，你觉得你未来的日子真的能够过得很开心幸福吗？
1: 老蒋的委屈在于我也没把钱拿到外面去，钱都在生意上面流动着，我也拼了力为这个家，为什么你就不能跟我一样呢？陶女士的委屈呢，从第一代的婆媳关系当中我就受到了伤害，我觉得我没有被我丈夫看到。到了第二代，我现在婆婆了，第二代的婆媳关系我又是那个弱者，甚至儿子和丈夫这两个男人也不向着我，所以他当然委屈啊。到了50多岁，生理和心理也进入更年期了，谁来关心他了？谁来看到他的感受了呢？如果让我举个手投个票，这票我站陶女士，她更不容易，她的很多委屈是真委屈，但你的很多委屈是做一个男人你没有能力没有这种方式和情商处理得好造成的。刚才讲的几个冲突的事件你真的都缺位了，你做的都不够好。向着父母二选一，好，那我选离婚，我选我爸妈，听起来是个孝子是吧，但是那是你没有办法的无奈选择。要是我就很简单，妈媳妇儿都坐着，选什么选，一家人我都要，谁我也舍不得，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两个女人都有安全感了，她还能互相争执和吵起来吗？无论上传还是下达你都没做到。我希望今天到现场来之后，你先把你自己的委屈拿掉，因为咱们是男人，先想想怎么能够满足我身边这个跟我过了好几十年的女人她的委屈，再心疼心疼她千疮百孔的情绪和身体。
2: 调解员北辰认为，要想夫妻和睦家庭和谐，蒋先生首先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给予妻子爱和理解。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陶女士就吐露出了自己的心声。
3: 其实我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老公就是把这个钱抓得很紧，他防我当防贼一样。我问他要钱的时候，他说你要钱干嘛呀，生病打针吃药有人买单。
2: 陶女士说自己要钱并不是为了钱，只是不满丈夫蒋先生的独断。针对这一点，观察员徐神刚也再次跟蒋先生做思想工作。
4: 你现在就应该听明白了，就你老婆要钱的背后，她要的其实都是没有安全感嘛。但凡她每每遇到一点事情，她总觉得我老公反正会跟我撑腰，她不会想这么多的。所以核心的东西还是你们两个人夫妻要把感情这一块要处好。
5: 其实我已经很包容了，他说什么事情
4: 我
5: 不跟他争，跟他吵。
4: 确实你现在是，
5: 平时我不跟他争，真心没意思。在一个家，谁争赢的都是输。我跟你讲，
4: 针对他原来这些受的这些伤害，你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问题。拿工人吵架这个事情，在他之前就遇到了这么多委屈的这种时候，然后又遇到了被工人欺负。假如这件事情落到我身上，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做？我第一时间会找到我老婆，老婆。我今天才知道那个人当时那样说你的，我先要当面骂他一顿，他怎么敢这样说我老婆，我家的事轮得到他来说？他要的是你一个态度。
5: 本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已经在闹矛盾，
4: 你闹矛盾归闹矛盾，现在是有外敌入侵呢，你自己都说哎呀，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回过头来对着你老婆你不断的讲道理，怎么表现才叫讲情？情绪态度，你要了解他的情绪，你要展现自己的态度。
5: 这个绿旗发自内心的认知不错。
4: 对，你要意识到，你回去以后你要真的这样做的嘞。
5: 是，我知道，我也知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错误就是对他关怀不够。他这个人本来体力又不好，身体又不好。
2: 在徐神刚。

当的劝解和引导下，蒋先生终于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和不足，表示今后会更关爱妻子。但是对于妻子提出的要200万的诉求，他还是觉得很为难。

0: 存10万，嗯，存到15年我就150万了，
1: 是吗？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啊。
2: 带着陶女士的要求，廖旭一找到蒋先生继续沟通。那么密室出来，蒋先生会答应陶女士的要求吗？陶女士内心的不安又能否彻底放下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先把这份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当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协议第一条，男方承诺坚决杜绝家庭暴力，今后尊重妻子，关心爱护妻子。第二，男方承诺夫妻共同经营的毛衣厂所有财务公开透明，每年底存10万元在女方名下，由女方管理支配。三，女方承诺在生活中遇事多和丈夫沟通，彼此相扶相持，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如果能接受这个协议，咱们就签字。
4: 同意。
1: 同意。

0: 从密室出来之后，我也特别想听听两位的感受，今后我要怎么做。
1: 老婆，这几年你跟着我确实辛苦了，你也很累，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也做得不对，希望今后我们回去多改正。老婆，对不起，我以后会改的一个事情，咱们今后要好好生活。
2: 我也会改了，我什么苦我什么累我就不怕，只要你今天你说的话兑现承诺，我会付出的。
1: 你放心，我会承诺的。对不起，对不起。
0: 给蒋先生的忠告其实就一句话，不仅事情要做也要说，另外感情不要自己心里有，也要表达，你要记住这两句话就 OK 了。然后陶女士，这你记住，一切重新开始，那页咱们就翻过去。
1: 好，谢谢各位老师。
3: 调解结束了，协议的签订给了陶女士一份经济上的保障，蒋先生的自我反省给了陶女士一份心灵上的安宁。婚姻30载，陶女士生儿育女，任劳任怨，不离不弃，她要的始终也就是爱和安心。希望蒋先生今后能够深刻体会妻子的感受，做好家庭的顶梁柱，也做好妻子和儿子儿媳之间沟通的桥梁，只有这样，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祥和。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

0: 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4: 爸抱我吧。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5: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6: 谁吗？
1: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7: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7: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1: 在中材江西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泸溪生产基地，企业最新研发的氮化硅陶瓷绝缘支柱完成检测，正在下线，将运往蒙溪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
2: 我们的陶瓷内绝缘支柱与现用环氧支柱产品相比，在特高压直流运行场景下，预期服役寿命能增加30年以上。
1: 过去，这类产品依赖进口环氧树脂材料，但在高压强电场条件下老化快，故障多，企业决定以特种氮化硅陶瓷进行替代。不过氮化硅陶瓷对杂质极其敏感，生产过程中100公斤原料哪怕有一滴汗水滴入都将全部报废。怎么攻关？当地牵线搭桥，指导企业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一点点试，一轮轮改，
3: 创建了具有绝缘性能、长期高可靠性的陶瓷材料最优配方体系和它的调控体系，这在国际高压内绝缘领域填补了无机材料体系的研究空白。
1: 团队再接再厉，通过兼顾机械强度与绝缘可靠性的精聚热桩工艺，实现产品批量化生产及稳定质量控制。当地从政策、资金、设备、场地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最终团队搭建起国内独有的陶瓷绝缘件全套检测标准，所有产品通过国家特高压工程严苛可靠性测试。近3年，成果累计新增销售收入超29亿元，利润达5.12亿元。
4: 下一步，我们要把产品往高海拔、高盐密、高寒高纬度地区推广，为解决行业性、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有针对性的部署创新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牢记嘱托，3年来，江西深入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建成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增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完善独角兽、邓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全省80%以上重点研发计划由企业参与实施，80%以上研发人员来自企业，80%以上研发经费由企业投入。其中，仅江铜集团就打造了6个国家级、14个省级创新平台，并与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共同开展工程岩体边坡稳定性精确评价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攻克露天矿山边坡稳定难题。
5: 为矿山大型边坡工程守住了安全底线，有力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
1: 3年来，我省还陆续实施2030启航计划、2030先锋工程，以干破英才等计划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引聘科技副总，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今年，我省牵头5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0的突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70.15%，居全国第15位。从单个企业突围到全省创新体系重塑，江西用实际行动证明，唯有敢啃硬骨头，勇闯深水区，把创新链扎进产业链，才能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在新起点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三年来，江西牢记嘱托，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持续培育重点产业链，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
4: 三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翻番，累计推动103家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
6: 高质量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上力花炮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精密线路板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7: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陶瓷产业质改数转，打造设计、研发、原料、检测、知识产权五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企业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35%以上。
1: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广泛开展英烈事迹宣讲、英烈主题展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9: 青年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我将结合会议精神，扛牢为党育人主责，凝聚中心大局，搭建建功平台，团结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0: 持续夯实就业基本盘，织密社会保障民生网，用心用情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稳就业，惠民生，聚人才。
11: 用好工业化理念，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农民能更多的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
0: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一手帮景气行业扩产提速，一手为波动行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0: 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这几天，位于宜黄县的江西昆宇电子有限公司两条崭新的硬质电路板产线正在加紧调试，正式投用后，企业产能将翻一番。这家公司去年底才进入这一行，正赶上高端硬质电路板市场持续升温。
2: 我们每个月是以20%的自动递增的，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今年前七个月，下游电子产业持续升级，带动我省集成电路类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6.4%。市场机遇释放，企业急着扩产，但资金、设备、人才三重压力也跟着来了。
3: 每一条线基本上都是上亿元，需要大量的资金，品质、工艺、技术型的人才可能有150人左右，缺口产能越来越大，上游的物料都是一天一个价。
1: 直面痛点，当地工信部门帮企业争取到20%的扩能升级补助，园区安排专人协助招工，短期补上了近100人的用工缺口，还牵线对接吉安、九江等地的覆铜板、电子玻纤布等上游企业，原料就近配套，成本降了下来。
4: 预计是在10月份我们要全部投产，我们二期的12万平米是已经在计进中，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以达到7-8万平方米每年。
1: 稳住工业增长，一手抓存量提质，一手抓增量培育。今年以来，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这类景气度高的行业，我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满产扩产。对波动较大的有色金属产业，则创新金融工具为企业解难。鹰潭投用了中部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还推出知识产权品牌贷。同企凭自主品牌这项无形资产，就能贷到流动资金。依托这笔贷款，云泰铜业50,000吨新能源汽车板块高金铜板带项目顺利推进，
5: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新的铜基新材料项目附加值能够比现有的产品高出8个点，投用后将助力我们整体营收实现2个点的增长。
1: 今年，鹰潭国际陆港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站，从专利挖掘到质押贴息全程陪跑，品牌贷、专利贷多管齐下，为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6: 累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质押贷款4亿元，覆盖了铜冶炼、铜基新材料、跨境贸易全链条，推动铜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一系列稳增长、促升级的实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其中金属制品业实现2位数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8.9%。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方案确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9大赛道，同时实施创新策源、场景牵引、链群跃升、陪同协育、两业融合5大重点任务，每年将发布不少于10个省级标志性应用场景，开展不少于10场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力争到2030年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我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单位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我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倾力守护长江生态，加力培育创新动能，着力提升开放格局，用心更续历史文脉，全力增进民生福祉。10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75.31，居全国第二。培育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中国传统村落达413个，居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7万元提高到8.03万元，站稳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7: 迈入15新征程，我们将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抓实抓好长江大保护3点行动，深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

0: 长失误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赣鹏大地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1: 瑞金市叶坪镇跨屋村的后山上，17棵松树傲然挺立，诉说着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以身报国的壮烈往事。
2: 这17棵松树是1934年17位跨屋集战士随部队长征前种下的。
3: 1934年长征前夕，我们跨屋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2: 金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屋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松树称作幸年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至诚之心。山上青松守望英烈，山下村庄见证变迁。现在的化屋村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三层小洋楼，另一旁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屋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屋村干部群众扎实奋斗，村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们化屋里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
1: 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填补行业空白，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
5: 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用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6: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会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5: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6: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0.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5: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实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7: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初速太快，或者是初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他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他这个参数。从他身上看到这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钻研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5: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每一件我们研发的装备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挡住砍向群众的刀，护住战友，这种言有所用的成就感是对我所有努力最好的回报。
1: 近日，赣州市民夏女士拍摄的一段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记录下了一位公交车司机的暖心瞬间。
8: 当天傍晚6:03，赣州37路公交车到站后，司机刘毅看到站台上有位乘客坐着电动轮椅准备乘车，他立即下车，

0: 展开无障碍踏板，协助乘客上车，还细心系好了安全带。十分钟后，乘客到站了，可这时赶上晚高峰，路面拥堵，站台空间狭窄，无障碍踏板无法正常展开。
1: 这个我来，轮椅我来。
0: 刘毅把轮椅搬到地面，然后搀扶着乘客下车，直到确认乘客安稳坐好后，他才返回驾驶室。这暖心的一幕被同车乘客夏女士记录下来。
2: 左右两边都有车，他就一边回头看有没有影响交通，一边很耐心的把人家扶下去。我当时看到心里触动了，特别暖。
0: 晚高峰时段，公交车临时停车帮扶乘客，难免影响道路通行。可那几分钟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车厢里的乘客耐心等候。
3: 他们没有按喇叭，没有人催我，就包括车上的乘客也很理解，这个我很感动。不管是谁，我们线路的每一位司机看到了都会去帮忙。
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那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关节炎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髋关节和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6: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
4: 除此之外，医生还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等因素也出现了骨关节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跑步的过程中，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
5: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7: 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个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4: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该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表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7: 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
5: 医生介绍，运动疗法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无痛原则，所有康复运动都应以不引起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前提；二是多采用自身抗阻训练，这类训练一方面能激活肌肉，另一方面能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从而更好地维持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损伤。
4: 大体重人群运动时呢，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那么怎样才能在运动的同时保护膝关节呢？
7: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4: 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的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则可明显地减轻膝关节疼痛，缓解症状。
5: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
7: 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

0: 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关节健康贵在早防早治，控制好体重，做些温和的运动，增强肌肉力量，注意关节保暖，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一旦出现关节疼痛，及时就医检查也很关键。守护关节就是守护行走的自由，希望大伙儿都能远离关节病痛，从容享受美好生活。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宁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4: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补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
5: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教育部日前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2: 作为全覆盖培训第一课，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开展现场沉浸式、场景式示范培训，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更好助力因材施教。
1: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双方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做出明确回应。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并引发火灾。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进行反击，打击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美联社当地时间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称，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春雨，忙着呢。嗯。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1: 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
2: 我们制定他们执行，这是工作原则，不需要征求意见。
0: 你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哎，顺便说一句啊，你那八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

0: 你忽略了格日岭那一片，最好调整成12个单元，每个单元时间减少1天，
1: 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又能富裕出3天的机动时间。
2: 高亮，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了？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0: 哎，你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2: 高亮，你过分了。
0: 陈一姐，南征，
3: 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一个个干干净净，娇生惯养的，
0: 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啊？
4: 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
5: 哼。妈，
0: 真香啊。
5: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0: 你身上的肥皂味儿，来亲一口。
5: 行啊，那你把眼睛闭上。

0: 慢点喝，别烫着了。
1: 天哪，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我快被叮死了。
0: 哎呀，有人关心你呀，让我特意送来的。
2: 高亚米啊，
0: 那还有谁啊？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怎么样，还没忙完啊？
1: 没呢，我们家夏丽像个鞭子似的，催得可紧了，我哪敢怠慢。就算她不催的话，我也得赶紧弄啊，我没时间了。哎呀，你们家夏丽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也跟你什么靠那种。
2: 男人都一样，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
1: 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
2: 夏琳呢，其实跟高粱挺像的，都是苦出身，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吃苦好学，对部队也是由衷的热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律到有些自虐，只要是他负责的任务，他会尽力做到最好，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也常常让我感动，对我也挺好的，很真实也很温暖。
1: 那你把夏琳说得这么好，你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了？
2: 不是我拒绝，是她退却了。
1: 她退却？为什么？
2: 因为她的嫉妒心。你也知道，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
2: 可爱一个人不就是要信任他吗？更要信任自己啊。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那爱靠什么支撑？
1: 话是这么说，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就是会不自信啊。
2: 我更信情，在情感选择面前他们都不会摇摆，强求的不会长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行了，你赶快忙吧，
0: 我回去了，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

0: 芒果给你。
1: 真香，谢谢啊。
2: 南征，你一定要答应我，这次雁征分队结束，我们一起去旅行。
3: 春云，春云。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

0: 地动山摇，口令。
1: 回令，向我开炮。
0: 首长，是您啊，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事，我正在检查那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你们先回吧。
0: 小心。

0: 先告你的位置，山一二号呼叫。
1: 山一三号收到，我们在距离尼泊前方约5公里的位置。
0: 山一二号收到。是地雷，在管两方向。今天要试验科目，马上联系高粱，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
2: 是。
3: 蒋文军同志，
4: 什么情况？
3: 伤者都在这儿呢，是一家子。
4: 怎么样了？
5: 两个大人没心跳了，小孩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4: 走，上车。哎，大爷，孩子叫什么名字？
3: 叫晶晶。

0: 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1: 幸亏抢救及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除了鬼二岭，山王一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0: 签了这份文件，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3: 为什么把鬼二岭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4: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0: 高中队，江工，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
5: 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0: 不仅会白忙活一场，还要背个处分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3: 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正是因为危险，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
0: 试验可以重来，死的人怎么办呢？可以重活吗？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死在无谓的试验中，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
6: 夏队长，
4: 话不能这么说。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
0: 实战？哪来的实战啊？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能打得起来吗？
5: 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必须要顾全大局，站得高一点，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7: 哎，行了，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鬼儿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
0: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军区将纳入第三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
7: 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我就签字。
0: 没问题。
3: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7: 这个两位是专家组来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
4: 好，我同意签字。

0: 这次多亏了这个王爷，手术费全给你了，手术就别了。那这一下我算是踏实了。哎，今天我请你吃饭啊，你把单买了。
1: 凭什么？
2: 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
0: 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算是我请你，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请我吃饭吧，就想赊账。
2: 行行行，你请我，咱俩谁请谁不一样了啊？哎，对了，
0: 你听说碧君的幺九计划泡汤了，我想建议重启对山王一号在鬼儿岭的试验工作。
2: 南正，你别太较真了，那晶晶怎么炸伤的你忘了？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
0: 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你再开始认证工作，来得及，耽误不了。
2: 先吃饭，咱点一个梅菜扣肉。
0: 梅菜好吃吗？
2: 哎，烧个茄子。嗯，
0: 茄子吸油。
2: 哎呀，那麻辣鸡。
0: 哎呀，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但是山王一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
2: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我心里面会不安的。先吃饭，先吃饭，来，你来点，想吃啥点啥，来。你吃啊，不饿一天了吗？
3: 吃啊。
2: 刚才你吃饭，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晶晶得赶紧给你找一个合适人家，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没爹没妈。 是吧？他太小了，让他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我资助了两个贫困亲戚，连他们两家小孩都要上学了，一个高中，一个上初中，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住院费了，你看看，你先借我点，把他们学费交了，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
4: 还有吗？还有个事儿，
2: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我觉得啊，咱们时间也对不上，整天忙里忙外，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咱们不铺张浪费。
4: 不是南正，你要是觉得不行，
2: 你就当我没说，
4: 你吃饭吃饭。
0: 买单。
2: 来，饭没吃，买什么单啊？
0: 买了单，你可以继续吃。

0: 怎么样？
1: 护士跟我说你来了。
2: 哎，晴姐。
3: 妈妈。
4: 哎，晶晶，来坐下。哟，你看看这一头汗呢。
2: 累坏了这会儿。
4: 晶晶啊，现在叫我妈妈。
2: 晴姐，你真好。
4: 别说我了，
5: 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人家男生商量了没有？
2: 这不也是刚提出来的。
6: 晶晶，我们该去打针了。
4: 跟姐姐去打针吧。
2: 去吧。
4: 不要怕啊。
2: 春姐，晶晶这眼睛。
4: 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是他帮忙挂的号，做的第二次手术。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就要换眼角膜了。
2: 眼角膜手术啊？眼角膜也不好找啊，其实。
4: 是不好找。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治好。

0: 怎么着？我问过民政局了，你联系了福利院，你想收养晶晶，条件不够。我托了朋友，他们回话说得按政策，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由政府收养。这是电话和地址。
1: 钱收到了吗？
2: 收到了。
1: 这条我写好了，
0: 签个字吧。什么东西？啊？
1: 干嘛？想赖账啊？
0: 哎，
1: 任南正啊，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2: 我以前啥样啊？
1: 以前我就不说了，但是你现在。 像一个圣女，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本来今天我都准备好回来挨骂的。我在你
0: 心里这么凶啊？
1: 不凶不凶。
0: 爸还在呢。
1: 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我亲我女朋友这事儿，
3: 我怕什么？我谁也不怕。
1: 再说一遍，
4: 首长，我来。
1: 往哪儿啊？
4: 往那儿。
1: 啊。什么？
4: 往那儿。好。

0: 你给我听好了啊，要不当成龙快婿，要不然就打短工出苦力，那得看小郑的心情。
1: 是。

0: 他一个政工干部，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想赢，有悬念吗？这次对抗，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啊！对你我，你买仓咱们三个人，意义重大。
1: 什么意义重大？
0: 演习结束以后，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要是赢了，咱们两个人顺利提升，一毛三变两毛一，副营提正营，代理两个字儿以后就去掉了。
1: 哎呀，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这你说了可不算。
2: 我作为代理教导员，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我都问过了，消息准确。
1: 还有呢？
0: 满仓就是正连体副营。
1: 军里组织这次对抗啊，什么目的啊？
0: 啊，这你得问周参谋，下令的跟班，他制定的整体方案。方案呢，保密，我倒是派人摸过，没搞到手。
3: 他们的
4: 报告
3: 没有了。
4: 军座训处下副处长来了。哎，
5: 你们准备了几套进攻方案啊？
6: 一套。
5: 就一套啊？这也太大意了吧。
1: 这不是大意，这叫准确。对方的主指挥故意也不在，
6: 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指挥官，啊，计划一团散沙。我们呢，特战中队，坦克分队。
1: 我们这种仗，我要什么第二套方案？
5: 行，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
1: 在坦克的掩护下，我们派出两个连队的力量，
6: 迅速进攻791、812高地，吸引他们注意力，
1: 然后。我们派出拳头九连，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直捣老爷庙，端掉他们指挥所，发挥我们的优势，快、准、狠，
7: 又是斩首战术啊！
1: 对啊，小王成之前跟我住一个屋，
6: 看在这个交情上，斩首的时候我给他号码快到啊。
5: 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孤一野呢？
1: 哎呦，那交情就更深了。如果我逮到孤一野，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
6: 换块石头帮他斩首。
7: 厉害啊！
5: 我说，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啊，比如说，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
1: 今天早上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
7: 好，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
5: 人不能太狂妄了。嗯，太狂了容易栽跟头。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
1: 夏副处长，狂不狂的我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在家和准媳妇吵架，肯定是个混蛋。

0: 还有1000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一小阵地。
1: 坚持坦克阵地，全速打！他们身上坦克、伏击阵地、20分钟内，我们的坦克基本是实战斗力了。
0: 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
1: 直到无生命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千万别把我拿下！
2: 白小情况，我们进展非常缓慢，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3: 现在连七九幺八幺二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2: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当活靶子吗？红衣营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我是高亮，
4: 高亮，
0: 是，
5: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0: 首长。

0: 是我轻敌了。
1: 你一出手，义军的刀尖子，被人打成这样。
0: 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百分之二百的战斗激情。你们呢？
2: 演习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
0: 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1: 首长，您是问我吗？
0: 问你管什么用？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和特战队呢？我开始特奔队。

0: 我是高亮。
1: 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3天的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不然你下次还得输。我马上开始反击了，你做好准备。
2: 德高，他们开始反击了。

0: 通知各连队由进攻转为防御。
1: 来不及了，对方进攻非常猛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

0: 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一败涂地。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奖牌头都烫手。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报告舰长，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是我轻敌了。
0: 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
1: 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二队。不谈协同非常娴熟，反坦克技术方面，在全军区范围内数一数二。他们发挥了优势，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比你们特战二队高出了一个量级，懂吗？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 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是第一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幸亏今天是演习，如果真打起来，首战输成这样，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王一兵，
2: 到。
1: 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特战大队不仰窝囊废，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
0: 特大军官和士兵淘汰率一直在30%，像特战二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把编制空出来，啊，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谁赢了，谁和他们整体调换。是。
3: 夏琳，你的提议啊非常及时，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
4: 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作为特战大队，要更新思想、更新手段。故意也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干扰了高粱的判断，轻了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5: 所以说你很多思路啊具有前瞻性。 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二，720团团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指的大队长，这个位置有可能你来接任，具体的等干。

0: 部门的意见。
1: 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
2: 我一定珍惜机会，好好努力。
3: 太咸了，口重。
4: 吃了吃
5: 了，哎哎，等等，区域划分啊，这一盘是小飞的，小飞长身体，你们三个丧家犬，不许动。
1: 妈的是狗，
4: 妈你是狗，
6: 你是狗，你就让他们吃了够。来吃这个。
5: 哎，秀儿啊，我是就别帮他们说话了，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是来报复我的。
4: 这话说对了，
7: 气质没错。
4: 给他倒，让他们好好报复。
5: 我就来这个了，扶根了啊。
4: 少喝点吧，哎呦天哪！
5: 坐呀，别站着，别啊，
0: 老牛，
5: 吃菜，
4: 还弄这个啊？
5: 我来。
6: 去洗洗。
4: 阿志，阿志，
5: 坐着。
4: 阿志，你别忙活了，让他干活，你坐着吃。
8: 你坐那儿，
4: 你坐这吃。
8: 中队长说话了，那你坐下，
4: 快，
8: 你就要坐下。
4: 你吃，
8: 坐下。
6: 好。
1: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没多，我这酒量可以，你绝对可以。
4: 哎，
7: 有，
4: 看看咱这孩子，你看看，
8: 哎，小飞同志，你这不对啊，啊，区别对待。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凭什么？
4: 凭什么给你啊？
7: 小飞来，给展示一下，来，格斗准备，
5: 好，
7: 一，二，
5: 往这儿打，
7: 三，
5: 来，
7: 看没来，来，
4: 行，
7: 啊，打得好，顾小飞同志，来，
6: 张小飞不是顾小飞，我姓张。
4: 啊，没对，小飞同志，啊，打得好，啊，打得特别漂亮，稳准，
8: 漂亮啥样漂亮？我给你来一个，
4: 你跟孩子来啥？
8: 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来天，看，
1: 我喝有点多，丢人现眼。
8: 顾爷爷，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
0: 老牛，你连庆功酒都买好了，
8: 不赢都提不了了，这回在了吧？
7: 给，
4: 张瑞星。
8: 到，
4: 犯什么浑呢？阿秀孩子在这呢，坐下。
8: 是。
9: 老顾啊，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
5: 是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几句话。这话放平时，打死我也说不出来。
8: 说。
5: 把你们打成这样，于情于理，我都没错。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哎，不过这跟升不升职没关系啊。老姜说的没错，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4: 嗯，算你是个人，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对吧？他这叫失职。这事儿上我支持你，你这也坚守原则没错。
5: 行，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哎，
4: 嗯，
5: 尹锡帆我查了，
4: 嗯，
5: 是夏林做的。
4: 我知道，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我没当个事儿。哎呀，但是要一石二鸟啊。
5: 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这得熬到什么时候？
4: 我是讨厌他那个人，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是吧？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他也动了点脑子，机关没白待。我听说秦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可惜了。

0: 他回来了，我走喽。铁打的银盘，有水的兵，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来，
1: 借着酒劲儿，跟你说点心里话。这二哥平时打死都不说。行了，说吧。
0: 这个结果我没想到。
1: 我挺接受不了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当这么些年兵，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刚刚当着卫青老牛的面，我也没办法多说。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但是我得挺住啊！我要是挺不住，那这个团队全完了。
0: 行了，说重点。
1: 江南征研究生读完回来了，本来打算结婚的，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我也不想见面了，结婚往后放一放。他受的委屈，
2: 那责任都在我，
1: 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我无能。
0: 能理解，不想让你心爱的女人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
3: 爸，吃饭了。
4: 红烧肉。嗯。
3: 快，爸，尝尝这红烧肉，高粱浇的，真传。怎么样？
4: 嗯，真不错。Okay 吧，不错，
3: 还行吧。
4: 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饭了。
3: 嗯，差不多。
4: 南征，哎，高粱这次败在了古一野的手下，败得很惨。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史无前例的惩罚。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有的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啊，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我怎么看我就怎么不顺眼。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我就想修理他，不停地修理他。
3: 为什么呀，爸？
4: 我怕他经历的磨难不够多，不够坚强，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做得不够好。我想给我女儿最好的，所有的罪都让她来受。所以呢，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你说是吗？来。
1: 你刚才就是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藏到我耳朵里，我打死你。
0: 听实话吗？哎，阿秀啊，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
1: 当什么了？儿子？
0: 我家啊，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还有那箱子啊，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说这样板正。上次发那个皮鞋吧，我还没怎么穿，他快给我擦烂了。喝个水，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我看现在啊，就差喂我吃饭了。
1: 不挺好的嘛，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多少男的巴不得呢，你这还不乐意。
0: 行了，你别给我装了啊，我故意也是那样的人吗？我跟阿秀啊，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结果我们俩都用力过猛，
1: 那就是不幸福的。
0: 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我让着她，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委屈。
1: 当时出事的时候，大家都难受，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扛起这个责任。阿秀，苦没少吃，你真的好好对她。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他，不
0: 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5: 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1: 我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刚从战场下来那会儿啊，我试过用开水浇，没感觉。这事儿啊，我没跟别人说过。看了医生，没得治。
0: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直到有一天啊，阿秀知道了。他一开始啊，也满世界的去找药方子，结果发现还是没用。到后面啊，我这病发作了，阿秀就抱着我哭，就跟阿秀说：“说阿秀啊，没事，我能好起来。”阿秀就真的不哭了，就一直抱着我。
2: 抱你吧，然后呢？抱你就好了。
0: 你怎么知道啊？啊，
2: 抱抱你就好了。你什么贱毛病？你这是，
1: 就是阿秀抱着我嘛，我就觉得特别安心。那一刻呀，我人就真的静下来了，我能感受他的呼吸，他的包容，他的爱。
0: 你说我故意啊？
1: 多么相信逻辑，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但这个事情，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感情。
2: 不过啊，
3: 这是什么？
2: 阿秀给了你一个谁都给不了你的东西。
3: 这是爱情，
2: 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3: 继续努力，顾营长。
0: 好了。

0: 孩子，你也知道，研究生毕业也小三十了，该结婚了，你说是吗？
1: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妈妈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要来看你。我琢磨着，她也想顺便来看看我，再考察一下女婿。她不好意思直说。
1: 真的吗？她真这么说啊？她不记您仇了吗？
0: 我知道，你在你妈妈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工作。你妈妈现在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也知道宽容我了，这也解了爸爸这一辈子的一个心结。为了这个，吃菜了。
1: 来，爸，多吃点。
0: 好。
2: 秀儿啊，我走了啊。
1: 哎哎，等等！
2: 怎么了？
1: 你就这样去见南征啊？
2: 是啊，怎么了？
1: 好看。
2: 我觉得挺好的。

0: 那家餐厅贵吗？
1: 贵。
0: 贵就好，南征妹子值得。
1: 阿秀，你别多想。
0: 我没多想，南征妹子家世好，长得又好看，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在一块儿，多委屈啊！你有机会吃饭，肯定要请她去高级的地方。

0: 一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不说我也知道，价格都很贵的，我不适应。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钱，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
1: 雪儿啊，别着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得很。
0: 一言，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你知道吗？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
2: 好香啊，你炖了鸡？
1: 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
0: 西餐都吃不饱，我知道你好这一口，在锅里给你留着呢。
1: 小飞这小子也好那口，他放学了吗？
0: 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秀儿，我跟你说，小飞这小子要是再敢去卸人家连队的水管，看我不拧到他耳朵。
0: 你呀，也就是过过嘴瘾，平时哪舍得动手打他。
1: 不过小飞啊，皮归皮，脑子可真是好用，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
0: 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不管他多聪明，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
1: 这个再说吧，还早呢。
0: 哎，好。

0: 你们的菜齐了，请。
1: 谢谢。
2: 吃吧。
1: 说吧，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非约这儿来？
2: 我就是想见见你，聊聊天呗。
1: 你跟阿秀姐不会闹矛盾了吧？
2: 闹吗？我这身衣服啊，就是她帮我搭的，特意要我穿来见你。
3: 她想你了。
2: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高粱。那小子要是生病了啊，一大半的病因都在你身上。我这叫什么？叫直扑病灶。
1: 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高粱怎么了？
2: 他吧，从一个特别厉害的特战队长，堕落到了一个随时被置换的干部，挺害人的。你就看在他这么倒霉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万事分身，就算他是铁人，他也扛不住啊。最最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他的定海神针。

0: 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要是有一丁点动摇，他那边可就，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1: 哎，我老有种错觉，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像在谈恋爱。这些话你也替他传，他自己怎么不来跟我说啊？
0: 我是男人啊，我当然知道他这种感受了。他现在呀，正在面壁思过，谁都不想见，更没有状态来见你。其实我觉得吧，高人这小子挺有福气的。
1: 怎么说？
0: 你看你啊，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是我们 A 军第一位信息工程研究生，除了平时偶尔有一点小脾气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优秀，还要默默承受委屈，心里替他着想又不能直接说，你说高粱上哪儿去找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呀？你看看我，顾一野平时多么高傲的一个人，我现在不也坐在这里撇家舍口的，费尽口舌的替他向你求情吗？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修来的福气。
1: 但我觉得说情这无聊的事情你还挺胜任的，我挺感动的。
0: 对了，忘了问你啊，说到请柬了吗？
2: 你说春雨姐结婚是吧？
0: 是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他们就要结婚了。
1: 是呀，春雨姐要当上新娘子了。也不知道高粱会不会来。

0: 感冒了啊，小心点儿，别再弄脏了。
1: 阿秀姐去上夜宵了。嗯，她本来想请假的，但又说舍不得，又不会喝酒，春雨还有夏琳送过去，多吃点。
0: 咱们家属里面，阿秀姐是头一个上夜宵的吧？你给支个招。
2: 一开始啊，他挺抗拒的，后来我陪他去听了两节课，上瘾了。哎，对了，喝了这杯啊，一会儿我就先走了啊，一会儿去接阿秀了。晚上的活动我不参加了，来。
1: 难得啊，顾大公子开始疼媳妇儿了。
2: 哎，行了，别骂，还是高粱给我支了招。
1: 那得骂。
3: 来，哎，
2: 夏琳、春雨，你们俩终于会师了，多的我不说了，就一句话，接着打胜仗。
4: 谢谢了，姨。
5: 来，
4: 谢谢。小飞。
3: 来，小飞。干杯。

0: 你们先喝，你们先喝。来了，来了，来了！怎么喝这么多呀？这杯还是恭喜，今天真好。吃好喝好啊！真是羡慕。
1: 恭喜恭喜啊！
2: 辛苦辛苦了啊！
0: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什么时候让我们家男主任穿上婚纱呀？我们可等不及了啊！啊。
0: 哎，那个佟斌，我给你带了盒茶叶啊，你拿着，拿着。哎，
3: 什么情况啊，佟姐啊？行了行了，哎，佟斌，
0: 喝一个。
3: 哎，
0: 水姐，
3: 小老板，
0: 你跟我俩喝两杯。
1: 喝一杯，来来来，走走走。
3: 过来，来，
1: 今天大伙来啊，我真的太开心。嗯，尤其你能来啊，我心里更高兴。
3: 我跟你说，韩班长就像我亲姐一样，他是我最亲的亲人。
1: 你俩能结婚，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了啊，你只要让我听到一次，啊，你要是欺负韩班长，把腿给你敲折了。
4: 你放心，妈妈，你看我画的像吗？晶晶，你这是画的谁呀？是高粱叔叔，画的是他救我时候的样子。晶晶，咱们今天就画到这儿了，来，上床睡觉。嗯，慢点。 慢慢的啊，来，把鞋脱了，睡吧。

0: 上。抓着了，抓着了！男人，
1: 报告大队长，特战二队牛马腾正在
2: 捉鸟。经我这个新到任的大队长指示，
3: 对不对？
2: 那我这个报告怎么写啊？二等功臣特战二队牛满仓带战士一名捉到小鸟一只。
1: 报告大队长，
0: 特战二队马上就被置换出去了，兄弟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干啥，是变成工兵营区修路，还是到农场养猪，心里面没谱了，人心散了。
4: 教导员也准备调到机关去，我不知道现在该干啥，
0: 只能等这波裁军的命令被列入转员名单，回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2: 行啊，想的倒是挺具体的。你们这身军装还没脱吧？
5: 看看你们这熊样子，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干脆找个犄角，我磕死自己得了。不会打败仗的部队不可能赢到最后，人生也一样，要输得起。

0: 30秒内，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着装整齐地站出来了。这个速度不慢，我们特战二队栽了大跟头，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但是，你们还记得哨声，你们还知道哨声就是命令。不错，我们特战二队是输了。 输得很惨，输得彻底，输得被敌人连根拔起，马上就会被扫地出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到底。我们特战二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参加集团军打擂，为了赢回特战二队的番号而努力。 就是死，也要站着死。我们无愧对特战精神，有没有决心？
1: 有。
0: 今天，我在这起誓，我高粱一定带着你们，把所有的屈辱如数奉还给我们的对手。如果失败，我就脱下这支军装，向我们的队旗谢罪。 现在，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你们对胜利、对尊严的渴望，
2: 特种精神，
0: 特种魂，特种部队。

0: 怎么，头一个报名打擂台来争夺特战二队编制的是麒麟灵团红衣营的顾一言？
1: 袁家陆奶吧，在训练场上他和高国亮就没松过手。
0: 还有哪几个营？
1: 第二个报名的就是特战二队自己。
0: 高亮？
1: 是他。
0: 怎么是他？
1: 您说的嘛，哪一个步兵营都可以来争特战二队这个编制，他特战二队不也是随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步兵营吗？
0: 这小子，他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没有理由不让他上。
1: 据我所知，这小子真没闲着，利用战败的时机磨刀准备再战呢。
0: 这小子有韧劲儿，打不死的高粱。还有哪个营？
1: 不瞒您说，大家都争着想当王牌，我摸过地，至少有四个训练基础扎实的步兵营都眼红特战二队这个编制，都想试试身手。可这高亮和顾一野一报名都缩回去了。
0: 怎么，他们怕顾一野？
1: 不是，他们怕高亮。这两年四大天王哪个跟高亮没交过手？谁又在高亮身上占了半点便宜呢？高亮打擂台谁敢不发扬风格？
0: 有意思。有的人能打赢，有的人让对手怕。
1: 哪一种更厉害？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2: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1: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您试试。来。
2: 好。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2: 合适。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1: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2: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1: 爸，您知道吗？您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2: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
2: 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
2: 害怕。
1: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你怕她做什么？
2: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得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她，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

0: 百年屈辱，今朝终将雪，能为香港回归尽一份赤诚，值得骄傲。来，来。给你们壮行，
1: 来，
2: 干杯！
0: 江队，明天我们特战二队向您这个专家亲临指导一下，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不耽误您下部队进先遣组，怎么样？
1: 亲临指导？
0: 对啊。我们队新配发的装备全部在试用这个系统，但是总是会出现传导阻滞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们战士训练呀，这好多战士回去急得都睡不着。
1: 那会不会是端口连接不匹配导致的呀？
0: 不是不是，匹配问题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所以需要你这个大专家亲临现场帮我们看一看，对吧？为基层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1: 行，胡健，明天咱去一趟吧，把R-杠要传输机带上。
3: 行，没问题。

0: 欧将是吧？啊，这个人挺没眼力劲的啊！啊，
1: 走走走走，
0: 人看了和你没关系，走。什么意思？去哪儿啊？员工，欢迎来到特战大队，表示
1: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不用客气，都是地里野花，一分钱的没花，但是保证纯天然。

0: 曾辉啊，
1: 大家好。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伞王曾辉，这个是江共。
0: 主任好。你好。
1: 动力三角翼，你让我来看这个啊。
0: 全军第一台试验机，总部派给我们，让我们试飞调试一年，参数报回给总部，总部根据参数。
2: 做出调整设置之后，会配发给全军部队。
3: 东辉，到，
1: 报一下你的试飞记录。是，起飞降落一共187次，其中有3次出现空中停车，2次左右脱落，事故率0.027%，
0: 也就是说，符合飞行标准。是。行啊，
1: 你们特大真厉害。
2: 全是高精尖的装备，那当然，我们这是特大。宗辉，
3: 到。
2: 这是第188次试飞，准备好了吗？报告队长，准备搬运。做好试飞记录，注意，这次是2人试飞。是。监控，请吧。
3: 啊，
2: 南征，这次飞行的数据非常重要，不但要确保安全，还要飞出这个机型的极限数据。 作为军区的信息技术骨干，希望你能为他的试飞数据提供技术保障。
4: 放心吧，
0: 蔡姐姐。

0: 看这，看这边，那下面是我们大队。
1: 我看到了，
0: 那一块绿是我们练跳伞的地方。
1: 好高啊，现在飞的。哎，你看那边那朵云。
0: 我给你飞过去啊。

0: 来不及了，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告诉我。我爱你，张亮，我爱你。
1: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你耍我！你竟然耍我！
0: 南正，
1: 生日快乐！
0: 讨厌鬼，我也爱你。
1: 哎，我更爱你。
0: 我最爱你，我最爱漂亮了。
2: 报告王大队长，下午我就把检查交上来。
3: 高亮，你这工作有滋有味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1: 结婚？
3: 你现在要是结了婚了，就不会这么瞎折腾了。趁着现在在带边没什么事儿，赶紧把事儿办了。哎呀，
2: 南征去驻港部队先遣组了，香港部和给我接不了婚呢。再说我还在打擂台呢。
1: 你以为？
3: 特战大队离了你高粱就赚不了了，是不是？我必须带着我的兄弟们重新夺回特战队的番号，一雪前耻。我发了誓了。
1: 你还倔上了是不是？啊？我就是故意嘛。
3: 哎，
1: 要不要我跟他说说，给你手下留点情？
3: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打不过他呢？我打死他！
1: 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毁了我特战大队的一世英名。
3: 一世英名早让你给毁了，还在乎这一点儿？
2: 那我就重新投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誉、这个英名，我必须得争回来。
1: 我告诉你，这次打擂关系到咱们特种大队再次调整编制的问题。你要是决心留下来，就要做好再承受一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时间不会那么快。
4: 是。
1: 下个月安排你们二队换训。
3: 换训啊？

0: 谭班长，我高亮。哟，高队长啊！哎，你说你我结婚你都能迟到，你连句话都没有，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深浅了是吧？今天打电话就是来道歉的啊！
1: 改天我找你当面致歉去，好吧？
0: 我才不信你呢！行了，有什么事说吧。
2: 我呀，这准备打擂台了。
0: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通讯保障方面的事儿。
2: 查询不通。
0: 那你运气可不好，我明天要去一趟格尔岭啊。
2: 格尔岭，那不是雷区吗？
1: 对。不过军区扫雷已经扫过雷了，所以啊，现在那是安全区域。
2: 有任务啊？
3: 五号国防通讯线路连续在那一段呢出现故障中断，
0: 所以军区的通讯部
2: 组织我们进行线路勘察。巧了。
0: 我在录冰坡搞野外驻训呢，啊，你去格尔岭，
2: 一定注意安全啊，那不是闹着玩的。
0: 好，
3: 你放心吧，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结束，
0: 到时候回来了，
3: 再落实你高队长的任务。
2: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韩振宇同志，集团军特战大队特战支队副队长高亮，为迎接最美丽的战友新娘，在他去鬼儿岭的必经之路上，呈标准站姿，已经等了58分36秒。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弥补我婚礼去晚的罪过啊？不光如此，高亮同志手中还拿了一份

0: 振宇同志最喜欢吃的山东大煎饼，请您收下。
1: 我好感动啊，真是好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煎饼了。
2: 向导人，天不早了，该走了。
1: 嗯，好。
3: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这部队刚到驻扎点，好多事没理顺呢，我也得回去了。
1: 哎，有件事我要问你。我听夏林说，你发誓，如果这一次挑战失败，你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
3: 对。
1: 你真的舍得啊？
3: 我真舍不得。我当年穿着这身军装走下樟木火车站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呢，根本不懂这身军装对我的意义。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经历那么多，用何大壮的话讲，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身军装了，这是我的另一层皮肤，跟我的灵魂紧紧抓在一起。现在谁要是想脱我的军装，那就跟扒我的皮一样疼。
1: 那你还要发那么重的誓？
3: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场关乎军人荣誉的决斗，我不能输，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也让我的兄弟们知道，如果做不成最优秀的军人，练不出最能打的王牌部队，那留在部队也是白吃国家的饭，白花人民的军费，就该滚蛋，是吧？
1: 就凭你这份信念，我坚信你一定能赢。
3: 谢谢春雨姐。
1: 等我回来，你和南镇要请我吃饭啊。
3: 一定。韩班长。

0: 你们几个全力给你查看一下线路。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饭店找到了，赶快抢修。
3: 是。

0: 哎，夏处啊，听说你到720团担任团长的任命，军里已经通过了，就差报请军区批准了。
1: 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嗨，
0: 机关里都知道啊，你可得好好请兄弟们搓一顿啊！
1: 行，回头啊，好好安排你们一顿啊！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记住了啊。作战值班室。 什么？你再重复一遍，我记录一下。好，我立即向军首长报告。
2: 什么情况？
0: 东线总站派往鬼耳岭地区五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2: 什么？鬼耳岭？
0: 是。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你照做就行了。

0: 小耗时，四肢刚过24小时，重不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我这一巴掌呼上去。
0: 敢跟我对不上？
1: 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穿点儿。
0: 好。
1: 啥干过呀？

0: 先生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获的干贡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地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获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康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这小康爷，不要！
4: 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7: 等会儿，
0: 怎么了？
8: 盯着绿人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绿人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9: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置的机器，
8: 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收量跟产量配不上，
9: 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9: 闭嘴！
1: 是，
0: 放心，你亲自去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9: 明白。
10: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0: 康爷，这事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10: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
0: 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10: 我就怕他们不闯。
0: 您是想？
11: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0: 那沈图南，哈哈，
10: 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
12: 枪子不长眼，不杀。
0: 那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10: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样子，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收件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要沈腾他们一个人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好，包车。
2: 你们去哪？
1: 去保洁。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丛林了。不是你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
0: 一人吃饱全家饿死。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
2: 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3: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
3: 沈先生，我的恩师。沈先生好。
0: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0: 你认识金晨？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0: 你听得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 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来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嗯嗯。
2: 挺好的，你喜欢呀？
3: 这有点少了，您这多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骨仔。你叫狗骨仔？
2: 是，江西的俚语。
3: 对，
2: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骨仔，贱名嘛，好养活。狗骨仔、牛骨仔、尿骨仔、细狗都的是。<笑>
3: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
2: 我就叫你狗骨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笑>谢谢先生，不谢狗骨仔。<笑><笑>
3: 狗骨仔，加我呗，狗骨仔，狗骨仔。

0: 你吃吧，看着还不错。嗯，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识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
1: 太……
0: 那么紧张干嘛呀？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儿？
1: 没有。

0: 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1: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0: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1: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0: 了？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2: 那个央行的公事。
0: 怎么？
1: 春苗。
0: 嗯。
1: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姑子。先生，
2: 这事不能怪你。
0: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
2: 刘春苗，你少说两句吧。
1: 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但是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0: 原来你是红军啊！
3: 刘春苗，
0: 幸会啊！啊，
3: 你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
0: 不好意思啊，我说错话了。
1: 没事儿。春苗啊，
0: 哎，
1: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
0: 嗯，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什么什么重的，我那时候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1: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
0: 嗯，他们
4: 都是土包子，
0: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1: 春苗，
0: 嗯，
1: 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0: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废话，来。
0: 让我说
1: 的。
2: 先生，对不起，先生，
1: 接着说。
0: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0: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等。
1: 还是没人接，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凤英啊，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

0: 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金总。
2: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邪教场的门口接应我们。
0: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谁说没有枪？坐。

0: 干嘛呢？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哎，让开！哎，

0: 他已经进去了，
1: 出鸟，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2: 我拦不住呀！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0: 头头，
2: 都把枪放下！放下！
0: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3: 豪哥，
2: 把枪都放下！
0: 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一下？
1: 谁让你来了？
2: 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哇！这么多钱呢？啊！哇！

0: 交代了，主谋问责，
1: 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沈先生。你是铁了心跟你军驻重混的一起是吗？林队长，以前你不这样。以前联某一线未果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0: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1: 谢谢，不必了。
0: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沈先生。 我知道您顶不掉，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2: 先生，你后面还有一个暗室，里面都是烟头。

0: 政府明令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胆大包天！
1: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一群祸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风云若来，把这些烟筒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2: 是
3: 是，
4: 来，兄弟们，
5: 发
4: 好。
6: 云副局长，我们是央行的，罪犯已经抓到了，别开枪！别开枪！
7: 抓到了，快！
6: 快！云副局长，
7: 抓到了，抓到了！
6: 好，走！
8: 别动！别动！快躲起来！
9: 房里一辆是自家的以外，其他都是说假钞票那些罪犯，各找勿乱！
10: 全局长杀人灭口的现场，
7: 谁搞的？
0: 再说话全灭口，
1: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
11: 你们还有后门，我看看从后门进来的。
1: 走，快走，
7: 走，
1: 先生。

0: 冯昭，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明啊，二蛋他没了，二蛋他没了。
0: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包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2: 村长，你费心了。好好养伤，快进去。啊。
0: 周来，照顾村长。松云，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3: 沈先生，
0: 穆秘书，你怎么来了？
3: 宋先生请您，我速去他的公馆。
0: 现在？
3: 是。
0: 我这灰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3: 好。

0: 康爷，
1: 于副局长，心虚了吧？来此透露。
2: 杜乃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0: 是不是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了。哦，现场清理干净了是吧？那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币，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3: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4: 是，
3: 请。
5: 怎么样，好点没？
6: 不行，还是疼。
5: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7: 我们走得快，想得早，抓我们去！
6: 如来，这事你怎么解决？你犯什么冲？大家都得被抓的。
5: 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6: 行，你去吧。

0: 沈小姐，洛来，
1: 我来找先生。他在吗？我
0: 还没回来呢。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谢我？谢我什么？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
1: 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0: 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好，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
1: 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0: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愿吧。
2: 先生，先生。 江华他们被抓走了，先生。

0: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
0: 他们什么态度？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掉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
2: 政治

0: 是妥协的艺术。
1: 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
2: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
1: 明天
0: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2: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0: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2: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3: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说来啊，这个案子牵扯得太广太深了。
1: 这个鞋销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法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
0: 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2: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3: 魏若来，
1: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2: 我现实。
3: 对，
2: 我们怎么现实？
3: 现实。
2: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捅。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2: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逼他们就完了。先生，
4: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自己也很傻。
1: 那豪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林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诸位，林乔松犯的是滔天大错，
2: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

0: 我们侦缉队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只要他们遵守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1: 在此向大家保证，
0: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2: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
3: 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干部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赐予了
4: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
3: 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其实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5: 放屁！
6: 别别别！
5: 难道黑白切我不认？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
6: 回来！各位，那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凶手，不信你们来一起宣扬场，就抓匪，那你何止是假币，还有冤枉！
5: 你给我来，你闭嘴！
7: 放开！
5: 放开！
7: 等一下，
5: 康队长，魏若兰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吧。
8: 没有，
9: 放开！
10: 先生，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人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11: 我求你了，愣着干嘛呢？
12: 我求你了，若兰，走，放开救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是人呢，死了没主意，你都忘了吗，先生？别拦着，
13: 走，带下去，带下去。
14: 还该怎么收场呢？
11: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

0: 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没拿回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聊胜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
1: 谁也不看到。林姐，好，我就是喝两杯吧，我这憋得也难受。沈先生，沈先生。 您今天真的扰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一凛然，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了。

我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就长大了。你别着急，以后你也会这样。

0: 我想不明白，凭什么？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凭什么？
1: 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煎腰带，修桥不如误事爱。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0: 可中山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还是说，誓言就是放屁，只是说说就罢了？
1: 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
2: 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1: 我不满意。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贾碧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

0: 齐昭先生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来吧。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忍，就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2: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理。
0: 我说了不会。

0: 父亲，我们把这事翻篇，我们向前看，好吗？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起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才能看见真正的。
1: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2: 报效国家。
1: 再说一遍，
2: 报效国家，
1: 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2: 是，记住了，记住了。

0: 从今天起，韦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没事，我忘了。要不要？看一看，下去。 进去吧，大哥在里头。

0: 哭啊？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3-5年我就要能出去。
1: 3-5年？你一辈子有几个3-5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0: 哎呀，你也别这样，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吗？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他想喝。
1: 你又想甩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
2: 喂，我那是开玩笑的。
1: 那是林乔松之妻。

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第一件找着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 35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我不知道。

0: 你好，先生。好，您稍等啊。
1: 在这儿和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0: 听说有人花重金保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丢了性命，名分也都没了。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怨就怨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身忘死地参加红军了。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

0: 碗。
1: 太牛了！
0: 老板，再来碗馄饨。怎么，心情依然欠佳？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
2: 这是什么？
0: 医书。
2: 医书。
0: 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很需要他。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千万别告诉我哥。

你叠这个干什么？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了。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很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
0: 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1: 我愿意。
0: 古古仔，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1: 你适合。
0: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不过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0: 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但报纸上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但他们都绝口不提。古古仔，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得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
1: 我不会的。
0: 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才进了央行，刚把脚站稳，这回老家了，我能做什么呀？
0: 英国也有银行。
1: 那是共产党的。
0: 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大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你知道现在就光咱们村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1: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0: 你不走啊，不走。

0: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持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及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1: 注意站姿，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握枪时，虎口要正对，
2: 紧贴枪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放。
3: 后坐力这么大，
2: 没关系，习惯就好。
1: 来，放轻松。

0: 点成一线，瞄准，对准你的目标。好，放。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准备。

0: 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懂是懂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
1: 希望。周斋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可到头来。 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就能做到吗？我相信，一定可以。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
2: 哪怕是生命。是的，就像你哥哥一样。
1: 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 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只喜欢一个人行动。直到有一次，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和往常一样，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想要偷袭我。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
3: 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我难过了很久。

0: 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亏欠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分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富庶、繁荣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1: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
0: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其实当然我不懂啊，针对日本的挑衅，你有什么态度？
1: 周办公室说了啊，
2: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
1: 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松事件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0: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让咱们别干扰决策。
2: 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
0: 董事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转。
3: 行，你放心吧，我去协调。
0: 谢谢了。
2: 好。
0: 先生喝水。
3: 嗯。
0: 布兰。 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安全些。好。来，你大妈小心！
3: 周爷，不过还是胳膊，你这要不行。
4: 哎呦，这个药很贵的，很少用的。
3: 你慢慢的，渐渐的。
4: 九爷，你这痔疮药。
3: 哎呦，对不起，给个钱，搞错了，搞错了，来来，你吊一下，吊一下，行了。你慢慢的，渐渐的。
4: 九爷，你这痔疮药。哎呦，对不起，给个钱，搞错了，搞错了，来来，你吊一下，吊一下，行了。你慢慢的，渐渐的。
3: 九爷，你这痔疮药。
4: 坚持下来。
3: 你身边走动的全是大人物，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你通周瑜讲讲，短命的东阳人会在大婚来了。
4: 一定会的。虽然国父已经千方百计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3: 这怎么办？要死！东阳，你等过来，跟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0: 真的，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
1: 有这个帮苦老爷，平常至少是屁老百姓钞票吃牛逼，挨到关键辰光一定乱用嘛。
2: 我当场那钞票会得，还欠了都拿回来。
3: 又要打仗喽！
4: 不仅上能力，
3: 又要死人了。
5: 家还有什么？你能看到？
6: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感时
3: 花溅泪。
6: 恨别鸟惊心。再背一遍。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5: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4: 哦，好吧。
5: 国破山河在。
3: 再大点声。
5: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
1: 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些，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美食。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非遗餐厅，我是清源。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是两位老朋友，美食达人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婷婷。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其实在做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三个就商量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拿出非常有意义有意思的非遗美食来。
1: 没错，准备好了已经。
2: 准备好了，那我先来。
0: 你先来。哎，你拿的是什么？
2: 请看，
0: 心意满满。嗯，
2: 而且告诉你们啊，这个心意满满是我送给你们俩其中一位的。
0: 我们俩其中一位。
1: 对对对，其中一位啊。
0: 你这给你给我的。
1: 这有一份的话，那还是肯定是给我的。
0: 我觉得是

0: 给我的吗？女孩子送给男孩的礼物吗？
1: 那你们先猜着，我先去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0: 哎，这个心意满满，你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点心。
0: 点心。
2: 对，点心的制作我们特别耗费心力，肯定是很有技巧的。
1: 猜出来了没有？
0: 点心。
2: 哎，碗里面，我觉得应该是点心。啊。
1: 因为呢我们
0: 我穿到了
1: 因为我们仨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坐下来这样好好聊聊天，然后呢据我了解还有几天就是郭凯的生日啦，所以呢，
0: 哎，还真是
1: 我提前做了一碗长寿面送给郭凯，
3: 谢谢，
1: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0: 应该还不错。哎，
1: 对对，哎，这生日快乐是我自己刻的哟，
2: 要给大家看一下，真的，这个生日快乐
1: 这个
2: 刻得很好。哎，是买了模具吗？
1: 没有，徒手，
2: 纯手工啊。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拿刀刻的。
1: 对。

0: 尝一口面，尝一口面。哇，这个面感觉很清爽，
1: 哎，晶莹剔透的。嗯，
0: 我特地是去买的长寿面，它的名字就叫长寿面。嗯啊，很鲜美，
1: 是吧？
0: 是掉了鸡汤，是不是？哇，哇，被你吃出来了，
2: 为什么美食家？
0: 好香啊！我觉得真的吃这种很清爽的面，真的太舒服了。
1: 那长寿面的话，我就不给你分了，这是你独享的，好不好？
0: 谢谢。
1: 哎，婷婷，你看刚才我们说到是要有意思，有意义的非遗美食，这有意义有了，有意思，你看这个刻了一个生日快乐也有了，但是非遗美食呢？这是非遗美食吗？
0: 长寿面是非遗吗？
3: 不，这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道非遗美食确实是面，但不是我做的这一道。不是这盘儿，对对对，我推荐的是来自杭州的一道叫做虾爆鳝面。哇，这听起来就好吃。哎，
1: 那咱看看，
0: 来一起看一下。
3: 好，
0: 一边看一边吃。
3: 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按照自己的配方在做的，这个是碱面，就是你必须加入一些食用碱。 那食用碱的一个作用呢，是为了能够提高它的精度。那么它突出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必须经过二锅，它是以熟面再制面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基本上二锅出来的面呢，要醒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那是最好的，口感好，它有韧性，还比较光滑。虾仁我们会选用一些活解的虾仁。 其实处理很简单，厨师这个行业叫法炒虾仁，你必须要经过上浆腌制以后，然后油锅在三层四层油温下锅法炒，捞起净油就可以了。其实鳝鱼的制作真正是虾爆鳝的灵魂，那么我们选取的鳝鱼呢，基本上在青壮年的鳝鱼，杭州话呢，它这个鳝鱼称为秤杆鳝鱼。 它就粗细大小都秤杆。鳝鱼它必须要经过熟穿，熟穿以后要去骨、去内脏，然后切断。首先呢，我们会选用上好的菜籽油进行炸制。炸制呢，它必须要经过两道，第一次是解渴，第二次成型。第二步呢是要进行煸炒。 煸炒呢，我们会加入一些配料，一个呢是蒜苔，一个是洋葱，它不能烧得太熟，因为一旦太熟，它外面的壳子又没有。那么第三步呢，我们会在炒制结束的时候淋上麻油，所谓的三道油就是素油爆、荤油炒、麻油焦。制面的过程，我们会选用高汤，猪油少不了，因为它是提香的，就你必须要到一定沸点。 它才能混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才能投入面。那么成型的标准呢，就是使面和汤的味道达成一致，面汤合一，面光汤干。
1: 哎，看完了这个婷婷带的面之后的话，接下来来看我推荐的这个非遗美食，好不好？
0: 哎，好期待啊！
1: 我有关键词，你看我的关键词是。
0: 于心不忍，
1: 哎，于心不忍，什么意思呢？
0: 于心不忍，你还带过来，
2: 就是
1: 好吃啊，
0: 于
1: 心不忍关键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它特别可爱，你不忍心去吃它。还有就是说的话，它做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忍心麻烦厨师。
0: 哇，那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
1: 哎，
0: 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不是那种制作特别漂亮的。

0: 糕点，然后工艺特别的复杂嘛。
1: 你们俩都喜欢吃糕点，是不是？
0: 对对、啊，尤其是那种叠了很或者叠了很多层的那种，工序很复杂的，他们活跳墙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呀？
1: 俩吃货，我公布答案哈。嗯、两个东西，一个叫千层酱兔，一个叫土笋冻。
2: 哦，你怎么忍心吃兔兔呢？哎呀！
1: 你
0: 真的是于心不忍啊！你说着我都觉得好像，
1: 哎，你别于心不忍。
2: 你说的这个，我的这个眼泪都从嘴巴里面流出来了。
1: 你少来这一套。非遗餐厅当中的话，兔肉不知道你们都吃过没有哈？这个兔肉的话呢，有这么句话，说是这个飞禽莫如孤，走兽莫如兔。这个孤的话是比这个鸡小的一种鸟，就飞禽当中它的肉是最好吃的。然后在地上跑的东西呢，它就是兔最好吃的。当然这可能是开玩笑的了，但是正儿八经的是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说了，说这个兔肉呢是补中益气，哎，而且是治凉血、解热毒、利大肠。
0: 哎呀，你好周到，为我们准备这么好的一道菜。
1: 还有，就是说它是低胆固醇、高蛋白。哦，
0: 适合我们。
1: 还有，就是兔肉当中的烟酸含量特别高。烟酸的话，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我解释一下。烟酸呢，属于这个维生素 B 族。烟酸就是让皮肤细腻光滑，哎，容颜娇美。兔肉当中的烟酸的含量呢是猪、牛、羊的3到4倍。
0: 我要吃兔兔。
1: 你看看，一会儿就要吃兔兔。
0: 就忍心了。
1: 你的于心不忍呢？
0: 没了，都忘了。
1: 你看兔肉的话，到时候这个千层酱兔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第二个就是土笋冻，吃过没有？
0: 这个我吃过，
1: 都吃过是吧？
0: 对啊，
1: 它跟笋没关系对吧？
0: 完全没关系。
1: 是。
2: 它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点被吓到，因为里面它有那个沙虫在那儿嘛，就看着挺瘆人的，
0: 蠕动的感觉。
2: 对，而且后来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这土笋冻你一定要吃，因为闽南人就太爱这个，尤其是泉州人爱这个爱的不行。就土笋冻只分两种人，第一种人他是能吃啊，另外一种人是好吃啊，就这两种反应。所以我试了一下，果然是好吃。
1: 哎，除了好吃和能吃之外的话，土笋冻是这个海里的这个沙虫所做成。而且富含蛋白质，还有是多种氨基酸，而且是富含这个钙、磷、铁，还有点就是滋阴降火、补肾养颜。
2: 我知道了，那就是咱们都可以来一点。
1: 对，都可以来一点。那么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看。
3: 我叫余国庆，今年53岁，做酱兔有30多年了。我选用的是1年左右的散养兔，用冷水清洗3到4遍。咱为什么清洗这么多遍？也是为了把残留的血液给泡发出来。然后呢，把整兔分割成小段，冷水下锅，直到水开，逼出水沫，继续用冷水清洗，捞出后控干后备用。把葱姜蒜切成片，锅中放入底油，冷油下锅，然后5成油温，炸至金黄色，爆出香味即可。再放入冰糖，5成油温，炒糖色，然后逐渐升到6成到7成油温，冒泡发金黄色为准，然后倒入兔肉，迅速翻炒，炒至水分发干的情况下，再倒入秘制大酱，炒出酱香味，炒到深红色，然后倒入料酒、生抽、老抽，继续翻炒。然后倒入纯净水，漫过兔肉，开锅后放入白胡椒、蚝油、盐，这个料包以中药为主，装好的料包放入锅内，大火烧开，中火慢炖，等肉快到抽汁的时候，把料包捞出，大火收汁，兔肉炖熟以后 冷吃热吃都可以。

0: 我做的兔肉，肉质紧致，撕开后肉丝分明且筋道。如今的餐桌上，很少能见到兔子肉了。制作兔肉比较复杂，但是我还会坚持制作，会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种美味。
1: 这肉卖了十多年了，口感好，吃着了。

0: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竹笋洞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竹笋洞，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竹笋洞。竹笋洞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壳口蛤蜊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仙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虫，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1: 仙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仙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0: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也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头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所以说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过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冻要再不建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

春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冰，大概要2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0: 哎，下面该谁了？
1: 下面到我了。哎，准备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给你们看了，就是这个，看好了，摘星米其林。哎呦喂，
0: 米其林都来了，
1: 高大上吧？
2: 你这是花了这个大手笔啊！
0: 但
1: 这个呢，其实它是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2021年新发布的这个米其林指南里面呢，就有我们的一家餐厅，里面呢，它推出的这个辽河口的渔家菜这一系列哈，就成为了这个米其林的指南里面，而且它是摘得了一星，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为什么他了不起呢？就是他选的这个菜呢，其实应该说是盘锦当地的一个当地的渔家菜，他取的就是盘锦当地辽河口流域的很多河鲜和海鲜，因为他那个辽河流域有很多就是很丰富的水系，全部都是注入渤海嘛，所以在盘锦那个地方呢，你可以吃到河鲜啊，盘锦的这个河蟹河鲜是全国第一的，
0: 是
1: 能吃到海鲜，靠渤海嘛，还能吃到很多就是我们海河交汇处的特别鲜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梭鱼啊，还有鱼刀这些鱼类，所以他们当地的那些渔民呢，就是常年在那儿哎赶着这个潮来潮去的，就用当地的这种做法做的这个辽河渔家菜，
0: 就说有的尝的。
1: 然后他们这地儿特别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真的是取材于辽河流域当地的原料，而且用的是传统的烹饪方法，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个传统的美食呢又给发扬光大了，而且一直遵循的是传统的工艺，所以特别了不起，摘得了米其林一星。
0: 摘星米其林，
1: 对，我觉得他们以后还会走向更多的二星、三星，走向全世界。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吧，
0: 来看一下吧，这个民间菜走向国际化的是什么样的大餐？
3: 1-2，我叫张松，是辽河口渔家菜的第三代传人。我从事这个辽河口渔家菜的研究和烹饪呢，已经有20年了。
4: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大妈那里学会了一道菜，这个菜。就是辽河口渔家菜体系中的河蟹豆腐。
3: 做河蟹豆腐的，一般都选用1两左右的这个母蟹，蟹黄呢非常丰满，清洗大概3-4次。拆蟹，取蟹黄，

0: 这个蟹身呢捣碎，我们还是用最传统的石臼反复的捣碎，捣成蟹酱。
1: 接下来我们要过滤蟹汁，这一步也是大有学问。当时大妈就告诉我，以前老一辈在做豆腐的时候经常要用纱布包来过滤豆渣，因此受到启发，用过滤豆渣的方式来过滤河蟹残渣，河蟹豆腐也因此得名。
0: 滤净的蟹壳
1: 来吊蟹汤，用中火慢炖半个小时左右，
0: 保留蟹子的鲜味，熬制蟹汁，小火慢熬，让它这个水分蒸发，蟹汁中的蛋白逐渐凝固成水豆腐状。
1: 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不停的搅拌，防止糊底。随着这个水汽的不断蒸发，河蟹的鲜味已经飘起来了。
0: 炒制蟹汤，
1: 加入姜末爆香，这姜呢既能去寒又能去腥，倒入蟹黄蟹汤，
0: 刚才做成的这个蟹豆腐呢放在一起，中火熬制，熬制十分钟左右，出锅撒上九层抹就可以了。
2: 我印象当中咱们吃螃蟹都是在十月份秋天的时候，
3: 差不多，
2: 对，这大冬天凿冰吃这河蟹我还没有见过，好想去吃。哎，什么时候咱们约着去吃一下？
3: 还约着吃？
4: 对，那个青林那个店呢，它是在北京，它在北京摘得了米其林一星。但是我们呢，如果去盘锦，很多人去盘锦不是会看那个红海滩啊什么的吗？可以去吃那边盘锦。

0: 有很多一系列的瑜伽菜，它那辽河口的瑜伽菜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什么瑜伽黑豆腐、手撕茄子炖文蛤、还有清蒸鲅鱼，还有蛤肉水馅包啊，这些东西哈都是特别有名的。像盘锦那边，它的文蛤呢，曾经也是被慈禧评为是盘锦三鲜，就其实它很有名的。
1: 那你说吧，咱们是去盘锦吃还是去北京吃？
0: 都去，
2: 就一路吃过去，
1: 一路吃过去啊，订票啊，
0: 先去北京，先去北京。
1: 哎，婷婷，你带来那碗面是不够的，是不是应该还带来点其他的，让我们看看？
2: 那还好，我是有备而来，
1: 是吧？什么？
2: 这个看上去高大上吧？
0: 神秘而伟大，还多了一点点神秘的味道。
2: 我先为你们解答这个神秘吧。我先说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熏炒伞带，伞是撑伞的伞，袋子的袋。
0: 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1: 哎，我觉得会不会牛胃之类的？
0: 我觉得像是菌类，因为蘑菇嘛，就撑一把伞一样的。
2: 你们都很有想象力，那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我先请你们来看片子，
3: 行，
2: 好不好？来。
4: 制作熏炒伞带这个菜，跟工艺流程是很复杂的。首先，选料，伞带呢是牛的最后一个胃。是也叫真胃，学名叫皱胃，因为它是反刍倒窖的嘛，所有的它这些吃的东西啊，都要经过最后人的一个真胃，所以说吧，它这里面的脏东西很多，我们拿回来要用流水去洗，一页一页的去洗，洗完了之后呢，还要把后面的这些油脂啊和一些这个异物啊给它去掉。洗完了之后就要上锅去煮了，煮大约得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用筷子轻轻一扎，如果能扎透了，哎，这就证明它煮好了。煮完了之后拿出来，还要把水晾干，大约晾20分钟左右，进行下一步就是熏制过程。这个熏制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而且要恰到好处。我们搁一张纸的目的呢，就是说的避免这个熏料粘连到大勺上。我们要加这个大米，因为它有米香味儿。另外加一些茶叶，还有茶香味儿。最主要的呢是要放糖，因为糖融化了之后，它会上色。熏制的时候呢，把这些料放好了之后，然后把要熏的这个伞袋放到篦子上，盖上锅盖，然后就开始慢火加温，直到这个锅边呢就是有烟冒出，最好等到冒出浓烟的时候把火关闭。熏完了之后就是改刀了，给它切成条，切的时候呢不能顺着切，一定要顶丝儿切，这样呢它一页是一页，不至于脱落，这样呢这个菜品已经达到了90%。最后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这个爆炒了，用猛火爆炒。首先呢就是用温油滑油，滑完油之后放入葱姜蒜，炒熟之后用我们独家秘制的酱料，用一些酱油来找颜色，就开始爆炒。最后呢放一些这个蚝油提鲜的嘛。爆炒大约有就是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让它这些酱料充分的粘连在这个伞袋身上，淋上明油即可出锅了。有一些这个美食专家到我们这块来评定，这是专家一致评定出来的这个清真三绝，其中就有熏炒伞带。
1: 哎，还真是啊，
0: 还真的是牛的一个胃呀。
2: 是因为牛它是有四个胃，但是只有一个胃是储存它的食物的，然后就是它里面这个牛胃，它就叫皱胃。哦，
0: 所以伞带就是皱胃。
2: 对，
1: 只是这一个胃是吧？
2: 只有这一个胃。
1: 我只是知道是牛胃，但不知道是只是
2: 哪一个胃，
1: 专指这个。

0: 味，
1: 对对对，皱味。哎，那你这个神秘解决了，这伟大它是伟大在哪儿呢？
0: 又怎么讲？
2: 说到伟大，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它背后的故事。就这家非遗老字号叫做六和顺。
0: 六和顺，嗯，
2: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二代掌门人叫李新德，他曾经主动的把一位地下党员王宝亮招到自己的店里来工作，然后是帮助掩护他的地下党身份。
1: 所以他当时是知道他是地下党，
2: 没错，然后让这个王宝亮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地下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1: 是，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其实他是冒很大很大的风险。
0: 哎，这个故事的话让这道菜我觉得更具有了文化的意义。
2: 所以为什么叫饮食文化？饮食和文化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通这个节目也是让我自己学习到很多，就是背后的那么多有意义的，不管是红色的、历史的，我是觉得我们通过饮食然后去了解那一段文化，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受益匪浅。
0: 哎，这么说是对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这个菜肴、很多美食的背后都有文化，都有它的故事。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故事发掘出来，和这个美食一起呈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让更多的人所知道。你看，我们的非遗美食传承的并不仅仅是美味和它的文化，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郭凯、婷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再见。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
4: 了。佐胜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5: 一切抓下来是敌人。
6: 别动！
7: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8: 杀人灭口！
9: 我没见过太凶了。
10: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报告司令，我是来请战的。上海的情况我比他们三个人都熟悉，为什么这次任务没我？这次没有你，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还有什么重要的任务？汇丰银行的黄金珠宝啊，万一你去了出了意外怎么办？每次行动都会有风险，牺牲也是常有的事。这次你安心休息，下一次你唱中角。
1: 钱叔，哎呦，
2: 蔷薇小姐来了，来来来，坐坐。
1: 钱叔，哎，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2: 当然行，讲啊。
1: 我每次出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爹，这次去日本。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且我一走了，没人管我爹，我担心他为了活命会去偷去抢，到时候就真要出事儿了。我就这么一个爹，我不管他，还有谁能管他呢？是啊。 钱叔，这是30块大洋，我想先存放在您这儿。每个星期您帮我给我爹2块大洋，这样正好可以维持。

0: 我们可以维持他一般的生活，您看行吗？行，没问题。啊，您可记得了，每个星期只能给他2块大洋，无论他再怎么闹，都不能多给他。
1: 好，小姐，您放心去吧，哎，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办，一个星期只给他2块，多半块都没有。
0: 那就拜托您了。
1: 哎呀，哎，姑娘，你别客气。嗯。

0: 哎，老王，
1: 啊，
0: 我这肚子不太舒服，我去方便一下。
1: 哎，你刚才不是上过茅房吗？
0: 我这昨晚上着凉了，有点拉肚子。
1: 是啊，这人有三急，你快去快回。
0: 哎，
1: 我和天王在这等你啊。
2: 好。

0: 我老丁，好了没有啊？哎，来了来了，来了，走吧。哎，
1: 不知道吃什么吃的。
2: 闺女，闺女，
3: 调调，
2: 能干爹代表班去啊？
3: 我要去日本演出，
2: 去日本啊？哎呀，那我跟你一起去。
3: 调调，你非死你开心啊？我去日本是去给天皇演出，又不是去玩。哎呀，
2: 那我更要去了。他是天皇，我是帝王呀。昨天晚上我就做梦了，梦见天皇了，他对我说的：“老油条，你有空来，到日本来冲一口啊！”
3: 爹，别闹了，昨天晚上做梦，现在还在说梦话呀。
2: 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惹怒了天皇，咱们就倒霉了。嗯啊，调调一辈子没出过国呀，这次你带我到日本去兜一圈，我死来考验也行啊，就这么定了啊。我先去。
3: 调调，你别，
2: 我去，
3: 乖，下来。
2: 我去，
3: 你下来。
2: 我去做娘，我去。
3: 哎，干什么呀？你们放手，放手！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爹。
2: 我是他爹。
3: 爹啊。 听话，别闹了啊！你的生活费呢？我已经放在钱书那儿了，一共30块大洋，每星期他都会给你的，好不好？乖乖等我回来啊！
2: 钱给他了，那么这位啊，
3: 这位，
2: 你当心啊，
3: 这位
2: 啊，这位啊，
4: 这位
2: 啊。

0: 哎呀，你女儿前脚走，你后脚就到了啊！我在门口碰到她了，是她叫我来问你拿钱的。没错，行，给你。哎，咋了？就这么多？
1: 哎，你开什么玩笑？
0: 打发叫花子，你以为我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取我女儿存在你这儿的钱的。哎，没错，你女儿啊是把钱存到我这儿了，可是她可关照的，一星期啊只给两个，嘿，多了没有？一共在你这儿多少钱呢？嘿，这个不能说。哎，你女儿关照的，你一星期来一次，哎，每一次给你2块钱，哎。
1: 其他的没有。你不说以为我就不知道了。我女儿说了，放在你这儿的大洋一共100块，全部拿出来。
0: 什么？100块？胡说八道！你一共就30块吗？这是？你小子在蒙我呀你啊！
1: 实话说出来吧。行行行，30块全部拿出来。
0: 来，不行，你女儿关照的，哎，一个星期来一次，哎，每次2块，多了没有？
1: 哎呀，你不怕麻烦，我可怕麻烦了，痛痛快快一次了结多好。
0: 行行行行行，我可不怕你查，我不是你女儿，查我没用，哎，就2块。

0: 要，不要，
1: 拉倒。
2: 你不怕我缠是不是？行，我就不缠你了，我就问你一句话，给还是不给？
1: 不给。
2: 行，给不给？
0: 不给。
2: 给不给？
1: 不给。
2: 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
1: 不给。
2: 给不给？
1: 不给。
2: 给不给？
1: 好，
2: 行。行，不给是不是？不给是不是？你可别后悔啊！
1: 你不要干什么？
2: 你可别后悔
1: 啊！哎，可别！你要干什么？哎，你给我点火呀你！哎呦，哎哎，干嘛呀？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祖宗！哎呦，我你行，我给你！
2: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开着车来。
1: 老油条，老油条，你不得好死你！
2: 不得好死不要紧，只要活得痛快风流就行啊！夜店风雨都是你。
1: 去，走，滚！

0: 光，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1: 要是等他们登上飞机，那可就来不及了。

0: 这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火力这么凶猛！为了保护翡翠白菜到东京，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回到，游击队插翅难逃！嘿！二，等！快！带几个人，把这儿能炸到全国炸！
1: 是，是阿包，
0: 走！
1: 你们两个上飞机，去也跟我走。

0: 你看，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们增援我们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 我们的援军到了，把游击队统统消灭！杀！
0: 八嘎，是游击队伪装的干活，
1: 快走！

0: 你们先走，我去追上丽姨。
1: 不行，来不及了，一会儿再说。
2: 快，拖车上车！快，拖车上车！
1: 老丁，还愣着干什么？上车！好。

0: 这一点真贵呀，
1: 是啊，
2: 哎呀，贵
3: 打了大胜仗啊，
4: 跟上啊，
5: 对呀，

这次，范清湘的行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咱们没损一兵一将，就袭击了虹桥机场，夺回了国宝翡翠白菜。好啊！我相信，这次行动肯定鼓舞中国人的抗日热情。军部来电，让咱们。 好好妥善保管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它放到博物馆，让子孙看见它。但是这次行动非常遗憾啊，让龟也逃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沉住气，开枪太早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好。

0: 你干嘛呢？你大白天把门拴上干嘛？老丁，你也是老战士了。袭击虹桥机场，你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你就别在这乱扣帽子了。人司令都没说是错误，只是说让吸取教训嘛。
0: 不是错误，仅仅是吸取什么教训吗？我实话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刚来纵队不久，薛司令给你留点面子。
1: 你又没在现场，你说什么风凉话啊？我告诉你啊，当时要不是我果断开枪，那翡翠白菜上了飞机，那可就夺不回来了。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那现在任务完成了，你看，你又在这说三道四的，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0: 我能是什么意思啊？薛司令不是说了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我跟你说啊，那可是王占彪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0: 你说这种话，他就不利于团结，你知不知道？王队长是那种人吗？
1: 啊，你放心，我也是个有素质的人，我绝对不会跟他过不去的。再说你也没必要胳膊肘往外拐。
0: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就算旁观者，我给你提个醒，听不听由你吧。
1: 哎，别，听，你别生气就行啊。
0: 我没生气啊。
1: 哎，没生气就好啊。那你给我笑一个呗。
0: 神经病你！
1: 那我给你笑一个。
2: 报告，
3: 进来。哦，打完啊，进来。
1: 薛司令，我最近经常感到喘不过气来，可能是肺部出了问题。我想明天到苏州城里的博熙医院去做个 X 光，行吗？
3: 哎，可以。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你看我怎么不知道呢？哎，这样，你到附近治点神经。但大文啊，你千万不能让人认出来你，最好乔装打扮一下，好吧？
1: 好，那我明天去。
3: 明天去。

0: 你弟看清楚了，你弟今后的路只有一条：效忠大日本皇军。
1: 我明白。知道我为什么紧急把你召来吗？
0: 不知道。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让我们损失大大的，这都是太湖游击队和江抗部队干的，你难道不知道？
1: 我知道，而且我也参加了。
0: 你敢背叛我，良心大大的坏了！
1: 我已经没有良心了，更没有背叛你的资格了。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把情报送来的这么晚？
1: 不是我送的晚，是你的手下取情报的时候晚了一步。我们到虹桥机场执行任务，是不允许单独行动的。

0: 我没办法脱身，所以就不能再次把情报送出去。因为你的无能，让我们损失惨重，翡翠白菜也被夺走了，你知道吗？但是，至少我把你给救了。
1: 你说什么？我是死里逃生，差点丢了命。
0: 要不是，
2: 你是没办法逃的。
0: 提前开枪，
2: 遥基队的原计划是等你进入埋伏圈之后才开枪，而且明确规定，第一目标就是你。那天是我见机行事，提前开了一枪。是你开的第一枪？我这也是在通知你，机场有埋伏。 而且那个时候你刚出后继厅不久，退回去应该很容易。是我提前开了一枪，帮你创造了逃跑的机会，所以说，是我救了你一命。信不信由你。我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人，我也只能一条路跑到黑了。好，
0: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2: 不过你给我记住，如果太湖游击队再有什么行动，而我没有提前接到情报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些照片。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既然你知道我只能这样，那就请你不要再怀疑我。
0: 要让我相信你，你必须拿出行动来。现在翡翠白菜丽丢了，天皇的寿庆我也不能去了。特高科总部非常不满，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战绩来挽回影响。
2: 我会尽力的。
0: 按照军部密件，刺杀新四军首脑的行动必须加速进行。本来考虑你打进去不容易，怕提前暴露。 但是现在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再不行动，恐怕以后更加被动。你回去以后，立刻对薛鸿辉下手，只要他一死，趁着群龙无首，我们立刻出兵围剿，把太湖游击队统统消灭。
2: 嗨。

0: 军部首长对张国良同志把所有的家产捐献给新四军，捐献给抗日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号召我们向他学习。
1: 司令员同志，吴玉云位卑未敢忘忧国，那些黄金珠宝是家父留给我的，我现在把它捐献出来，全作为抗日做些贡献吧。
2: 根据可靠情报，新四军游击队最近要在上海接收一批黄金珠宝，而且数额巨大，足可以武装一个师。现在战局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如果让他们得到这笔财物，拿去购买武器弹药，那他们的实力更加壮大，对我们也会更加的不利。
3: 那我们就把它夺过来，这样对我们的胜战有所帮助。
2: 有戏，你得说得很好，如果能够夺到这笔财物，那就是清乡圣战的一次胜利。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这笔黄金珠宝价值很大，对于整个江南反清乡运动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急需资金购买军火药品的新四军来讲，那真是雪中送炭。军部要求我们选派

0: 经验丰富的得力战将，前往上海提取由此纵队党委研究，选你们四个前去上海。这次任务要绝对保密，不能声张，东西到时候直接送往军部。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后天一早出发。
1: 是。
2: 一定要等到新四军从银行当中提取财物之后再动手。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击成功。
1: 是。
2: 你密地通知野猫，积极做好准备，一同参与。混进上海之后，要把新四军提货的时间和地点通报给我们，不得有误。
1: 嗨。
3: 报告，站长。 张国良有消息了，
4: 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4: 把牛阿九和马小六叫到我办公室。
5: 是。张国良啊，张国良。

0: 情报绝对的可靠，张国良的这批珠宝数目相当惊人。这次龟野请朝出动，就是要等张国良拿到了那批珠宝之后再动手。戴老板来电，要求我们务必在龟野前面行动。
1: 只要张国良一再伤害露面，立即把他抓住。
0: 逼他交出那批货，货到手之后，把人装马袋扔进黄浦江。嗯，张国良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他要是死咬住不交出这批货，大家看怎么办呢？哼，
1: 没什么可怎么办的，我还真不相信这世界上真有软硬不吃的人。哼，如果张国良。
2: 他真是这种人，那简单，放弃货，把人干掉。
3: 金站长，你放心，张国良要杀，财宝也要得，光杀人不要钱，那也太没意思了。
4: 你有这么大把握？
3: 要是在别的地方，我没有把握。只要张国良到上海，不是我吹牛，绝对摆平他。
2: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这根本不用什么计，我明着告诉你，张国良一伙只要到上海，得先找个住的地方吧。
3: 那是肯定的。上海的所有酒店、旅馆，不管大小，都在我老大的掌控之中。所有老板都得给我老大面子，不然就别想在上海趟混饭吃。所以，不管张国良入住哪家。
2: 我马上就能知道，只要他晚上能上床睡觉，我就有办法让他醒不了。到时候找几个兄弟，想把他搬哪儿去，就把他搬哪儿去。
0: 真没看出来啊，牛阿九，你有这么大的神通。
3: 金站长，你不会担心张国良到我那儿会咬紧牙关不开口吧？
0: 不开口就杀掉他。
2: 不过这小子功夫倒是了得，就连关在宪兵队，他都能够赤手空拳的逃出去。
3: 特高科宪兵队算个屁！我从来就没瞧得起他们。实话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在我那开不了口的。只要我一动真格的，他什么都得说，连老娘改嫁，老婆都汉都得讲。
2: 好，张国良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等事情成了，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3: 那倒不必了，金站长，我丑话说到前面，那批货到手之后，我先留一半，剩下的一半再交给你。
2: 你不会不同意吧？
3: 行，只要把张国良杀了。

0: 金站长，这次行动就我跟小六去就行，你们什么都不用管。上海滩我有的是人。
1: 好，那我就在苏州等候你的佳音。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

0: 特殊看法，好，王队长，千万不能叫错了。这隔墙有耳，你是张少爷啊，吴昊老秦啊是你的保镖，老丁呢是张凤先生。我知道，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发现这个屋里面就一张大床，外面三个小床，按照级别，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
1: 哼，那可不行。
0: 假戏一定要真唱，
1: 来不得半点马虎。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听你张少爷吩咐。
0: 好，好，好。那这样，明天早上一早，我就去上海汇丰银行找那个经理，约定一下咱们去取东西的时间。
1: 那可不行，你一个人不能去，我和老金陪你去，老丁啊，在家留守。
0: 这不行啊，不行啊。哎，这样，今天晚上咱离休息时间还早。
1: 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上海的美景，看看十里洋场怎么样？我说关良，你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是怎么的？啊，招摇过市还去逛什么夜上海？你这不出事吗？不行，睡觉。

喂，牛哥，我是老唐。对，你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对，四个人，大桃姐，606。

了。

0: 老弟，怎么了？找过梁不见了。啊，不见了。但怎么自己出去了？不是说好咱俩陪他一块儿去吗？
1: 他不是自己走的，他一定是出事情了。
0: 出事儿？
1: 对。
0: 出什么事儿？
1: 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偷婚这人的啊？
0: 啊，
1: 我老秦，
0: 他会出什么事儿？
1: 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偷婚这人的啊？
0: 啊，
1: 我们一定是中了迷魂药了。
0: 迷魂药？
1: 对。
0: 那不是说平叔说的吗？
1: 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可从来没有睡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哎，你说怎么办？
0: 有人绑架了他们，你看他的鞋，他要是出去的话，难道不穿鞋吗？哎，你说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找人。
1: 找人？
0: 嗯。
1: 哎呦，这沙子这么大，上哪儿去找？这瞎子摸鱼啊！
0: 瞎子摸鱼也得摸呀。
1: 那好，瞎找总比不找好。
0: 那
1: 咱就分头行动，不管什么结果，中午在这汇合。
0: 好，
1: 好，
0: 走吧。
2: 好，好，好。
0: 哎，小姐，来点吧。
3: 不要，不要。

0: 花儿带来了吗？带来了。什么花？
1: 月来香。说吧。今天早晨，张国良不见了，肯定是被绑架了。绑架？谁干的？关键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谁干的。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你不会又把情报……请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还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换钱。
0: 我只是提醒你一句，你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有钱能使鬼推磨。
1: 我不信，我不喜欢钱，我爱的是命。请你马上转告归野先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我先走了。
0: 等一下。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来？
1: 叫什么叫？到这儿了，老实点待着，不准让别人乱动。
0: 给我松开！
1: 呀，什么话呢？花这么大劲儿把你绑来，能把你松开？
0: 谁给我松开？
1: 呀，还挺横。去，把牛哥叫来。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别躲躲藏藏的，给老子出来！

0: 在我这里敢称老子，不出两分钟我就让你称孙子。
1: 你是谁啊？
0: 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上海滩牛阿九。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兄弟，咱俩素不相识，没有什么恩怨，你平白无故的把我招到这儿来干嘛？
0: 没错，你我今日无怨，往日无仇，我也是奉命行事。
1: 说吧，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
0: 你来上海干什么？我就想要什么，你应该明白了吧？
1: 我不明白。
0: 你别给我装傻，实话告诉你，我来上海就是为了汇丰银行的那批金银珠宝。
1: 那你们恐怕要白忙活一场。
0: 你什么意思？
1: 没错，家父是有一批黄金珠宝存在上海汇丰银行，但是签了合约的，想要取出来要么就是家父本人去，要么就是我本人去，旁人不能代取的。你现在把我绑在这儿，我去不了银行就取不出来，

0: 你们不是白忙活一场？
1: 你的意思是，我先把你放了，然后陪你一起去银行？
2: 你不放我出去，

0: 我拿到那批货以后，回来再解决你。赶快告诉你父亲的地址。
1: 快说！
2: 告诉你可以，就怕你不敢去。哼，
0: 笑话！在上海滩，还没有我牛阿牛不敢去的地方。快说！
1: 快说！
2: 把手给我放开！
1: 那你可要听清楚了。我听着呢。家父就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一号房六排九十八号，名叫张义夫。你说什么？哼，家父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骨灰就存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一号房六排九十八号。
2: 你说你父亲叫张岳夫，张董事长。是，怎么了？
1: 你就是张家少爷小梁子。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2: 恩人在上，恕小的一拜。
1: 恩人，你到底是谁？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小的该死。
3: 别该死，不该死的，先给我解开再说。
2: 快说嘛！好。哎，你们俩倒说话呀！两个科长平时办法挺多的，怎么一句的事情，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4: 我认为啊，这件事儿就是诸葛亮来，他也没有办法。
2: 没办法，那回去怎么交代啊？
4: 没办法，我到厂里借钱，账房先生死活不借我，我一着急就把他给打了。我拿了钱就往医院跑，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就被追来的巡捕给抓了，把我关进了提篮桥。后来，你父亲知道这件事以后，不但花钱把我保了出来，还给我娘交了全部的医药费，救了我母子两条命。这件事以后，我自己觉得没脸再干，我就离开了沙场。 张董事长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老天开眼，让我遇见了少爷你。
1: 阿九，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想抓我？
4: 不是抓你，是要杀你。
1: 谁？
4: 程请军统，你背叛了他们，他们发誓要杀掉你。
1: 你是军统的人？
4: 不是。
1: 军统向我们老大借人，
4: 我和马小六被接到了苏州，借期是直到杀死你那天为止。那你现在把我放了，军统那边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你放心，昨天把你弄出来的时候，苏州的金门汉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老大的目的是想独吞那批黄金珠宝。
1: 我们帮他规矩很严，昨天的帮兄弟没一个敢说出去。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4: 真正想得到那批黄金珠宝的，是鬼子的特高客，他们已经倾巢出动，只要你一提前走出银行，他们就动手。这次我要送佛送到西天，把你安全的送出上海。
1: 阿九，我替我父亲，还有我，谢谢你。你这是什么话？人在江湖，义字当先。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这次要是不把你安全的送出上海，就是我牛阿九不义，以后我还怎么在上海滩混？好，我带你去见几个同志。
2: 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打消鬼子。
5: 好，现在就去。这些人绑架张国良，一定是为了那批黄金珠宝，因为只有郭良去，那批黄金珠宝才能提取出来。这样，我们到银行门口日夜监视，一定会等到他们的。
2: 好，老秦，你说的对，走，马上出发。
5: 走。
2: 老秦，
6: 郭良，你们要去哪儿？
2: 这位是牛阿九，咱们进去聊。
6: 啊，张国良是被军统苏州站的牛阿九绑架的。

0: 但是张国良的父亲是牛阿九的救命恩人，所以牛阿九不但放了他，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对付你。今天下午，张国良和牛阿九去一趟银行，提货日期应该就是在这两天。如果确定提货日期，我们就不能单独行动了，所以就不能和你们取得联系。你要转告贵野先生，一定要日夜派人守候在我们住的金融大旅馆。一旦发现我和他们一起出来，那肯定就是去汇丰银行提货了。
1: 嗯，知道了。

0: 没问题。张国良先生，请你现在在上面签个字，明天下午3点我们会给你安排主到，你来提货就是了。
1: 哦，
0: 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罗斯多的黄金珠宝你采取了保安措施没有？
2: 这个就不用经理你来操心了，保安措施我已经安排好了，相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那好，明天下午3点我会亲自陪你去提货。
2: 没问题，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过来取。
0: 好，再见。
2: 再见。

0: 经济珠宝提出来之后，老丁、伯良，我们三个拿着三个箱子混在其中，到三个不同方向迅速离开。
1: 明天在银行门口会有三辆黄包车等着咱们，黄包车夫都是牛阿九的兄弟所办的，他们已经分别设计好了逃离的方法和路线，就算明天小鬼子会追咱们，我相信一定会有方法逃离的，这一点大家放心。
2: 这日本人还蒙在鼓里，有这个必要吗？
3: 喂，万事小心为好啊。金天刚同志，这你分配任务你别忘了我呀。
0: 老王你放心吧，傻不了你的，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
0: 到时候再说。五点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十六铺码头三号门集合，坐船回苏州。
2: 那拿黄金的箱子到底谁拿呀？
0: 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拿黄金的人直接去军部。好了，就这样吧，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去银行。
2: 好。
4: 哎，谢谢，谢谢。哎呀，我跟你说，这是，哎呀，都来点，再来一圈，再来一圈，来看看。
5: 哎，我看看这个。

0: 都齐了
1: 啊，
2: 齐了啊，哎，老丁，
3: 辛苦你了。
1: 哎，张先生，现在照着签个字。
3: 好，再见。

0: 现在已经是瓮中捉鳖了，你们先不要急于动手，等那三辆黄包车起步以后再动手。如果他们走一条路，那就来个大包围；如果他们分开走，那就分别包围。
1: 嗨。
2: 黄包车来，
3: 哎，来了，哎，让一下了，
2: 好，上车吧，
3: 走了，让一让，让一下，让让，
4: 下线了，
0: 嗯。

0: 停！走这边。哦，停！你先走。
1: 好。

薛红辉，太狡猾了，实在是太狡猾了！同志野猫，杀了他！马上杀了他！杀了他！

0: 和枪没有打好。
1: 嗯。
0: 哼，我可是观察你两天了。你好像是心不在焉啊。有什么心事？到底怎么回事？嗯？
1: 我娘托老乡带信回来，她病了，她在睡梦中也时刻念叨着我。
0: 好，孝者，百善之首啊。

0: 我钱也不多，生活费中节省的，拿着，给咱老娘治病。拿着，不，首长，您的钱也不多，这钱我不能要。
1: 怎么不能要？咱们是不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啊？是。你是不是小弟弟？我是大哥哥吧？ 家里有事儿了，大哥哥能不掏点钱吗？我是衷心祝愿你们俩和和睦睦、恩恩爱爱，手拉着手将革命进行到底。
2: 杀了！马上杀了！

0: 拿着，哎，捎回去。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好，回去吧。
0: 是。
1: 警员，警员跑哪儿去了？警员，
2: 到。
1: 哎，哎，
0: 司令员，有什么指示？
1: 没指示，也有指示。你跟食堂说。把我下个月的伙食费再扣点。
0: 为什么呀？哦，我知道了，您是不是想把节省下来的钱给那个刚从伪军过来的那个小战士啊？
1: 你想得很灵啊你。人家老娘病了，咱们现在新四军游击队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咱得想办法凑一凑，解决他老娘的治病费用啊。
0: 可是司令员，我们
1: 人家孝顺啊。
0: 哎，司令员，要不你也从我的生活费当中也扣一半吧。
1: 你小子还长身体呢，我想办法吧。

0: 你知道我会去干什么？
1: 你不能去。他们要是知道了条件黄河，我也洗不清楚。
0: 那你告诉我，你身上这些鞭痕、伤疤哪儿来的？

我被鬼子抓过，他们对我用了刑，可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自己跑出来的。

0: 我自己跑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你应该接受组织的审查。
1: 玉家人之罪，何患无辞？这种事怎么说清楚呢？我就是浑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
0: 只要对得起革命，对得起良心就行了。朱青，你看在咱们夫妻多年的份上，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去说，但是你得自己去。你得把事情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的。
1: 组织会报清楚，接受组织的审查，那不是死路一条吗？你如果是清白的，你不会死的。那我要是不去呢？我去。你不能去，朱青，你不能去，你不能置我于死地，朱青。
0: 你不要胡思乱想，审查下来，要是没有问题，你还是我的丈夫。这种事情不用审查都知道结果，我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就想看到这个结果是吗？
0: 结果是要用事实来决定的。你如果没有问题，你为什么害怕？我说
1: 我没有，你会相信吗？ 你要是会相信，你就不会逼着我去了。我老婆都不相信我，谁要相信我？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好，明天早上我就去找薛司令，我跟他提出跟你离婚，那样你就可以跟西天刚在一起了，是不是？你无耻！
0: 你不要逼我！原来你就是野猫，宋杰，就是被你用这把枪给打死的。

0: 我想要死来效忠革命，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他们逼我杀了我的战友，还给我拍了照片。你说我能怎么办？他们逼我杀薛司令，我有好多次机会。 好多次机会我都下不了手，我恨日本人，可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呀！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你去自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

0: 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

0: 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可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呀！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你去自首，你赶快去自首！
1: 朱清，我知道，你从来没爱过我，你就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
0: 真的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朱清。朱清，你放我一条生路好吗？你放我一条生路，求求你了。
1: 那你去自首好吗？你就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吗？我不能。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我不怕。
0: 你给我回来！你不能去，朱清。
1: 你放开我！
0: 你不让我滚！

0: 出什么事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怎么回事？朱杰，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丁大文是野猫。
2: 来人，
3: 到！
2: 通知警卫连，把丁大文给我抓回来。
4: 是。
2: 快送医务室。

0: 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

0: 丁科长，你干什么呀？丁科长，你放了我吧！
1: 放了你，放了你，丁科长，放了你，我怎么活？
0: 丁科长，
1: 兄弟啊，对不住你了，一路走好。
0: 丁科长，丁科长。

0: 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教训。现在回想起来，丁达文身上疑点确实很多，他离队了那么久，现在又突然回来了，他离队的时候在哪里，干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查？
1: 他原是新四军师部的作战科长，又是老战士。
0: 不，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自己，
1: 战彪啊。
0: 我让你多根弦，多根弦，可是我的脑袋里是少根弦呐！
2: 司令员，司令员，是我不对，其实我对他失踪那段时间有过怀疑，但是我怕引起误会，就没有说。
0: 你这种人，有怀疑你不听，你在什么行为？
2: 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 从中吸取教训，丁刚，马上通知卢团长，关闭平房差馆，临时交通站。
3: 是。
0: 啊，进去。哎，太君。你弟怎么回事？啊，我。
3: 他们发现我是野猫了。什么时候你把血红灰撕了撕了的？没有，没有。那为什么知道你是野猫？
0: 我洗澡的时候，他们看见我身上的伤疤了。拔掉！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有人在，就是超自由们的黑道。
3: 你得反捅他大大的！龙真，你还有啥用？你不能杀我，太君，我有用，我大大的有用，有个屁用！我有重要情报！啊！你要是敢骗我，你会死得更惨。说，什么情报？新四军在苏州有地下联络站，
0: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没暴露，我不敢说，因为我在那能得到情报。我现在暴露了，他们肯定是马上撤退，所以必须马上行动，马上行动！
0: 在什么地方？马上去消灭他！
3: 平房茶馆。

0: 楼上没有人。嗯，是，太君。小毛啊，你告诉我，陆长城去哪儿了？
1: 卖茶叶去了。你放屁！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老板去哪儿？我们做伙计的怎么知道呀？
0: 别跟我装蒜了，你也是个立过功的游击队员啊！
1: 立功，要是能把你这个叛徒给杀了，那我才算立了大功。哎呀，你还想杀我？
0: 行啊，你看我怎么把你身上的皮一块块给撕掉！
2: 太君，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
0: 大弟，游泳那干活，游泳。行啊，有种啊！当年啊，我是比你还有种。你到了里边，就有你受的了。再见。
3: 走，走。
4: 王小毛，我实话告诉你，你到了里面，想死都死不了。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我陆长城在哪儿，把他抓住，我就把你放了。
3: 真的？
4: 当然真的。
3: 那好，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4: 可不能让日本人听到。
0: 来，
4: 说吧。
3: 好了。

0: 自从你我假扮父亲执行任务，到老丁突然出现，这一连串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我想忘忘不掉，想赶也赶不走。我在反省，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反省。
1: 你还是忘不了他。
0: 我对老丁说，我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同志、朋友、革命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可是老丁把我当成了私有财产，钻了牛角尖。
1: 这就是他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0: 他为了保护他的私有财产，越走越远，直到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对于老丁的行为，我感到愤怒，我感到羞愧，但是更多的，我是感到痛心。

0: 少鹏，对我们在秦湘战斗中接连失利，大大的不满呐。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一下。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特工，分插到苏南各地去搜集情报，这样我们打进新四军游击队就易如反掌了。没有情报，为大东亚共荣圣战的战士们就是睁眼瞎子。

0: 你得说话。我认为，情报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清乡能否顺利进京。以前鬼子，
1: 啊不，皇军，皇军，
0: 之所以连连失利，跟情报有直接的关系。
2: 要想在中国得到最可靠的情报，我们首先要去接近中国人，然后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中国人见面的时候通常会问：“你吃了吗？”请大家跟我说一遍：“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很好。而我们通常都会说：“吃了。”请大家说一遍：“吃了。”“吃了。” 我们日本的米西米西就是中国人的吃饭，请大家说一遍吃饭。吃饭。我们日本的 hi 就是中国的是。是。我们日本的 yoshi 就是中国人的好。好。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小野君。嗨。 你吃了吗？
3: 吃了。
2: 非常好，坐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下课去咪西咪西。
3: 吃栗子。
2: 嗨，咪西咪西。拜拜。
3: 嗨，
2: 吃饭。
3: 吃饭。

你们只要击倒皇军的士兵，就可以回家的干活，明白？哎。

0: 我们秦襄圣战，实力大大的。为了挽回战局，我们秦襄圣战。 实力大大的，为了挽回战局，按照总部密件的部署，要实施暗杀行动，不能心慈手软，要杀他个片甲不留。魏野君，新四军太难对付了，难道你又有新的高招了吗？我要让这批特工去搜集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只要有了情报。 新四军游击队不难对付。
1: 报告。
0: 什么的干活？
1: 游击队司令薛红辉在太湖西华镇召开民生大会，说我们是兔子的尾巴。
0: 巴格亚洛。

0: 立刻出发，去西华镇。嗨嗨。
1: 进来。薛红辉率领100多名游击队员在洞庭东山出现，警察所30多名警察全部举手投降。
2: 刚才还在西太湖的西华，怎么才1个小时就到了洞庭东山？
1: 这两地相距70公里，薛红辉难道是飞毛腿？
3: 在下情报千真万确。
2: 报告，
1: 进来。
4: 薛红辉在城西10余里的枫桥白马涧，只要我们派兵包抄过去，来个瓮中捉鳖，十拿九稳。
5: 给我接中藤将军。将军，根据我特工的侦察报告，在白马涧一带发现薛红辉。
6: 我们在东太湖的横泾镇。
4: 已经发现了薛红辉的踪迹，
6: 现在已派出我军100多名，前方唐司令派出了2个人的兵力，刚刚出发。
4: 报告，
1: 进来。
4: 快，快去抓薛红辉，他已经在苏州城里。
1: 城里什么地方？
4: 大光明剧场。
6: 你的情报正确。
4: 要是假的，你可以杀我的头。
6: 他在台上向老百姓讲话，并且在剧场里散发了许多反倾向的传单。
1: 马上出发，去大光明。
6: 关闭城门，让薛红辉插翅难逃。 薛红辉可能已经出城了。
1: 他会有那么神速？
6: 我们的情报还是有误。我觉得，我们除了培养中国通的特工去搜集情报以外，还应该像过去那样，让中国人去搜集情报。
1: 情报太少了，特别是有用的情报，简直少得可怜。
6: 只要金票打大的改变。

0: 你们两个培养的那批特工，下乡之后搜集到什么样的情报？情报的数量倒是不少，但经过我的筛选，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没有向你报告。
1: 通通是废物。
0: 我觉得，我们要不听听投诚过来丁先生的意见，看看他有何高见。
2: 好，你得把他交来。他已经在外面等候了。
3: 请进。
4: 嗨，
2: 丁先生，你对搜集秦香的情报有什么办法？
3: 情报的没有不行，那就像英子小姐说的，会是睁眼瞎。
2: 情报太多也不行，等我们搞清楚情况，新四军早就远走高飞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什么得行？如果能搞到一份新四军游击队干部的名单，那就省事多了。要名单的干什么？啊，当然，不仅仅是名字，还包括其家属、姓名、住址。
3: 你在游击队待过，这样的材料，你得看过。
2: 这是新四军政治部负责管理的，我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就给您了。
3: 那你的意思是？
2: 中国人嘛，以仁义为上，孝为先。如果能得到这些名单，那就能从其家属身上打开缺口。
1: 游戏，那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0: 能够得到这个材料。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2: 是的，

0: 在淮湖游击队干部名单的情报，其他的不要。好啊，那我吩咐部下尽力而为吧。
1: 名单下面要有家属姓名、地址，
0: 是不是越详细越好啊？
2: 有。
1: 龟爷来电话，什么意思啊？
2: 他要新四军太湖纵队排级干部以上的名单，还有他们家属的姓名和地址，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到手。哼，谈何容易哟！他呀，清香吃了败仗，尽出馊主意，谁能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除非他是新四军内部的机要员。
3: 沈大秘书，怎么又想进去赌一把？不是，最近手机不好，哪有钱去里边？哎，难不成你肯资助老 K
2: 进去赌一把？我跟你说啊，上次你给我情报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3: 额外的还有奖金吗？
2: 你给我的是假情报，哎，白白骗了我10块大洋。难不成游击队没有进驻冲山岛？那倒不是，冲山岛是游击队的根据地。
3: 那不就对了？我情报是真的嘛？
2: 对什么对啊？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这能算是情报吗？跟你说啊，要不是李省长出面阻拦啊。
3: 我肯定得叫你把吞下去的10块袁大头给我吐出来！你这就蛮不讲理，情报正确，不就完事儿了？沈大秘书，你还有这方面的情报吗？我这朋友这方面情报多着呢。
2: 就你呀？
3: 连游击队王大队长是左撇子、副大队长、通关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真的。
2: 来来，过来！
3: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能搞到新四军游击队排级以上干部的名单，还有这家属住在哪里，反正越详越好。你要这东西，全包在我身上，这不是三只指头十田螺的事吗？哎呀，你怎么早说呢？你这。
2: 什么意思啊？这情报很重要，非得要禁掉。只要你能搞到这个情报，禁条就禁条，
3: 而且一定要这个数，少一根不行。
2: 行，5根就5根，你当真能搞到？
3: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我告诉你，我那个朋友老家就住在冲山岛。 新四军不是要搞军民关系吗？啊，他跟游击队的干部是称兄道弟呀。别说游击队干部家属住在哪里，就是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父亲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啊，是种田的还是捕鱼的？是经商的还是出门打工做店小二的？一本账是清清楚楚，而且我……
2: 行了行了行，别那么多废话，只要你搞到这个情报。
3: 我就给你5根金条，
4: 啊，也没定，咱们7天以后再见面，啊！哎呦，我的妈！小
3: 豆腐，
4: 这次成功，你真发财了。发什么财呀？我给你情报，你只给我2个大洋，还不够到香椿苑1次的花销。
3: 这次不同，人家给的是金条，你就吹吧。骗你干嘛？啊，骗你的话，我这么傻，请你在这儿喝酒，走吧。
4: 这么贵，这下家真付得起这钱？

0: 竟是省政府的大官，难道会下三滑四？
1: 他的皮包里有的是钱。
2: 行，这事儿我办了，我先走了。起来了，
3: 看一下盘子，看一下吧。
4: 只要报出你的生辰八字，鄙人就能算出你的未来。先生是要算婚姻、财运，还是仕途？
2: 得了，得了，得了，帮我写点东西。我说你写。
4: 只是鄙人双目失明，爱莫能助。
2: 听到了吗？东西写好了，这就是你的。
4: 行。
2: 这地方不是写东西的地方，咱得换一地方。
4: 就去我家，我家就我光杆一条。
2: 走。
5: 哎，擦鞋了啊！擦鞋啊，擦得干净，不贵啊！哎，
6: 要擦了，
5: 好嘞，好嘞，哎，您放这儿，哎，
6: 擦干净了，
5: 好嘞，好嘞，您放心。
7: 花布，卖花布喽！花布，来看看花布。
8: 哎，你干什么？是，哎，干什么你？
5: 怎么样，擦得干净吧？
8: 讨厌！
7: 卖花布喽。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哎，金条啊，五根，最少给我三根。
1: 我自己都没拿到金条，哪来钱啊？我拿到给你两根。
2: 两根？
1: 两根？这，你这人做生意太精明了，你。
2: 你别失信啊！
1: 我什么时候失过信？你上次给我那个游击队冲山的那个啊？尽管是家喻户晓的事儿，我照样给你两块大洋，啊！看你小鸡多长，心机好好的，想做赚大钱的样子吗？
2: 这话倒是一套又一套哈。行，老子就再信你一回。
1: 哎，小兄弟，你这就对了，啊！
2: 你可别食言啊！
9: 好，好啊！这情报是从哪里弄过来的？
10: 哦，是从一个家住冲山岛的乡下人那里弄来的。哦，看样子不像是假。
9: 嗯，那他开价多少？
10: 哦，那人说他是用身家性命换钱，十根金条少一根都不行。
9: 他要是真的，十根也值啊。
10: 啊，那人原先开价可是20根金条，被我拦腰一刀杀了个半价，最后10根成交啊。
9: 给了？
10: 还没有。
9: 好，好，做得对，小心为妙啊。沈秘书，你把这份情报给龟爷送去，他要认为是真的，你就去兑现啊。

0: 你这是打大的好，为太君办事理应不遗余力。这次价钱就依你，我跟金条兑现，以后再有这方面的情报，你还拉了麦给我。
1: 作为朋友，我奉劝你一句，赶快离开苏州，越快越好。
2: 难不成你怕我遭抢劫？我怕谁呀？
1: 这话呀，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最好不要过夜，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2: 你这怎么回事？我闺女可在苏州。
1: 有了金条，你就是爷了，怕什么呀？
3: 这情报是假货！哎呦，你得带路，把名单上新四军游击队干部家属通通抓起来，不得有误。怎么了？
0: 这上面除了薛红辉、王占彪、田山妹、秦天罡、关竹清，就这些人是真的，其他人游击队里根本就没这些人。
4: 是说这个名单是假的？
0: 这而且这亲属姓名还有联络地址，这都是无中生有啊！你看出来了？这里面啊。 有两个人我特别熟悉，关竹清，他以前是我夫人，他的父母在海外的印度尼西亚，可是上面说啊，他父母在阳澄湖的沈家村。
4: 还有一个是谁？
0: 秦天罡，他是太湖纵队的侦察科长，自幼父母双亡，与胞姐相依为命，可是就在前几年，他胞姐被鬼子给，被太君。
3: 被太君给炸死了，这上面写着他的父母和胞姐都在上海开饭店，这不是胡扯吗？你的话千真万确，
0: 我这绝不敢骗你。
3: 接李成长。
5: 李省长，你送来的情报是假的，通通是假的。沈
6: 秘书啊，这回啊，你又上当了吧？
7: 怎么？
6: 你给龟野的情报是假的，他真的发脾气呢？啊！想不到。
7: 我精明一世，却栽在老油条的身上。哎，
8: 沈秘书，你不是说那个情报是冲山岛上一个农民给的吗？
7: 啊，哎，对对，但是他是老油条牵的线搭的桥，我得去找他，得让他给个说法，得让他把金条吐出来。这个老混蛋！

0: 不行不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我一定要离开苏州。哎呀，时间还早着呢，都玩完了再去办事儿。哎呀，我告诉你啊，告诉你们啊，如今我可是有身价的人，要好好伺候啊。好，
1: 我知道，我们这儿姑娘多的是，随你挑。
2: 让你玩个够！是呀，老爷，来吧！来，您这是招客人。大爷，大爷，进来玩会儿嘛。哎呦呦！这是抢枪！哎呦，这是这要干什么呀？这是太吓人了！
3: 拿着枪！我看你往哪儿逃！
4: 不是，为什么呀？这是找人呢！
2: 快走吧！哎呀，哎呦，快走！哎呦，快走！哟，是沈秘书啊！哎，你以前到这儿来玩，用的可不是这种枪啊！
3: 少啰嗦！我问你，老油条来过没有？
2: 你找他干什么？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唐元不吃，我超骗我丈夫，这就可以了吗？
1: 那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啊，一定要把这个苍蝇给我吃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

0: 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别走啊你！这汤圆下了锅，你要卖给谁啊？
1: 我汤圆不吃，我超骗我丈夫，这就可以了吗？
0: 那也不行！你说我这汤圆吃死人，今天你一定要给我吃，吃死了我一个铜板都不会要，还送你一副薄皮棺材。
1: 我跟你说，我不吃你的汤圆会吃死人，我说我吃了你的汤圆要死人啊！
0: 我。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呢？怎么老说我的汤圆会吃死人？今天你一定要给我吃！哎，你不吃完汤圆，你别想走。
2: 老油条，我看你往哪逃？
3: 全都算上。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啊，天大的事让他把汤圆吃了再说。
2: 混账王八蛋，再他妈都啰嗦，老子先崩了你！先把金条还我，再跟你算账。快掏出来！还有四根呢，
1: 一根永特镇。
2: 什么？一个晚上你就用了一根金条？
1: 老话就那么说，今日有酒今日醉嘛。
2: 那还有三根呢？
1: 我可没有独吞呢，还有三根我给那个冲山岛上那个朋友了呀。
2: 他在哪？领我去找他。
1: 他来无影去无踪，我到哪儿去找他？我
2: 他妈的，那何是屁话啊？分明是被你偷了，不肯吐出来吧？
1: 不是你叔饶命，不是你
2: 饶命啊！
4: 别看了，
2: 饶命！哎呀，
1: 叔饶命！
2: 汤圆断上了，
5: 枪
1: 了！什么叔饶命？什么叔饶命？
2: 饶命！
1: 什么
2: 啥？行行，饶命！这碗汤圆，给我一口全吞了。不是这么吃，六个一口吞。
1: 这怎么吃？这六个我吃，这是吃的吗？
2: 装不下也得装，不吃汤圆你就吃菜。
1: 这
2: 儿，再吃，吃一口吞，全吞进去，吞进去，
1: 吃，
2: 再吃，快！
6: 小主人命啊！
5: 主人命啊！
4: 别看了，
5: 小主人死了吧？
1: 哎呀，这还有王法吗？
5: 就是啊！
2: 他妈的，装死！你他妈的跟我装死是不是？回头我再跟你算账。
1: 哎呀，这
4: 什么人？怎么死？
1: 太不像话了！
5: 就是啊，这合
0: 着。啊！死人了！死人了！快来啊！
7: 你过来，检查。啊走吧，
8: 走吧。
7: 检查。
8: 啥一个？
5: 东西都没有。
7: 过去。
5: 就是些青菜。
8: 我是粮米啊。
7: 下一个。
5: 哎，快走，快走。
9: 太君，这是上海青帮老大的车子，留心点，没关系。
10: 什么青帮老大？偷偷下车检查，
9: 怎么回事？
10: 让开，让开，让开！偷偷给我下车检查。
11: 太君，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老大在上海，从来就没有人敢检查。
7: 检查检查，
10: 这里不是上海，是苏州。偷偷给我下车。
5: 哎，好。
11: 想叫我们老大下车，
10: 先把你们长官找来。
7: 放开。
10: 长官你不管，搜身你我管，偷偷下车检查。
5: 什么都没有，
11: 还要搜身？我看你他妈谁敢动老大车！
9: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兄弟，你可千万别在这儿闹事。既然太君想要搜身，那就请老爷子下一下车，咱们装装样子，不就过去了吗？
11: 休想！我老大在上海，宪兵队司令都得给他三分面子。你们他妈小小苏州宪兵队长算什么？都给我让开，不然老子的车从你们身上都压过去！
7: 放开原路！
10: 你敢开车，统统死啊死啊地！哎呦！

0: 把枪放下！
1: 把手给我举起来！
2: 把手举起来！
3: 干什么？
2: 什么？

0: 老爷，喝茶？累了吧？
1: 没吃饭呢，重点儿。你耳朵聋了，吹重点儿。
0: 老爷，我要是再重点儿，那不成了打您了吗？
1: 我说吹重点就吹重点。
2: 老爷，要不我给您吹吹？
1: 是。
3: 老爷，老爷，
1: 快出去！

0: 小六子。
1: 哎，司仪太，什么事啊？
0: 老爷这几天是怎么了？好久不来，把我一个人扔在苏州，这好不容易来了，像我欠他多还他少似的，脸板的跟换门板似的。
1: 老爷今天受气了？
0: 谁敢叫他受气？
1: 今天老爷弃车进城的时候，日本鬼子把他车拦了下来，说要搜身，还叫他把双手举起来呢。
0: 搜身，双手举起来，那不是叫他投降？
1: 所以老爷才受气呢。
0: 这下脸可丢大了。小六子，我告诉你，这次你一定要帮老爷出出气。
1: 行，你就等着看戏吧。
2: 你过来。嗯，走吧，走吧。
3: 来，大姐，嗯，
4: 走
3: 吧，
2: 走。
3: 来，等一下，
2: 你。老实点，
5: 打死你！
6: 老爷不帮了。
7: 没事。
8: 走吧，走吧，有什么好看的？鬼子马上压得关人了。
9: 什么什么戏？什么？脱光了？三百斤，脱光了？
10: 喂，什么人脱光了？扒他！
11: 报告，报告！
10: 什么人干活？
11: 脱光了？
10: 怎么又脱光了？
11: 什么地？站岗地脱了？
10: 那是站岗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他是不是发疯了？
11: 不知道谁把他们脱光了。
10: 把你看看这东西。嘿，哎，
12: 你看看啊，哎呀，
13: 吊死了，哎呀，吊死了。

0: 是谁干的？是谁？太君，是谁干的？不知道啊，太君。哎呀，哎呃呀，是谁？是谁干的？哎呀，真是好笑！把一个日本兵脱光了，吊在城门楼子上。
1: 这新四军游击队搞什么名堂啊？不是已经写在日本人身上了吗？肯定是想警告一下日本人。这个日本兵每天搞三光政策，搞到最后自己让人给扒光了。我看这事儿不太像是游击队干的，他们即使想教训一下日本人。
2: 也不会用这种方法呀。嗯，
3: 说有道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非常解气。那倒也是。
2: 站长，打听到了。谁？城门旁胭脂店的老板说，今天早上从上海开来了一辆小汽车，车内坐了一个像是什么帮派的老大。一个日本兵定要他下车检查，被日本人强行搜了身。
4: 刚才带人来调那个日本兵的汉子，就是刚才进城的那些人。我知道是什么人了。
5: 什么人？青帮老大，他肯定是为牛阿九的事儿来的。
6: 老爷，牛阿九可是您最喜欢的得意门生，您真的要拿他开刀啊？
5: 国有国法，邦有邦规，管邦规办。 这帮人会翻天的。别说他是我的得意门生，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也一样。老爷，您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知道了就好。你也一样，自己多注意点，别犯了家规。这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
7: 来了，先生，你找谁？我来拜访你们的帮主。请稍等。老爷，老爷，外面有人求见您。
5: 这边进来吧。
7: 是。 先生，先生，我们老爷请您进去。啊。嗯。
5: 哎。
7: 先生，这边请。
1: 幸会，幸会。金先生，请。嗯。上场。是。帮主治邦有方，邦规甚严，有目共睹。这牛阿九胆大包天。
5: 不但不杀张国良，还把他护送出上海，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不，你不了解牛阿九，他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必定另有原因。金先生放心，这点事儿。 我一定给戴先生一个交代。
1: 张国良不处，戴老板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5: 这我知道，我给戴先生。

0: 我对苏州的交情很深，所以亲自来到苏州。你放心，我一定抓住牛阿九，不管他有千百条理由，我绝不轻饶。不知帮主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的？
1: 不必了吧，我们帮内从不允许凡人插手。
0: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1: 宗客。
2: 是。

0: 你们听着，中国有句古话：“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天这件事情是你们逼出来的，因为你们先掉了皇军的士兵，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警告你们，皇军的士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谁要冒犯，必将严惩。放下！你们去告诉那几个肇事的人，马上到宪兵队去自首。他们去自首，我就把这几个人放下来。如果不去自首，就永远吊着。老百姓，
1: 放下来！
0: 开路！
2: 放下来！
3: 放下来！
4: 哎呦！
5: 我早就说过，咱们道上的人要干，就干点大事。你就喜欢玩这小儿科的东西，害得那两个老百姓被吊在那儿，你说怎么办吧？
6: 我把他们救下来就是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来苏州的目的。
6: 是抓牛阿九，不是跟日本人来斗气。今天早上我这么大的气就忍了，你就不能忍一忍？
5: 您老人家常跟我们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我这不是为了替您出这口气吗？对待小日本，一口气是什么？ 你就可以一枪把他们毙了，你省着这两个老百姓的受罪。去，想个办法，把这两个老百姓给我救下来。救不出来，不要见我。
7: 是，走。
8: 有出城的。
9: 有证件吗？有。等着。来，抬进去。快点！这怎么办？
10: 小六。
9: 啊，九哥。
10: 你怎么来了？
9: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救人。
10: 我正想，这怎么救呢？
9: 准备接人。
10: 好。
9: 来。快走！
10: 快走！
9: 快走！快！

我知道，救张国良肯定对不起老大，但是不救张国良，对不起我的良心。当年要不是张董事长

0: 救了我母子两条命，我牛阿九也活不到今天。他当家救了我母子两条命，我只还了他一条，还差一条呢。
1: 哥，这次老大带我们来，专门就是抓你的，你不会让我难堪吧？
0: 你放心，大丈夫敢做敢当，我现在要是跟你回去，会影响老大休息。明天一早我自己会去，你不会不相信我吧？
1: 哥，你这是什么话？不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呀？
0: 我不回去见老大，并不是怕他处罚我，我是觉得我没脸再见他老人家了。这次他既然亲自出马，不见也得见。
1: 好吧，今天折腾的有点累了，我得回去歇歇，咱们就这样分手吧。
0: 好，明天见。
2: 馄饨，
3: 老板。
4: 哎，九兄弟，
5: 不凉，
4: 好久不见啊。
5: 是啊，
4: 这么早去哪儿？
5: 哦，我去见个朋友。
4: 你不是跟我说你苏州没有朋友吗？
5: 啊，苏州是没朋友，他昨天在上海过来的。
4: 干什么呢？
5: 你干嘛非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4: 阿九，我这不是怕上次出了事以后你帮里的人会找你麻烦吗？
5: 师父跑不掉，师伙躲不过，大丈夫敢做敢当，我总不能当缩头乌龟吧。
4: 阿九，真是他们？
5: 不是，是个跑脱朋友，不是帮里的。放心吧，我得走了，迟到了不好。
4: 好，
5: 再见。
4: 嗯。

0: 来了。哟，牛哥，
1: 哦，
0: 这么早，六哥在里面等着你呢，进去吧。
1: 哦。
2: 九哥，你来的真早。
1: 总不能让师傅等我吧？
2: 我一早就跟师傅说你会来，他在客厅等你呢。
1: 什么？师傅在等我？
3: 嗯。把他给我绑了。
1: 慢着。师傅，不用了。
4: 先生，你找谁？
5: 我找你们老大。
4: 有没有和我们老大约好？
5: 没有。
4: 啊，我们老大今天有事，如果没有约好的话，我们老大不会见你的。
1: 师父，阿九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拿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时时处处关照我，阿九心里清楚。这辈子都报答不了师父的恩情，这次我犯了帮规，伤了你老人家的心，丢了你老人家的脸，只要师父你能消掉心中的气，千刀万剐我都认了，绝不说一个不字，绝不喊一声冤。
3: 好，说得好。你明知道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叫你去杀张国良，你不但不杀，还帮他逃。

0: 逃出上海，我怎么对得起戴先生？嗯，我怎么和他上海再婚？张国良是你什么人？就是你亲爹，你要按照帮规去做。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去死。
1: 师父，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0: 国有国法，邦有邦规。我知道触犯了邦规是什么后果，我也知道救了张国良，对不起师父你。
1: 你的意思是，宁可对不起我，也不能对不起张国良。师父，你要非这样比的话，我就没话可说了。我只知道，谁都能杀。
0: 就是张国良不能杀，那你给我说清楚，张国良是你什么人？是你牛家的祖宗吗？
1: 师父，我下不了手啊！他父亲救过我母子两条命，我报答不了他父亲的救命之恩也就罢了，我总不能反过来去杀他的儿子吧？
0: 师父，你常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不报。
1: 猪狗不如，我牛阿九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不想做猪狗。师父，你一直对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那些恩将仇报的小人。我如果昧了良心杀了张国良，我也是恩将仇报的小人。师父，你说，恩将仇报的小人，要不要杀？要杀。
0: 要千刀万剐，我心里清楚。救张国良是死，杀张国良也是死。救了张国良，我还能落一个知恩图报的好名声；杀了张国良，我就会落一个恩将仇报的坏名声。师父，你说，我怎么也是一死，是应该落个好名声，还是应该落个坏名声？
1: 嗯。
2: 我想过了，我应该落个好名声。这样，师父你脸上也有光。我要是落个坏名声，不但我遗臭万年，也给师父脸上抹黑。同样意思，当然要落个好名声。我是挥泪斩马谡。
0: 我要用帮规处置你，师父，是我害得你没办法向戴先生交代，是我害得你在上海滩丢了面子。你发话吧，杀了我，你好像戴先生交代，杀了我，你以后在上海滩更吃得开。为了师父，我死的心甘情愿，我死的值。
2: 嗯，你小子怎么拐弯抹角的骂我？师父，我哪敢骂你啊！阿九啊，我杀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维护这个帮规。师父，要不然这么的兄弟，我怎么去带？
0: 师父，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就发话吧。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你让我下油锅，我就下油锅。我要是说半个不字，我牛阿九就不是亲爹娘养的。
2: 动手吧。
3: 老大，阿九哥不能杀。
4: 对，阿九哥不能对，
3: 请老大。

我不杀阿娇，对不起我朋友戴先生。日后，咱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0: 再说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这个做老大的怎么去处理？你说我不能杀阿秋。
1: 你说出一个理由，理能服人，我就照你的办；如果说不出，我就拿你以无视生非，扰乱帮规论处。老大，阿九之所以不能杀，是因为他懂得道上规矩。古训说得好：“以人为父，以义为贵。”阿九之所以不杀姓张的。 是因为张家有救命之恩在先，阿九之恩图报在后。如果阿九听了戴先生的，杀了姓张的，那他就是该死的赖小人。弟子斗胆向师父直言，不能忘了古训，杀了一个有仁有义的弟子啊！
2: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我杀阿九不是心狠，也不是不念师徒之情义。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铺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 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 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在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当家难呐、家难当啊，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张国良确实不能杀，杀了张国良，他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阿九啊，你我不得不罚，不罚你我没法当这个家。今天只能按帮规办了，我剁掉你的左手，这不叫罚你，就算是维护帮规吧。来呀，蒙上他的眼睛。
1: 不用了，别说是剁手，就是砍头，只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直接来吧。
2: 来了来了，先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0: 你没有和我们老大约好，我们老大是不会见你的，请回吧啊。哎，先生，你究竟是谁啊？我们老大正在里面升堂，你也敢闯，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我姓张，我就是你们老大要找的人。我现在亲自来了，你们反倒不欢迎，哪有这个道理？让开！
0: 哎，先生，哎，
2: 放，直接来吧，动手。
1: 让我把话说完，再多不迟。
3: 国良，
1: 晚辈张国良拜见帮主。
4: 你就是张国良？
1: 正是。
4: 你胆子不小啊，看来还真是条好汉。
1: 汉子谈不上，只是抗日战场上一个普通的小兵而已。
4: 牛阿角因为放跑了你，我今天要剁掉他一只手。你是自投罗网啊！
1: 我之所以敢来，是因为我与帮主无怨无仇，帮主没有理由要杀我。
4: 杀人还要理由吗？
1: 当然，否则就是滥杀无辜。
4: 好，我今天就给你一个理由。你背叛军统，投靠敌人，这就是理由。难道不该杀吗？
1: 叛国投敌者该杀，
4: 知罪就好。
1: 帮主，在给晚辈定罪之前，一定要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请问帮主，谁才是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
4: 当然是日本鬼子了。
1: 晚辈投靠日本鬼子了吗？晚辈既没有投靠敌人，也没有叛国，这何罪之有？我正是想更好地打击敌人，所以离开了军统，加入了新四军，一心为国杀敌，这何罪之有？牛阿九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救晚辈于危难之中，这是帮主您教导有方啊。这么一个无畏无私、舍身取义的好汉，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不是帮中之人，不懂帮中规矩，但牛阿九触犯帮规是为我所致，所以晚辈恳请帮主让我来替牛阿九顶罪，要剁剁我的手。
2: 不行，国良，你要是替我受刑，我死后都没法见你九原宴的父亲。
1: 阿九，你救了我一条命，我现在只还你一只手。
2: 国良，你张家救了我牛家两条命，我只还了你一条，还差一条呢。
1: 牛阿九，账不是这么算的。
2: 我再傻也能算这个账。你救我两条命，我还了一条，两条减一条，还差一条呢。
1: 阿九，用加法减法是算不明白情义账的。
2: 国良，你快回去！
1: 我不回。
2: 你回去。
5: 老大，
2: 老大，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嗯？难道我今天处理牛阿九是错的吗？
5: 老大，你按帮规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句句在理，令晚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4: 那么处理牛阿九不是错的，你们进来了干嘛？要造反吗？
5: 老大，我们有些心里话不敢对您老人家说。
4: 说。
5: 老大，你剁阿九一只手以正帮规，这一点也没错，但是阿九现在举目无亲，只有您老人家，求求你网开一面，要是您剁了他一只手，他以后怎么在道上混，怎么服侍您老人家？老大，您就饶了他吧。
6: 老大，
5: 饶了他吧。
7: 老爷，您的电

0: 喂，哪位？
1: 我是老金，金维汉。
2: 听说老先生今天要处理牛阿九。
0: 金站长的消息够灵通的，您有什么高见吗？
2: 哪里哪里，老先生这句话岂非是要折杀晚辈喽？戴老板来电，要老先生把叛徒牛阿九除了。
1: 这牛阿九帮助张无良取出一笔巨款，
2: 去支持共党，这性质十分严重。老先生，千万不要念在与牛阿九师徒的情谊上，
1: 放他一马呀。
0: 除不除掉牛阿九，这是我们青帮家里的事儿，金站长
1: 就不必插手了吧。
2: 你可不要坏了道上的规矩，这牛阿九不除，我们在戴老板面前也不好交差，到那时候你可不要怪我不给
1: 面子。
0: 金站长是在威胁我啊？
1: 为了我一个手下跟我翻脸。
0: 金站长，您可是做大事的人呐，这未免有点小家的气了吧？啊，
2: 哪里哪里，我只是想提醒老先生一下而已。
0: 孰是孰非，孰轻孰重，我心里头啊有一盏灯笼亮着呢。
1: 金站长，
0: 好自为之吧。
2: 这个乌合之众敢跟我发脾气。
3: 弟兄，这种人是吃火不怕烫的人，为了党国利益没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0: 都起来吧。
1: 谢老大。谢老大。
0: 刚才我接到金危害的电话，他让我把刘阿九杀了。
2: 老大，你不能轻易相信姓金的话。
3: 老大，他是想借您的手杀弟兄们啊！
4: 老大，姓金的现在连我们帮里的事都要插一手了。
0: 金先生说了，我要不杀刘阿九，他就会跟我们翻脸，要给我们的眼色看看。
5: 欺人太甚！是的，是。
4: 老大，这样下去，姓金的是想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啊！
0: 行了。人来世上走一趟，就是要走出个人样来。生死之间是一口气，这口气在，人就活着；这口气没了，人就死了。所以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你们俩一腔忠义之气，死而无憾，活得潇洒，令我感动啊。好，我今天破个例，放牛阿九一马，逐出山门，断绝师徒关系。
6: 感谢师父不杀之恩，阿九也不会让师父为难。
7: 阿九，
8: 九哥，
9: 九哥，九哥，
8: 九哥，
4: 阿九哥，
6: 师父，虽然只是一截小指，你好有个交代。
0: 宋客。
6: 师父，你多保重。
7: 多谢帮主。
8: 九哥，
7: 九哥，
8: 九哥，
4: 九哥，
8: 九哥，
4: 九哥，
8: 九哥，
0: 回来。

0: 你都为我落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可能会骗你？
1: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为国为民的好队伍。我知道新四军是个好地方，但那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从小在社会上混，人头道脚，风流氓习气，我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要是去了新四军，你把我憋死。
0: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改了不就行了？
1: 三岁定八岁，八岁定一辈子，改不了了。
0: 可你就这么在社会上混，我能放心吗？
1: 你就别担心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块好料，但我不偷不抢不赌不骗，我的原则。一个男的只要不偷不抢不赌不骗，就坏不到哪儿去，你就回去吧。
2: 但人活着，总要有吃有穿有住有个家呀。
1: 我牛二九别的没有，有的就是力气。你说，凭我这点力气，我还愁吃愁穿愁住吗？你就回去吧。
2: 阿九，那你能告诉我娘娘去哪儿了吗？
1: 大丈夫，四海为家，你多保重。
2: 阿九，保重，
1: 你也保重。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刚脸
1: 受什么了？这是。
2: 啊，对，
4: 来来，接一下，接一下，来来来，
5: 站好，撒手，
0: 扶着点，
1: 哎，衣服够不动。哎呀，
4: 这真有劲，来，接着，
0: 还真能干。
5: 下一个。

0: 秦科长，哎，国良啊，来，里边坐，喝口水。
1: 不，秦科长，我不渴，
0: 别客气啊。
1: 哎，我，
0: 你怎么了？啊，有事儿啊？
1: 有点事儿。
0: 哎，有事就说，别吞吞吐吐。
1: 我这辈子还没说过这种话呢，不知道怎么开口。这辈子啊，
0: 人没做过的事情多的是了，什么事都有个开头。说吧，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能借我点钱吗？哈，就借钱啊？行，给，拿着用，刚发的。
1: 不是，我借的不是几块钱，这不够用，还有吗？
0: 哦，我还真没有了。哎，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1: 是女阿九，她为了救我，被她师父逐出山门了，现在吃穿没有着落，我想帮帮她。
0: 哦，为了牛阿九。那这个忙应该帮的。不过，说实话，就咱俩这点钱，就算给了他，也没有用。
1: 是，这个我知道。那怎么办啊？
0: 我想想办法，我去找一下薛司令。这次护送这批金银珠宝，他是立过功、出过力的人，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1: 秦科长，这不行。我跟牛阿九送那批黄金珠宝去军部的时候，军部首长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想要给牛阿九一笔钱，可是牛阿九坚决不要啊。他说他哪怕只拿了一块钱，那他干这件事情就毫无意义。但关键是，他现在吃穿没有着落，我们怎么着也该想办法帮帮他。
0: 嗯，这样，你让我好好想想。我再找薛司令商量一下，别急，啊。
1: 那就拜托你了，秦科长。
2: 上，上，
3: 上，
2: 上，
3: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2: 那个小家伙刺刀刺的不错。
0: 上！
1: 上！
0: 上！
1: 来，抬起一点。来来，
0: 上！
1: 上！
0: 上！
2: 就那个。
3: 上！小弟。啊！
1: 准备过来。
3: 有件事情。
1: 来。
3: 我想向你汇报，
4: 你说。
3: 我想把以前青帮的弟子牛阿九介绍给子蔷薇，因为我答应过子蔷薇，给他介绍一名异性知己。
4: 好，这步棋走得好，
5: 既解决了牛阿九的生活问题，又满足了子蔷薇提出的一个要求。
4: 好，
3: 司令，如果子蔷薇真的是重统特工，那么他一定会利用牛阿九为他做事情，而国良的父亲又恰好就是牛阿九的救命恩人，到时候我们通过国良跟牛阿九这层关系，一定能够摸清楚子蔷薇的真实面目。
4: 好，这是一步一举两得的棋。好了，平儿，试一下。
6: 哎，小子，来两下。可以吗？
4: 好，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4: 好，别走。

0: 乔梅，你别忙了，你父亲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现在只能对你说节哀顺变吧。
1: 谢谢。
0: 啊，牛阿九是我的好兄弟，阿九以前是帮派弟子，后来因为朋友得罪了军统特务和帮中老大，现在落到一个四处为家。
2: 没你说那么可怜，男子汉大丈夫嘛，本来就四海为家。
0: 哼，乔妹，你虽然在苏州评弹界大有名气，可以衣食无余，不过毕竟是个女人，这身边如果没有人照顾，这日子恐怕不太好过。阿九兄弟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我想让他以后多多照顾你。
1: 听你这意思是要给我请保镖啊？我可请不起。
0: 请保镖？你还真说对了，请阿九兄弟做保镖你是肯定请不起的，不过做个挚友应该没有问题的。
1: 能多一个像牛大哥这样的朋友当然是好事儿。
2: 多谢乔梅小姐瞧得起我，从今天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 牛大哥，你不会是在说大话吧？
2: 我天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从小就喜欢摸老虎屁股。
1: 那我应该谢谢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么胆识过人的朋友。
3: 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没想到这个姓沈的汉奸还敢如此嚣张。
2: 既然该杀还留着他干什么？
1: 还不是仗着他有李省长这个后台吗？
2: 什么屁省长，一个大汉奸一个小汉奸，惹急了老子两个一起杀。
1: 牛大哥你可别乱来啊，如果可以的话先教训教训那个沈秘书再说。里面这两间都是客房，到时候你就住大的那间，东西呢都是现成的，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尽管说，我让阿平嫂去给你准备。这里做饭啊卫生什么的都是阿平嫂的活，她丈夫病了今天回家看看明天就回来了。哦对了，这里五块大洋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要是不够还可以跟我说。
2: 乔薇小姐你这是干什么？我可不是冲钱来的。
1: 瞧你不是为了钱至少也要有钱花吧。
2: 钱

0: 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我自己可以挣。凭我这身功夫，这身力气，弄十块八块大洋，那就是小菜一碟。
1: 那你是为什么到我家来呢？又是为什么会得罪军统的人？
0: 是因为我救了张国良，触犯了帮规，得罪了帮主，把我逐出了山门。我也听说蔷薇小姐你人长得漂亮，总有些人对你图谋不轨，想欺负你，让我过来帮助照顾，我这才来的。你要是拿我当朋友，我就留下；你要拿我当佣人，我马上就走。
1: 看来我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呢，原来你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巧取黄金珠宝护送豪门之子张少爷的英雄好汉呢。
0: 那都是报纸上瞎吹，小事一桩，没那么邪乎，不值一提。
1: 看来我紫蔷薇还是个有福之人，能把你这位英雄好汉留在我家，那我不就等于开了一间保险公司吗？
0: 只要我在，你这保险公司就一直开着，直到我离开为止了。
1: 有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
0: 多谢蔷薇小姐抬举，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总不能在这泡一辈子吧？
1: 这可说不准。俗话说，自古英雄配美人，你说是吗，阿牛哥？
0: 蔷薇小姐，你什么意思？
1: 我只是随口说说，能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哦。

0: 醒了。
1: 常薇小姐，你回来了。嗯，
0: 怎么昨晚没休息好？啊，
1: 不是，我这人就这样，没事做就打瞌睡。你得想办法给我找点事做，我都憋坏了。
0: 事情吧倒是很多，不过你刚来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1: 你看你又见外了，不是，有话你就尽管说。
0: 我爹被沈秘书害死的事儿阿牛哥都听说了吧？
1: 你就说你想把他怎么样吧。
0: 我要为我爹报仇，好好教训教训他。
1: 这种汉奸还留着他干什么？
0: 现在杀死他无非是白骨一堆，我爹也活不过来了，留着他兴许还能派上点用场。
1: 这种小人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0: 这可说不准，养一只老鼠还能打地洞呢。
1: 行，你就说你想怎么办吧。
0: 我要你把他抓到我这儿来，好好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1: 没问题，什么时候动手？
0: 只要你不犯困，现在就可以去。
1: 行，你在这儿等着，今天晚上我就把他弄了。
0: 小心点。
2: 今年几岁啦？
3: 过了年就16了。
2: 16啊？哎呀，好好好，16好。叫什么名字啊？
3: 在家时叫水仙，现在给起个名儿叫小白玉。
2: 小白玉，嗯，好，这个名字取得好，一听这个名字就叫人心里痒痒的。到这儿来多久了？
3: 一个多礼拜了。
2: 一个多礼拜了，那接过几个客人啊？
3: 还没接过客呢，您可是第一个呀。
2: 骗人，我不相信，肯定是老鸨教你怎么说的，我可不是外行哦，一会儿上了床就知道喽。
3: 瞧您说的，我可真没有骗你，你可真是第一个呀。
2: 是吗？好好好好好，那今天就让我做你的

0: 第一个啊，来，哎呀，好，
1: 你眼瞎了，没见着屋里有人呐？
2: 看见了才进来的。
1: 放肆！给我滚出去！哼，
2: 来了就不走了。
1: 你想干什么？
2: 这里是妓院，只要有钱，谁都能来。你玩你的，我做我的，不行吗？
1: 哎，你他妈的坐在这儿教我怎么玩啊？
2: 我就是想看你怎么玩。你脸皮这么厚，不会难为情吗？
1: 啊！你是来敲竹杠的，是吗？敲竹杠，你也得先打听打听我是谁吧。
2: 本人做事一向一视同仁，老少无欺，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不过，我倒想知道你是哪路神仙。
1: 哼，老子就是李省长的秘书，姓沈，听说过吗？
2: 哦。大秘书吗？听说过，当然听说过。
1: 那还不快滚！
2: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条狗啊？
1: 我看你是找死你！
2: 我找的就是你这条狗，沈秘书。
1: 好好饶命！
2: 想活命就乖乖跟我走，不然我一把掐死你！
1: 我一定乖乖跟你走，
2: 走！
3: 快走！
1: 我走！
2: 好，
3: 放下！
1: 好汉气！
2: 抢你妈个头！
3: 走！走，乔小姐，人我给弄来了。
1: 乔梅小姐饶命！乔梅小姐饶命！
4: 你要我怎么饶你的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1: 乔梅小姐，我不是故意要弄死他的，当时我气昏了头，没想到用力过猛。就把他自己就噎死了。
4: 那天你要是打了我爹几下也就算了，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居然害死我爹。我子蔷薇要是不报这个杀父之仇，那我在苏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
1: 是我该死。
4: 知道该死就好，今天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1: 我是该死，可是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4: 这就由不得你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一命抵一命，天经地义。我爹是怎么死的，你也怎么死，总不会过分吧？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一整锅汤圆都是为你特意准备的，有甜的也有咸的，我要你一口吞下去。说吧，你是喜欢甜的还是喜欢咸的？
1: 我喜欢吃甜的。不，我什么都不喜欢吃，什么都不喜欢吃，这吞下去甜的咸的，但是吃不出来的呀！
2: 你他妈的再啪啪啪啪的，我直接掐死你！
1: 乔小姐饶命吧！只要你今天饶了我一条小命，我沈某人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当牛做马！
2: 我去！
1: 哎呦，
2: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只要今天饶我不死，我不当男人做女人也行啊！
2: 哎呀，我最瞧不起这种没骨气的男人，活着丢人，还不如死了。
1: 乔梅先生饶命吧！
2: 我直接掐死你算了。

0: 手。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你就复印杯；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

0: 这就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正品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0: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

0: 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4: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同样有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3: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阿胶叙事中，今年四十六岁，是益阳年糕的传承人。
1: 陶米呀，陶米呀，
2: 啊，
1: 今天修得很好不得？
2: 今天修得好哎，冬天的好。
1: 还有米呀，搞的米子好好哈。
2: 米是包好的。
1: 大家过应该是嘛，应该我大家晓得那个。
0: 立冬以后，阿在益阳人呢，农村里啦，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台和米啊，做出益阳年糕，送给亲朋好友。益阳年糕有一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台和米是上天给阿的益阳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的阴凉的益阳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薪适中，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啊又嚼劲又回甘甜的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阿那个菌絮。阿那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须里特有个微生物啊，会轻微发酵，带走台米的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这个年糕呢不粘牙，特别有嚼劲。大年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的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台和米呢放进饭盆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撇水。撇水几多呢，直接影响年糕的口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累了，把蒸好的台和米呢倒到准球里面，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着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一样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把那个台饭团啊就撕成小块，再放入饭盆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呢，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锅盔啊倒入准球里面，先用小锤挤压，再用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3: 台米不过哟，慢上架哟。
0: 大家呢全神贯注，分工明确，还有号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但台和米呢均匀受力。那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了。经过一个三蒸两百锤个锤打哈。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印好的图案的年糕啊晾干，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

年轻人啊都缺给了大闺女了。嗯，我这个村里个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大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里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这个老屋，用于绣工年糕的表演。千年个传承一样年糕啊，还要年里永远传承下去，不年失传。

0: 哎，老板娘，你们江粉哪里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安义中山的。
0: 中山。
1: 对。
0: 那是不是去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
2: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宗山陇，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宗山陇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3: 我叫吴清德，是安义手工米粉的承建人。安义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米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2: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3: 制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来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2: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3: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这一笼粉片算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随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气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品，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的。安义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

0: 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蔬。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1: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逸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三五成群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也许对于美食来说，最讲究的就是坚守和传承。

0: 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2: 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2: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0: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3: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话。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1: 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充分激发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0: 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我省发布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0: 攻关，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1: 在中材江西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泸溪生产基地，企业最新研发的氮化硅陶瓷绝缘支柱完成检测，正在下线，将运往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
2: 我们的陶瓷内绝缘支柱与现用环氧支柱产品相比，在特高压直流运行场景下，预期服役寿命能增加30年以上。
1: 过去，这类产品依赖进口环氧树脂材料，但在高压强电场条件下老化快，故障多，企业决定以特种氮化硅陶瓷进行替代。不过氮化硅陶瓷对杂质极其敏感，生产过程中100公斤原料哪怕有一滴汗水滴入都将全部报废。怎么攻关？当地牵线搭桥，指导企业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一点点试，一轮轮改，
3: 创建了具有绝缘性能、长期高可靠性的陶瓷材料最优配方体系和它的调控体系，这在国际高压内卷领域填补了无机材料体系的研究空白。
1: 团队再接再厉，通过兼顾机械强度与绝缘可靠性的精聚热桩工艺，实现产品批量化生产及稳定质量控制。当地从政策、资金、设备、场地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最终团队搭建起国内独有的陶瓷绝缘件全套检测标准，所有产品通过国家特高压工程严苛可靠性测试。近三年，成果累计新增销售收入超29亿元，利润达5.12亿元。
4: 下一步，我们要把产品往高海拔、高盐密、高寒高纬度地区推广，为解决行业性、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有针对性的部署创新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牢记嘱托，三年来，江西深入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建成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增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完善独角兽、邓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全省80%以上重点研发计划由企业参与实施，80%以上研发人员来自企业，80%以上研发经费由企业投入。其中，仅江铜集团就打造了6个国家级、14个省级创新平台，并与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共同开展工程岩体边坡稳定性精确评价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攻克露天矿山边坡稳定难题。
5: 为矿山大型边坡工程守住了安全底线，有力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
1: 三年来，我省还陆续实施2030启航计划、2030先锋工程，以干部英才等计划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引聘科技副总，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今年，我省牵头5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0的突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70.15%，居全国第15位。从单个企业突围到全省创新体系重塑，江西用实际行动证明，唯有敢啃硬骨头，勇闯深水区，把创新链扎进产业链，才能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6: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在新起点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三年来，江西牢记嘱托，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持续培育重点产业链，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
4: 三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翻番，

0: 聚推动103家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
1: 高质量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上利花炮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精密线路板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陶瓷产业自改速转，打造设计、研发、原料、检测、知识产权五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企业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35%以上。
3: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广泛开展英烈事迹宣讲、英烈主题展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5: 青年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我将结合会议精神，扛牢为党育人主责，凝聚中心大局，搭建建功平台，团结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6: 持续夯实就业基本盘，织密社会保障民生网，用心用情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稳就业，惠民生，聚人才。
7: 用好工业化理念，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农民能更多的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
8: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一手帮景气行业扩产提速，一手为波动行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增长势头，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3: 这几天，位于宜黄县的江西昆宇电子有限公司两条崭新的硬质电路板产线正在加紧调试，正式投用后，企业产能将翻一番。这家公司去年底才进入这一行，正赶上高端硬质电路板市场持续升温。
9: 我们每个月是以20%的自动递增的，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3: 今年前7个月，下游电子产业持续升级，带动我省集成电路类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6.4%。市场机遇释放，企业急着扩产，但资金、设备、人才三重压力也跟着来了。
10: 每一条线基本上都是上亿元，需要大量的资金，品质、工艺、技术型的人才可能有150人左右，缺口产能越来越大，上游的物料都是一天一个价。
3: 直面痛点，当地工信部门帮企业争取到20%的扩能升级补助，园区安排专人协助招工，短期补上了近100人的用工缺口，还牵线对接吉安、九江等地的覆铜板、电子玻纤布等上游企业，原料就近配套，成本降了下来。
11: 预计是在10月份我们要全部投产，我们二期的12万平米是已经在计进中，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以达到7-8万平方米每年。
3: 稳住工业增长，一手抓存量提质，一手抓增量培育。今年以来，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这类景气度高的行业，我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满产扩产；对波动较大的有色金属产业，则创新金融工具为企业解难。鹰潭投用了中部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还推出知识产权品牌贷，同企凭自主品牌这项无形资产就能贷到流动资金。依托这笔贷款，云泰铜业50,000吨新能源汽车板块高精铜板带项目顺利推进，
12: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新的铜基新材料项目附加值能够比现有的产品高出8个点，投用后将助力我们整体营收实现2个点的增长。
3: 今年，鹰潭国际陆港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站，从专利挖掘到质押贴息，全程陪跑，品牌贷、专利贷多管齐下，为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3: 累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质押贷款4亿元，覆盖了铜冶炼、铜基新材料、跨境贸易全链条，推动铜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3: 一系列稳增长、促升级的实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其中金属制品业实现

0: 两位数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8.9%。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方案确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九大赛道，同时实施创新策源、场景牵引、链群跃升、陪同协育、两业融合五大重点任务，每年将发布不少于10个省级标志性应用场景，开展不少于10场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力争到2030年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我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单位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我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倾力守护长江生态，加力培育创新动能，着力提升开放格局，用心赓续历史文脉，全力增进民生福祉。10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75.31，居全国第二。培育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中国传统村落达413个，居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7万元提高到8.03万元，站稳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1: 迈入15新征程，我们将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抓实抓好长江大保护3点行动，深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15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赣鄱大地塑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2: 瑞金市叶坪镇化屋村的后山上，17棵松树傲然挺立，诉说着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以身报国的壮烈往事。
3: 这17棵松树是1934年17位化屋级战士随部队长征前种下的。
4: 1934年从政前夕，我们化屋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3: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屋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松树称作信念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至诚之心。山上青松守望英烈，山下村庄见证变迁。现在的化屋村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3层小洋楼，另一旁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屋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屋村干部群众扎实奋斗，村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我们化屋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现在我们群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
6: 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填补行业空白，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
7: 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务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0: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会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1: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0: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0.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1: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实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2: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初速太快，或者是初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他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他这个参数。从他身上看到这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钻研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1: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每一件我们研发的装备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挡住砍向群众的刀，护住战友，这种言有所用的成就感是对我所有努力最好的回报。
3: 近日，赣州市民夏女士拍摄的一段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记录下了一位公交车司机的暖心瞬间。
4: 当天傍晚6:03，赣州37路公交车到站后，司机刘毅看到站台上有位乘客坐着电动轮椅准备乘车，他立即下车展开无障碍踏板协助乘客上车，还细心系好了安全带。10分钟后，乘客到站了，可这时赶上晚高峰，路面拥堵，站台空间狭窄，无障碍踏板无法正常展开。刘毅把轮椅搬到地面，然后搀扶着乘客下车，直到确认乘客安稳坐好后，他才返回驾驶室。这暖心的一幕被同车乘客夏女士记录下来。
5: 左右两边都有车，他就一边回头看有没有影响交通，一边很耐心地把人家扶下去。我当时看到我心里触动了，特别暖。
4: 晚高峰时段，公交车临时停车帮扶乘客，难免影响道路通行。可那几分钟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车厢里的乘客耐心等候。
6: 他们没有按喇叭，没有人催我，就包括车上的乘客也很理解，这个我很感动。不管是谁，我们线路的每一位司机看到了都会去帮忙。
1: 2026年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江西景德镇站昨天举行，来自全国的58名定点飞行员齐聚瓷都，在秀美山水间展开高水平比拼。贵溪市2026年龙虎天下绝乡间村晚活动昨天举行，节目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包含畲族马灯舞、竹竿舞等非遗内容。非遗市集现场同步开市，市民游客可赏非遗手作，品非遗美食。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本周我省天气将会呈现出两头晴中间雨气温起伏的特点。具体来看，13号全省晴好天气将会维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到达30度左右，而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态势，最低气温普遍都会在17到19度，局部山区在15到16度，昼夜温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适时的增减衣物。14号到16号北部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15号大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17号到1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近期晴多雨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绷紧防火这根弦，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1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9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9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1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1度。启德镇晴，最高气温30度。乐平晴，最高气温30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0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0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0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2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2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跑掉，我定要揭开你神秘面纱。哦，可这黄龙洞里的人怎么办呢？她一定是哑女，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
1: 俺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线索，你说怎么办呢？哼，
2: 击剑传人是何等英雄，岂能轻易被你找着？
0: 啊，有办法了！
1: 嘿，黄龙洞。
2: 哈哈哈哈，黄龙洞里一定有人。
1: 对，一定是红猫他们。走，哎
2: 哎哎，这头笨牛，我们要找的可是哑女呀。哎
0: 呀，走。

0: 哎，哦，奇怪，怎么这么乱？
1: 啊，有情况！
0: 等等我，等等我！

0: 终于找到你了，
1: 红
0: 将！哈哈
1: 哈，红猫，你们跑不掉了！是哑女、红猫他们呢？好大一条蛇呀！
0: 胆小鬼！
1: 这么大的一条蛇，咱们可麻烦了，赶紧溜吧！
0: 导游，有我混世魔王在，不用担心，我三招就能解决问题。
1: 我吹牛，我才不相信呢！
0: 不相信？哈哈，那我们来赌一坛酒怎么样？
1: 好，赌酒，赌酒！
0: 第一招，蛟龙出海！哇！我干！我干！我！
1: 兄弟，这回你知道厉害了吧？
0: 别急，看我第二招，狂风扫落。

0: 这么快就中招了？
1: 大意了，大意了！看第二招，横扫千军！
0: 哈哈哈哈哈！啊，老牛，你只有一招了。
1: 这怪物皮坚肉厚，简直刀枪不入，看来得使绝招了，飞虎在天！哎呀，好呀，好呀！我的妈呀！吓死俺了！
0: 老牛，你输了！
1: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难对付。
0: 老牛，我们联手对付他。
1: 好。

这下我们要成为怪物的备餐了。

兄弟，坚持住，看来休养。

0: 带上哑女离开这里。
1: 月月月，
0: 快快走，
1: 月月
0: 快逃，
1: 月月月月月月月，
0: 快冲出去，
1: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1: 被缠住了，
0: 兄弟，我来。

0: 我的脚，我的牙子。
1: 啊！

0: 弹 ，boy， 卖呀，卖卖卖啊！俺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
1: 好了，我们回去吧。
0: 不找红猫他们了吗？
1: 这不找了。我意外找到哑女，得先回家娶她做老婆再说。
0: 那凭什么就给你啊？她可是咱俩一起找到的，看她长得还不错，俺还想带回去当个丫鬟什么的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这好，那我们再赌一场，谁赢了归谁。
0: 行，不过现在肚子饿了，俺们回客栈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赌怎么样？哑女嘛，就先放在俺这儿了。
1: 没问题，不过你可得好好照顾我的老婆呀。
0: 放心放心，
2: 看上去她有点像马赛鸟。对了，我得回金边西客栈看看去。

0: 王少侠，我回来了。
1: 大奔，找到哑女没有啊？
0: 当然找到了，我渴死我了。
1: 人呢？大奔，你不是说找到哑女了吗？人在哪儿？
0: 在牛旋风那儿。啊，
1: 放在牛旋风那儿干什么？你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呢？
0: 哑女是我和牛旋风一起找到的，我俩约定谁赌赢了谁就把哑女带回家。
1: 那你赶快跟他去赌啊。快去呀。
0: 你急什么？别急别急，
1: 记住千万不能输啊，一定要赢。
0: 你放心，这赌局我赢定了。老牛，老牛，老牛，
2: 你来的正好，一起喝完酒吧。
0: 不喝了，你看我赌具都带来了，你说怎么赌吧。
2: 别着急嘛，来兄弟先喝一碗干。哎呀，
0: 不喝了不喝了，我说老牛你就别磨蹭了，快点开始赌吧，等我赢了再给你喝个够。
2: 是把你当朋友，怕你输了伤心，所以才提前安慰安慰你。
0: 扯淡吧你，你才会输呢，废话少说，赌什么？
2: 好，今天我们就来个三局两胜。
0: 行，没问题，
2: 咱们第一局比运气，猜大钱。看好了，一边有字一边没字。
0: 好，就依你比运气，开始吧。
2: 看清楚了。

0: 我可没说这是铜钱，这可是金币。
1: 真的是金币。
0: 跟我来赌第二局。
1: 老牛，这局赌什么？
0: 咱们这局比力气，你看那边，咱们互相丢木头，接不住的就算输。
1: 嗯，好，嘿嘿，比力气，我大奔可是天下第一。
0: 少吹了，俺老牛今天就要连赢你两局。哎哎，开始吧。哦呀，哎呀。

0: 再来。
1: 咱俩都没力气了，这局算平局，但我是庄家，平局庄家赢。
0: 你休想，这局还没完呢。老牛，老牛，你没事吧？
1: 你的力气真大，
0: 老牛，都怪我一时心急，太用力了。
1: 愿赌服输，这局你赢了，咱们最后一场定输赢。
0: 哦，听你的，这局怎么赌？
1: 嘿嘿，你马上就知道了。
0: 老牛，哪来这么多新娘啊？你要结婚吗？
1: 这就是最后的赌局，哑女就在这群新娘子里面。如果你能找出来，人就要你带走；如果找不到，那她就是俺的丫鬟了。
0: 没问题，不过没这么简单吧？还有什么条件？快讲。
1: 当然有条件。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而且必须站在这根线外，不能接触新娘。
0: 没问题，半炷香就够了。老牛，你怎么捣乱呢？
1: 你能用武功掀开头巾，我当然能用武功掀开裙子了。
0: 那好，咱们再见高下，隔山打牛。这可不是。
1: 接

0: 好你个大奔，你敢打俺，你也去吧。
1: 啊！哈哈哈哈哈！

0: 可平了。
1: 快起来，快起来！老牛，你的身体还真结实呀、
0: 你就不会摔开一点？
1: 我也不想啊，是你硬往我身子底下钻呐！
0: 你别得意，香快烧完了，你输定了。

0: 面具呢。
1: 没想到俺老牛还有这一招吧。
2: 你耍赖，嘿，我现在要抢。
1: 反了，在我的地盘你敢撒野。
2: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的屁股好臭啊。
2: 臭死你，臭死你。放开我，
1: 你的脚更臭。
2: 哑女的头巾，住手，别打了。
1: 怕了吧？
2: 谁怕你啊？我要继续跟你赌，我有办法找到哑女了。
1: 你的时间不多了。
2: 我时间足够了，你就等着吧。红毛少侠给我哑女的头巾，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哑女看到自己的头巾一定会有反应的。漂亮的红头巾是谁丢的？快出来认领啊。漂亮的红头巾，快出来认领啊。是谁丢的？快出来认领。漂亮的红头巾，快出来认领。是谁丢了漂亮的红头巾呢？快。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
1: 你不会娶她做老婆吧？
2: 你不是哑女，你动什么？
3: 我要尿尿。
2: 气死我了。
1: 兄弟，这局你输了。
4: 我输了。

0: 看吧。别不好意思，快来看看，揭开看看，快揭。
1: 这你哑女，老牛，你这是干什么？
0: 快带回去吧，我可不忍心看着我的兄弟打光棍。
1: 真的，可是我输了。
0: 我只不过跟你玩玩，我们是朋友，我怎么会抢你的老婆呢？
1: 老牛，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呀。老牛，谢谢你。
0: 兄弟，他醒来以后比以前更痴更呆了。你还愿意娶她吗？
1: 愿意，愿意。我大奔可不是花心大萝卜，说娶她就娶定她了。
0: 好，好，你快点带她回客栈吧，到时我们再痛饮300杯。
1: 我等着你，到时候。

0: 戏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右。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2: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那是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哎
1: 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万盒就不多，再加上。

0: 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1: 有
0: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啊，见谅吧。
1: 其实哈，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2杠，2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雪。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2: 就是，
1: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
0: 啊，
1: 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0: 4000，6×7=42
1: 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0: 对，
1: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
2: 谢你，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1: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张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他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2: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1: 他有7万盒
2: 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0: 再联系联系，找骂。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万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手机呢就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0: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呢，我告诉您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0: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万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4: 剩下那4万呢？我看看哈。不行哎。
0: 怎么了？
4: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0: 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4: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3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0: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4: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0: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4: 对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呀？太少